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名家李国盛先生自幼随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学艺，后来呢又拜相声名家罗荣寿为师，曾给相声大师侯宝林捧哏三年。李国盛为人忠厚朴实，谦虚谨慎，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和他的这些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表演中他甘当绿叶，擅长捧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欣赏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
1: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2: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1: 他唱上了。
2: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1: 哎，就是我们两个。
2: 小林，我长得漂亮，哎，嗯，高高的个儿，嘿嘿，
1: 多好啊！
2: 李国盛，哎，
1: 我你就没得唱了，
2: 线条丰满，
1: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2: 那是国际流行色，
1: 他可真会说。
2: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1: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嗯，奖金多得。
1: 借你的吉言，
2: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 对，
2: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 哟，那怎么办呢？
2: 到了后台我就把弟弟为何
1: 你可千万别喝。
2: 你不让我喝
1: 啊？我不让你喝，
2: 那你替我喝。哎，嗨，
1: 我也不喝。
2: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哎，啊，
1: 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2: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啊，天长那个地久，你慢慢的喝。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2: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1: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啊，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2: 要说唱的话啊，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1: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2: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1: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2: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1: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2: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1: 我唱的外焦里嫩。
2: 我唱的油而不腻。
1: 我唱的营养丰富。
2: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哇，
1: 他这儿什么都有。
2: 告诉你啊，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1: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2: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1: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2: 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1: 我有早晨的戏。
2: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喝，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哎。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吃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
1: 我卖布。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宽雪圆圆。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
1: 嗯，
0: 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这不快点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威吗？
0: 接啊接啊。
1: 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喂
1: 呀，
0: 什么这是
1: 呀。呀，
0: 我给他一个威，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好，
0: 别你先别鼓掌。先别鼓掌。对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哎哎，好的，快点。
0: 别鼓掌，别鼓掌，
1: 别鼓掌。你瞧瞧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货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哎，啊， 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0: 压吗？压，你听着，压压。
2: 夜里把贼披露散，母亲那悲呀，
1: 四三四郎，
2: 呀，
1: 哎，又回来了，呀，
0: 不是您让大家看看啊，您看他这是什么形象啊，
1: 花脸生气
0: 跟大狗熊似的，耶，你干嘛呀，
1: 我是那样吗？
0: 不是鸭吗？啊，你听着，
1: 你唱啊，
0: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1: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0: yes，
1: 还 yes 呢，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见
2: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亲，
1: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0: 好，听我的。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嘿，狼
0: 狼
1: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1: 行行行行，我哎。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1: 三，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
0: 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啊、萝卜青啊，青啷啷啷啷啊，白菜长的个瓷钉钉钉
0: 钉钉香啊，钉香。完了，姐，
1: 你也太省事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0: 张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0: 李
1: 李李歪歪一把手，
2: 手
0: 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显身手，
2: 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2: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2: 这你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2: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2: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2: 哎呦，
0: 这歌不行，
2: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望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
2: 又是手，手，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啊？
2: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2: 啊！你才三只手呢，唱手
0: 手
2: 啊，手！
0: 你听着手，
2: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2: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0: 我在前边。
2: 哎，
0: 大旗周鼓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2: 走三步。别没有
0: 啊，
2: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2: 哪有这歌啊，管的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2: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2: 这是汗，
0: 手
2: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好的，谢谢啊，谢谢。
0: 手
2: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我头
2: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2: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2: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2: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2: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2: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窝窝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2: 啊，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2: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2: 谁都不挨谁，
0: 那就对了。
2: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挨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哦哦哦，新潮新潮，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八哥变成
2: 什么呀？
0: 啊，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2: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哎哎哎哎。
2: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冬临、邵峰、宋阳等表演的小品《劳动课》。
1: 说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孩子们的事儿啊，你就把我当个孩子吧。还有孩子呢，你不相信？我把他叫上来。来呀、啊、
2: 来了
3: 、哎呀
4: 哎、呀，等会儿
1: 你们是孩子呀。
5: 哎呀，冬临啊，你就

0: 把我们当成孩子吧。
1: 就是啊，
2: 行，那我们下面这演出的节目的名字叫
3: 劳动课。
2: 没事吧？
0: 没事，你接着来。哎，
2: 那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爸爸。
1: 我是孩子他姥爷。
0: 我是孩子他爷爷。
2: 你等会儿吧，你们俩占我便宜啊，比我大一辈儿。你行吗？我是说，我是学生小钟的父亲。
1: 我是学生小发的姥爷。
0: 我是学生小白的爷爷。哦，
2: 都是学生家长。
0: 对呀，
1: 对对，
2: 今天是劳动课，替孩子们来干活。
0: 对呀。哎
2: 呀，那太好了。好，这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那咱们就解散。
1: 好嘞。
2: 不是什么解散，干活。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们干起来。

0: 干的差不多了啊！哎呀，我说二位，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刷一下牙呀？哎呦，太味儿了。那行了，咱们就下周见吧。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嘞，走走走，
2: 集合。哎
1: 啊，这么快下周就到了？哎
3: 呦，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2: 点名啊，小钟
4: 到，
2: 小发
1: 到，
2: 小白
5: 到，中发白
0: 一副牌。老师，那您的名字叫？
2: 我姓黄，叫黄庄。
0: 来玩了，
6: 来吧，那咱来吧。
5: 这牌摸得好。
2: 集合。
5: 五条。
2: 知道今天是什么课吗？
7: 劳动课。
2: 劳动课，学生没来怎么上？
0: 老师，我们都干完了，您检查一下。
5: 你看
2: 这儿啊，咱们是三年级一班
1: 啊，那这
2: 三年级四班，
0: 谁说的？
1: 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写着呢吗？三年一班，哎，
0: 你把四看成一了，什么眼神？
5: 那老东西不让你看，不让你看，非看。
1: 那你看，
5: 这不写得明明白白的吗？一年级一班嘛，
0: 你还不如他呢。那个老师，我们再把三年级一班重新打扫一遍，
1: 对，
0: 好不好？
2: 不行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待会儿老师就问啊，孩子为什么不来？
1: 对呀，
0: 到时候咱们回答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
1: 一定，
0: 好不好？
1: 好，
0: 大点声啊！
2: 我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没来？
0: 老师，那我先说一下，
1: 你先说啊。
0: 我们家小钟，昨天晚上9点钟，突然，
2: 小钟怎么了？
0: 他还那么年轻，
5: 太可惜了。
7: 小钟啊，
6: 你怎么就这样？
0: 什么呀？什么事都没有。小钟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没起来。
2: 哎呀，吓死我了！小发呢？
0: 我们家
5: 小发呀，
6: 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1: 小发睡得倒是不晚啊。但也没起来。哎
0: 呀，那个，
2: 那小白呢？
5: 别哭。小白睡得挺早，起得也挺早，就是又回笼了。
0: 又睡了啊？哎呀，老师，你看看。
2: 家长，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是害了孩子。不是，
5: 你这事儿怨你们老师啊？
1: 对呀，
0: 你们留的那么多作业。
1: 就是啊，那作业写完了还得去上钢琴课，
5: 上完了钢琴课还得写作业，好不容易有一堂劳动课，让孩子们喘喘气儿。
1: 对，
2: 劳动课是必修课，怎么能成喘气儿课了呢？再说了，孩子来上劳动课那是锻炼呀。
0: 锻炼？我们孩子比我还胖呢，这么高，你想一想，你怎么锻炼呀？
1: 就是老师，我们家孩子也胖，那吃饭的时候能把碗端起来，那就算锻炼了。哎呀，
5: 现在这孩子们怎么这胖子这么多啊？就拿我那孙子来说吧，
1: 是，哎呀，
5: 走起路来啊，跟条美人鱼似的，这腿都分不开。我们家孩子上个厕所能掰开腿就算锻炼了。
2: 哎呀，行，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你们铁定要在这儿帮孩子上劳动课了呗？
1: 老师啊，你就别为难我们。
5: 对，
1: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儿要是不来呀，他姥姥都能给我脸色看。哎，
5: 我今儿要是不来呀，孩子他奶奶都不让我上饭桌。
0: 我今儿要是不来，我就不让我媳妇儿上炕。哎，不是，我媳妇儿就不让我上炕。
2: 行，那我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们啊，今天的劳动课呢，是一堂特殊的劳动课。主题就是助人为乐。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太好了。好，我最喜欢助人为乐。小时候老干嘛，那时候讲究的叫刚满月光。
0: 对，
5: 帮邻居家擦玻璃，窗明几净。
0: 对，扶着老太太过老太太，
1: 踢球啊，
0: 不是，扶着老太太过马路。
2: 行，那既然知道了，我就开始分配任务了啊。
1: 好，
2: 小周
4: 到，
2: 你帮李大爷贴喜字。
4: 可以，
0: 李大爷又结婚了。
2: 李大爷呀。不是，李大爷家不是有果园吗？你帮苹果贴喜字。
0: 苹果贴喜字？哦，我明白了，就是冲阳面的那一块贴上喜字。
2: 对，
0: 然后等它长熟了，撕掉，喜字就上去了。
2: 没错了。
0: 那我能不能把苹果摘下来贴呢？
2: 你说呢
0: ？No。我这样，老师，我这么大的体格，你说我上树，我怕把树才劈叉喽！
5: 你不劈叉就不错了。
0: 就是我
2: 只能这样了，要不你们内部调整一下。
0: 咱俩
1: 老实的来吧。
5: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2: 小发，
4: 人才呢？
2: 你帮王奶奶认真。
4: 没问题，王奶奶干什么都特认真。
2: 不是，王奶奶眼神不好，你帮她认真。啊，王奶奶呀，参加了街道的缝纫社。
4: 妈，眼神不好进什么缝纫社？不过王奶奶年轻的时候眼神好啊，人长得也漂亮。
1: 真的，我俩当年啊。
2: 你能认真吗？
4: 那个，要不然咱俩换换。
5: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1: 咱俩换。
4: 你上树去吧。我认真。
5: 我来。
2: 你帮傅大婶上网。
5: 上网我知道，哎 ，Internet，Computer， 他们都不懂。
2: 行，他孙女在美国呢，每天都跟他聊天，你就帮他打字。
5: 打字啊，就我这眼神干不了。
2: 那
5: 我跟他们换换。
2: 好，
5: 我换换。
1: 坚决拥护老师的决定。
5: 要不然我还是打字吧。
2: 行，那我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呢，将影响到班级总体的名次，所以一定要认真哦。准备一下吧，10分钟我来接你们啊。
0: 哎，那个老师，我跟你商量，
1: 咱跑吧。
0: 跑？哎，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影响他的荣誉，咱可受不了啊！
5: 对呀，
0: 要不然那可不……你给我站住！回来！
1: 我好不容易走过来的，要不然你俩过来吧。
0: 过来！
5: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咱们来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5: 帮着孩子上劳动课来了。
1: 是，
5: 怎么能给孩子拖后腿呢？
0: 对，
5: 这样。咱们唱首歌给自个儿鼓鼓劲儿。
0: 什么歌？哎呀，
5: 唱一首咱们小时候爱唱的歌。
0: 什么名字？
5: 劳动最光荣。
0: 好，
1: 来，
5: 太阳光金亮亮，预备，唱。
7: 太阳光金亮亮，树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鸡雀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劳动来创造。
5: 有劲儿了没有？
0: 这点劲儿全唱歌了。
4: 我倒觉得我的身子骨还……哎，
0: 没事吧？
4: 我还行。
5: 哎呀，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
5: 其实这点活啊，孩子们唱着歌就干了。
1: 是啊，咱小时候不都这么玩着过来的吗？
0: 哎，老师给咱们这么稀奇古怪的任务，是不是让咱们反省一下啊？
5: 对呀。
0: 找老师承认个错误。
1: 走吧，走去道个歉去吧。
0: 那个老师，
2: 看谁来了？哎呦，
5: 哎呦，孩子们啊，快来！哎呀，
2: 哎呀，
0: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冬临、邵峰、宋阳等表演的小品《劳动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
1: 哎，啊，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2: 你打算问什么问题呀？
1: 您爱花吗？
2: 爱呀。啊，嘿，我最爱花了。
1: 是啊。啊，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2: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1: 怎么呢？
2: 我这人每天从早到晚都爱花。
1: 是啊。
2: 哎，你像每天早晨起来，我最爱的就是
1: 什么花啊？
2: 炸麻花。
1: 炸麻。嗯，
2: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1: 你还小点了，你啊，
2: 这都习惯了，
1: 都行。好，全是吃。
2: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的花啊是鲜花。
2: 鲜花
1: 爱不爱啊？
2: 哦，那不敢爱。
1: 怎么呢？
2: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1: 你妈说什么呀？
2: 大老爷们爱花怕媳妇儿。
1: 嗨，什么？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2: 那你甭管新旧啊。啊，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
1: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2: 是吗？
1: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2: 哦，
1: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2: 嗯，
1: 有这么一首诗。
2: 啊，哪一首啊？
1: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2: 哦，这首诗我知道。
1: 是啊，
2: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1: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2: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
1: 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2: 啊，
1: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2: 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1: 那当然了、啊、鲜花不仅美化了环境，装点着生活、还陶冶着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2: 好、啊、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1: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2: 你瞧，那好啊。
1: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2: 可以。
1: 木棉花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2: 这也不错。
1: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啊，有山丹丹花的。

0: 哎呀，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1: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0: 那大朵的呢？
1: 还在后边呢。哎，
0: 是啊，
1: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嗯，
1: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像置身于花园之中。
0: 那多好啊！
1: 你像什么工厂
0: 啊、
1: 机关、
0: 嗯、
1: 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0: 太美了，
1: 就是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0: 家庭怎么样？
1: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0: 哦，
1: 桌上摆着
0: 啊
1: 万年青啊，您这屋里头立刻显得这么优雅。
0: 嘿
1: 啊，
0: 听你这么一介绍啊，
1: 啊，
0: 看来我也得养几盆花。
1: 那好啊，
0: 好啊
1: 啊。
0: 哎，那你说说
1: 啊，
0: 我养什么花好？
1: 你呀 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呀、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0: 什么花？
1: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0: 叫什么呀？
1: 学名叫马齿苋、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嗨，我就养这个，
1: 那玩意儿好养活。
0: 你得给我来一盆珍贵的名花啊。
1: 珍贵的名花
0: 啊，
1: 那我送给你。

0: 呀，我说你这倒气儿呢，是、
1: 哎、什么叫倒气儿呢？
0: 哎呀，看来这花我可养活不了。
1: 怎么呢？
0: 它不好活呀，这个。
1: 你这人可太挑剔了。
0: 这怎么叫
1: 挑剔？这大春天的，你想什么花不成啊？
0: 那到底养什么呀？
1: 春天里那百花香，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温暖的太阳天空照，照得人们喜洋洋。啷里个啷，啷里个啷，走街道那个穿工厂，五江四美数新风，一片新气象。
0: 对，
1: 没条件也得闯条件，也得显力量。那个李国生、啊、想一想，
0: 什么
1: 鲜花不会从天降，辛勤劳动就吐芬芳，吐芬芳。
0: 那当然了，
1: 你要是个大烂蛋，困难把路挡。
0: 谁呀？
1: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0: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1: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呀、
0: 啊，
1: 告诉你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0: 哎，这倒对
1: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
0: 啊，
1: 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
0: 哦，
1: 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0: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1: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0: 是吗？
1: 啊。
0: 嘿，那我得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1: 菊花
0: 啊，
1: 高洁，
0: 那红枫，
1: 真心，
0: 铁树，
1: 庄严，
0: 松树，
1: 伟大，
0: 含羞草，
1: 含羞草，这是什么草？
0: 就是那见人就低头的那个，
1: 嗯，
0: 含羞草。嗯，
1: 含羞草
0: 啊，
1: 它表示知道自己的弱点
0: 哦，
1: 用它来表达您的意愿最合适。
0: 这为什么呀？
1: 见了人您就低头，连话都不敢说呀。
0: 那是我谦虚呀。
1: 不过有时候也许冒出一句来
0: 啊。有时候说什么呀？
1: 有事可别找我商量。
0: 为什么？
1: 在家我什么主也做不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怕媳妇吗？我
0: 嗨，不是。
1: 不，你不是这样。
0: 当然了、
1: 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就像一只红梅。
1: 哦，那你有着不惧严寒的性格。
0: 是啊
1: 啊。
0: 哦，那我要像荷花呢？
1: 您出污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0: 那我像木棉花，
1: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0: 我像桃花，
1: 那您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0: 哎，就我呀，
1: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这个。
0: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1: 啊！
0: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1: 什么要求？
0: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啊，
1: 嗯，
0: 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1: 对，
0: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1: 可以啊。
0: 啊，
1: 不过我要献的花啊，
0: 啊，
1: 就是我心中的歌。
0: 那好啊。
1: 啊，好吧。哎、
0: 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1: 给老前辈们
0: 啊，
1: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0: 这好
1: 啊，
0: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1: 对，
0: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哦。

0: 江姐，
1: 哎
2: 哎，你答应什么呀你？
1: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2: 还入戏了。
1: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2: 好啊。
1: 哎，那你唱什么呀？
0: 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让缠绵的爱情再把心揪碎。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不是咱俩奔向新的岗位了吗？
1: 他倒真快。
0: 哎，你再向我们的小朋友献上一束花，
1: 给祖国的花朵唱一支歌，
0: 让他们在美的环境中茁壮的成长。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2: 名牌荟萃
1: 啊，这就是名牌货。
2: 哎哎，打住，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3: 什么话呀、啊、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哎，
2: 这是名牌产品。
1: 是，你这也不像话。
2: 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3: 哎，很喜欢你。
2: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我姓王、
3: 王致和，臭豆腐、
2: 那个、我又改臭豆腐了。
3: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1: 我闻闻。
2: 闻去。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
1: 吧？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3: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
2: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2: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3: 对，
2: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3: 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2: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3: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3: 买个电褥子，躺那儿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3: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1: 等，
2: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3: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2: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2: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2: 啊，
3: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3: 结果怎么样啊？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3: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3: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2: 去，这您都离我远点
3: 啊！
2: 纯属拿我开玩笑。
1: 不是。
2: 不是你说这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3: 哎，容易上当受骗。
2: 谁呀、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3: 你瞧这人
1: 不服，
2: 什么不服、
1: 咱们这样
2: 啊，
1: 咱们在这儿表演表演，
2: 咱表演
3: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3: 怎么样？
2: 就你们俩
3: 啊，
2: 能让我上当？
3: 哎，
2: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2: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2: 就凭他们俩能让我上当？
1: 卖西瓜，
3: 来来来，
2: 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
3: 只让你上当受骗，
2: 说大话。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1: 吃西瓜，脆沙瓤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
2: 西瓜
1: 我的西瓜甜啊，脆沙瓤。先生怎么着？
2: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0: 写的清楚啊。
1: 哦，明码实价。
0: 对，
1: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罐西瓜，这还能上当吗？这
0: 来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
1: 得嘞，
0: 怎么着，先生？
1: 我来一块
0: 啊，
1: 给您这钱。
0: 哎，
1: 我来一块西瓜。
0: 放下，放下，放下。
1: 啊、
0: 不对，
1: 给钱了。
0: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1: 怎么还差九毛啊？
0: 写的清楚啊。
1: 不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0: 是啊，一块一角。
1: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0: 还差九毛钱。先生，
1: 那拿，
0: 哎，
1: 你这叫骗人！
0: 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1: 哎，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0: 哎？你看你没看见、啊？
1: 我告诉你，你这种说法，我再不讲。
2: 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0: 是吗？
2: 干什么？一块西瓜，这
1: 俩人一头的，
2: 干什么你？
1: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2: 哪点缺德了？
1: 您看这块牌子
2: 啊，
1: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的，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2: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的很清楚，
0: 就是，
2: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1: 哼，
2: 要是我卖呀、
1: 啊，
2: 你还得掏三块钱，
1: 啊？
2: 哎，
1: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2: 怎么样吧？
1: 我不信，
2: 不信来了，
1: 来了呀，
2: 来了呀！
1: 这大白天说梦话，
2: 照样不变。我跟你讲，
1: 来，去，吃西瓜嘞，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2: 回来
1: 啊，
2: 再给三块，
1: 凭什么给三块？
2: 写的清楚，
1: 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啊。
2: 对呀、啊，你输了西瓜几个角啊？
1: 说是。
2: 好，怎么样？上当受骗了吧？
0: 你比我有学了。
1: 哎呀，常贵田师胜杰呀、
2: 啊！啊，
1: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你们认为还得已了呢？
0: 啊、
2: 不行啊，
0: 行！
1: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
0: 啊，
1: 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2: 不可能！
1: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2: 你这
0: 哪有这事儿啊？
1: 再来随便你们再卖什么？
2: 卖一回，
0: 卖什么？
2: 改卖香蕉，
0: 卖香蕉，
2: 卖香蕉。
0: 我就不信
2: 这个。
1: 教育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3: 卖香蕉，
0: 卖香蕉嘞，
3: 卖香蕉嘞，
2: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0: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2: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1: 是。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0: 先生
1: 啊，
0: 尝尝我香蕉。
1: 哦，
0: 我这香蕉
1: 你又改卖香蕉了、啊。
0: 您瞧我这香蕉，
1: 啊、
0: 薄皮大馅
1: 啊。先生，先生，
2: 可以。
1: 先生，
2: 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香蕉。
0: 先生，我这香蕉 啊是顶花带刺儿。
2: 先生，
0: 不是我刚才
2: 您看我
0: 卖
2: 多新鲜，刚摘。
0: 不，这边您看，您看我这个头。
2: 我
0: 先生，您瞧这眼，
1: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称响。一个一个说，
0: 不，您买不买没关系
1: 啊。
0: 跟您说点心里话，
1: 什么心里话？
0: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
1: 嗯，
0: 别买他东西。
1: 为什么？
0: 他外号秤杆黑。
1: 哦，你等一会儿啊，
2: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的。我算您便宜点，我算您便宜点。
1: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2: 为什么？
1: 你那伙计说了，
2: 说什么了？
1: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2: 先生，您听他的
1: 啊，
2: 满嘴里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2: 黑秤杆啊。
1: 好、哦，你等会儿啊！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0: 为什么？
1: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0: 叫什么？
1: 叫黑秤杆儿，有这事儿吗？
0: 谁说的？
1: 他说的。
0: 他告诉你的。
1: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对
0: 呢？你这可不对啊！
1: 俩人聊聊
0: 可不对。
2: 你对吗？
0: 同样卖香蕉，
2: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
0: 吗？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2: 有这
0: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2: 谁不知道你
0: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2: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0: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2: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啊，
0: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2: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夹粪里头，你说带包装的。
0: 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2: 我替你寒碜。
0: 我害臊，
2: 寒碜！
0: 我害臊，
2: 寒碜！
0: 我害臊，
2: 寒碜！
0: 我停！咱俩这儿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2: 先生，你要不要、啊
0: 你？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1: 哎呀，二位聊完了，
0: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啊？
2: 要不要？
1: 买你们卖吗？
0: 多新鲜！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1: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0: 包
1: 都买了。
0: 还有
2: 包邮啊！好啊，兄弟，
1: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2: 儿，买主啊！
0: 啊，
2: 卖的，
0: 咱这多少斤啊？
2: 50斤，50斤，一共100斤，
0: 100斤，卖啊，包圆全卖100斤香蕉。
1: 哦，都卖了，
0: 没错。
1: 我得问问啊，
0: 什么事儿？
1: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0: 多少钱啊？多少？你等会儿
1: 啊，
0: 大哥，
1: 对，得问
0: 多少钱一斤啊？
1: 嗯，
2: 好算账，1块钱一斤，
0: 不还价。1块钱一斤？
1: 哦，1块钱一斤，
0: 怎么样？
1: 100斤香蕉，1块钱一斤，哎。 我问你，
0: 嗯，
1: 这香蕉剥皮卖吗？
0: 不是，剥皮儿
1: 啊。
0: 那皮儿怎么办啊？
1: 皮儿我也要啊。
0: 皮儿你可也得要
1: 啊啊！
3: 大哥，
0: 嗯，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3: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0: 皮儿人家要啊，
3: 让咱加工了。
0: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3: 卖它，
0: 卖它，
3: 卖它，
0: 剥了皮儿也卖。
1: 哦，商量好了，
0: 对，
1: 剥了皮儿也卖，
0: 没错，
1: 就这样卖了啊。嗯、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
0: 嗯，
1: 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0: 这这是
1: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的。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0: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儿多少肉，
3: 咱倒是没这卖过，
0: 没包过。
3: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0: 对
3: 对，
0: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1: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0: 嗯，
1: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
0: 嗯，
1: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0: 你等会儿，
1: 你们商量商量。
0: 大哥，人家说了，
3: 嗯、
0: 说半斤皮呀、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卖不卖？
3: 兄弟，你糊涂了。
0: 怎么了？
3: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
0: 对不对？卖了，
1: 卖。哦，这样卖也行了，
0: 卖了。
1: 好嘞，剥皮吧，
0: 剥皮。
1: 这香蕉我都要了，
0: 先别剥皮呀、啊。
1: 还怎么着？
0: 剥完你要不买呢？
1: 那不可能。
0: 先给钱。先给钱，先给钱，
1: 这生意做得挺好。
0: 当然
1: 得先付款，
0: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1: 这我不会欺骗你，
0: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啊。
1: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买你东西，
0: 哎，
1: 给你钱，
0: 这就包。
1: 哎，给钱。
0: 哎，先生不对，
1: 包皮
0: 不对不对不对，您这钱给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0: 100斤香蕉
1: 啊，
0: 您这是50块钱，
3: 对，50，
0: 还差50呢。
1: 没那事，你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0: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块钱？
1: 你不相信呐？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呢。
0: 那咱算算吧。
1: 可以算算吗？
0: 算算吧。
1: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0: 100斤啊。
1: 100斤香蕉
0: 啊。
1: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0: 50斤皮，50斤肉啊。
1: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0: 50斤2毛，2×5=10，10块钱呢。
1: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0: 5×8=40，40块啊。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0: 40加10块正。

0: 咱赔了。
1: 怎么了，兄弟？
0: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1: 不能，
0: 人家算得清楚。
1: 不能，
0: 清清楚楚，刚算完。
1: 我说你快去，
0: 你瞧，刚算得清。
2: 先生，
1: 包皮，
2: 不，
1: 钱给你了，包皮。你甭嬉皮笑脸的，你包皮包皮。
2: 先生，
1: 走，
0: 你先拿着钱，
1: 怎么拿着钱了？怎么贷款干什么？
2: 咱们重算
1: 啊，重算。
2: 我们那兄弟不会算账
1: 啊，
2: 小时候那脑袋让门挤过。
1: 你别，哦，他是弱智，
2: 重算，对，
1: 哦，他不行，你行。
2: 对，
1: 那咱俩算算。
2: 好，
1: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2: 100斤，
1: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2: 50斤皮，50斤肉。
1: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2: 10块钱。
1: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2: 40块。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
2: 50，
1: 有错吗？包皮，包。
2: 兄弟，咱是赔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

0: 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78集，胡老师给易晴娥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让他感觉到这个娃是唱戏的精灵。他记得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的。胡老师说，这段道白看似简单，其实分了好几个层次，并且是动作连着动作，语气也要有轻重缓急、起承转合的，不能够声音一般高。尤其是开头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时，调门要稍低些。到了最后“手到擒来”四个字，要让动作和语气同时把烧火丫头的志气嘎嘣利落脆地推向高潮。胡老师特别强调说，这段戏过去演的充满了稚气，是稚嫩的稚，现在全成了稚气，是斗志的志，反倒不好看了。胡老师说完，惠芳玲带头鼓了掌，说胡老师也能当省琴的大导演。胡老师就说，
1: 我过去看晴娥这段戏印象太深刻了，我才班门弄斧呢。
0: 易晴娥觉得胡老师说的特别好，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愉快了。宁州团的老师同学们在省城住了3天，易晴娥因戏太重，白天得休息，也没顾上陪，他们就回去了。不过从惠芳玲嘴里听说，他就跟胡彩香老师还燃扯着呢。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都动手把他就锤了好几回了，最爱用的还是那把足有1米长的大管钳，拿在手上明晃晃的。眼看演出就到最后一场了，单团长跟易晴娥开玩笑说，能不能再加上几场。他当

时就快生气地软流下去了。单团长急忙说，不加了，不加了，是开玩笑的。在演出当中，易勤娥的生活全靠刘洪兵照顾着。演了30场戏，中间只因为这一片限电歇了2场，其余全连着。易勤娥也觉得刘洪兵这个人的确不错，就是不听劝，爱吹牛，爱到人前显摆，尤其是爱到处的显摆他，见人就说他老婆咋，他老婆咋。易勤娥最不爱听他称他老婆，他骂过他几回，可他还是到处老婆老婆的，好像老婆就是他的一切，不说老婆，他的臭嘴就没哪儿能架住。好在易勤娥每天的确没时间跟他在一起，晚上演出完回来好久睡不着，就那样坐着或者是卧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9点又得去团上集合练功，吃了中午饭就得赶紧睡，睡到下午3、4点再起来吃一顿，演5戏，吃得多翻不动打不利索，吃得少又浑身没劲儿，饿得发慌，有时候他就只好吃点麻黄素片。这还是苟存忠老师给他的方子，说过去好多的老艺人戏份要是重了还得抽几口大烟呢，现在没大烟了，吃几片麻黄素也管用。易勤娥还真吃过几次，也的确管用，但一般只要身子能撑住他就尽量不吃，说那东西上瘾呢。吃了下午饭，5点多他就得赶到剧场化妆，2个多小时的化妆、包头、预热身子、穿服装，再加上2个半小时的演出，卸完妆回去又是快半夜12点了，再吃点夜宵，一失眠，日子就这样打发完了。可刘洪兵是新婚，加上又特别好那事儿，又缠着要幸福一下，晚上看易勤娥演完戏太累，就提出来能不能在中午破一下规矩加演一场，气得易勤娥老骂他，可再骂他还是黏糊着。

0: 再兴风作浪了，做起浪来也是给自己找难受呢。当然，他也的确是看到易清娥的可怜和劳累。过去没结婚，只知道点皮毛，一旦结婚，他才发现，易清娥从排练《杨排风》开始，一直到演出，浑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健康的皮肤，全都被出手，也就是舞台上那些刀枪棍棒击打得乌一块紫一块的。他从后脑勺到脖子、小腿、脚背，几乎没有没受伤的地方。为了表现传统绝技，枪要从敌人的手中扔出来刺向他，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些刺向他的刀枪再用腿脚和背上的靠旗抵挡回去，扎向出手者，然后再扔出，再踢回。观众要看的就是这种准确无误的玄乎劲儿。一旦枪棍踢出了正常范围或落在地上，就算演出事故了，观众的道好也就啪啪地上来了。刘洪兵看过易清娥在北山的演出，当时他只觉得这女子是那样的沉着稳健，机敏过人，她的枪棍耍得溜的，轻松的就跟玩儿一样。可没想到要达到玩儿的境界，竟然是这样艰苦卓绝的磨练过程。主角儿自然是希望打下手的能跟自己多练多踢，以免上台出丑。戏台上的打出手，在刘洪兵看来就如同推大磨。易清娥是轴心，每个出手都只跟他发生关系，但见失手，观众就会以为是他的责任。作为扔出手的配角，即便是差错在自己，观众也不见得就认为是他的差错。所以易清娥为练出手还老央求着这些下手呢，动不动还要请他们出去搓一顿。刘洪兵都是跟着去买了好几回单了，而易清娥自己的腿上、脖子上到处都绑着厚厚的纱布垫子，防着护着，还是被击打得伤痕累累。因此易清娥没心思跟刘洪兵做那事，他也理解，尤其是心疼。反正就演一个月，刘洪兵想着还能把人憋死不成。终于演到最后一场了，刘洪兵看易清娥也高兴，演完后他就说回去卸妆。易清娥说回去水不方便，刘洪兵说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热水烧了好几壶放着呢，他就跟着刘洪兵回去了。谁知刚一进门，刘洪兵就说扛了一个月了，今晚总得幸福一下吧。易清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是吧。他说那也总不能刚结婚就软禁嘛。易清娥懒得理他，就开始用卸妆油朝脸上擦。刘洪兵一下子挡住了，说我呀，咱今晚能不能先不卸妆？
1: 不卸妆干啥？你有病吧？
0: 就算有病吧。哎呀，你太好看了，化了妆尤其美。你看，你上了舞台，都是给别人看呐。今天晚上得专门给我看一看。
1: 你脑门子让挤了是不是？
0: 不是让咱家的门挤了，是让剧场的太平门给挤了。观众退场那阵儿，我就想今天晚上不让我老婆卸妆。
1: 好吧，那你看你看啊。
0: 那我想静静的看，美闷的看。
2: 说着他就一把拦腰抱起了易清娥，朝床边走去。
1: 哎，你干啥呀？你有病呢？
0: 我就是有病呢，哥太爱你了。我这几天看戏一直在想，我怎么把这么漂亮个人弄成自己老婆了呢？
1: 哎呀，你不许叫老婆。

0: 不叫老婆啊，叫娘子。他刚把她放到床上，一晴娥就大喊起来：“你干啥呀？你要干啥呀？你真是有病！”一晴娥一咕噜爬起来，拿起卸妆油，啪啪就给脸上擦了几下，再一混抹，立即一个大美人儿就变成了花猫脸。刘洪兵就气得大喊起来：“哎，你咋是这人呢嘛？
1: 我咋啦？
0: 你说你咋啦？
1: 你说我咋啦？
0: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丝毫不解半点人的风情。”
1: 哦，我不卸妆跟你睡，我就是热血动物啦，就是解人的风情啦。那你咋不到舞台上睡去了？杨排风是戏里的人，你要想跟杨排风睡，你快到舞台上去啊，你快去呀，
0: 你能把人给气死。
1: 我咋把你气死了？
0: 哎呀，真是说不成，你就是个怪物。
1: 你才是怪物嘞。
2: 刘洪兵懒得搭腔了，他的又一腔热血撞成了满腔怒火，他极力克制着，他知道易晴娥这头犟驴惹不下，就任由他去卸妆了。卸完妆，易晴娥有些兴奋，他说要去回民的方上吃烤肉。反正他所有的想法跟刘洪兵都是背道而驰的。刘洪兵说能不能明晚去，他还是忍不住想温存一下，毕竟设计了一个晚上了。可易晴娥的脾气哪是他能降服得了的，绝对是说一不二。他就只好给他披上风衣，围上围脖，一块儿到方上去了。在方上吃了烤肉，又吃粉蒸肉，易晴娥还笑着说肚子里还有空。刘洪兵就又给他买了一份粉蒸肉拿着，说明天热了吃。刘洪兵想着，这下吃饱了，该回家办事儿了吧？谁知易晴娥又提出来要到歌厅里去唱唱歌。这两年西京城刚兴起歌舞厅，凌晨三四点才关门呢。易晴娥没去过，她听好多人都说起过。她今晚真的想彻底放松一下。刘洪兵劝不住，就又陪她去了歌厅。可谁知在歌厅里竟然惹出一桩事来。他们刚一进去，就有人上前说：“
3: 兵哥，咋好些天都不见你来了？几个妹子都疯了一样的寻你呢。”
2: 尽管那女的说这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可还是让易晴娥听见了。易晴娥当下就扭身朝外跑去。刘洪兵对那女人没好气地说：“
0: 你嘴长那么贱嘞，再犯贱，拿麻子石头狠狠把你嘴砸一下。”
2: 等他扭头出来，易晴娥早已经穿过马路了。易晴娥一过马路，打上出租就回家了。等刘洪兵赶到家，易晴娥都关灯睡了，她也不敢开灯，就坐在床边，死气白咧的要去搂他哄他。易晴娥猛地坐起来，就让他的身子闪到了半空，他又去搂，易晴娥再抬胳膊猛地一抖，就让刘洪兵浑身像遭了电击一样，哎呦一声从床边通地站了起来。
0: 哎，你这可不是戏台子啊，你少拿武旦的那一套，你滚。哎，我又咋了？
2: 易晴娥啥也不说，就那样黑坐在床上发呆。
0: 这么说你在意我了？哎，你是生气刚才那个烂嘴驴说几个妹子找我吧？人家开玩笑，你也当真？这真是个傻妹子！呸呸呸呸呸啊！我说错了啊，是我傻，我老婆才不傻嘞！哎，那些货嘴里能有正经词儿吗？就是几个女的找我，又咋了？唱歌嘛，跳舞嘛，那能咋？
2: 你跟一个又一个小生演员成天搂搂抱抱，挨得那么紧，又是哭又是笑，爱得死去活来的，做怨鬼成蛇精的，那我又咋了？你没有男的找过？风萧萧没到西京来找过你吗？哎，听一个烂人说有几个妹子找我，就好像我真的有啥事儿了。我除了一天讨好你、巴结你、驴跟着磨子瞎转，我还有脚的事儿、腿的事儿、驴头对着马嘴的事儿。老婆，你要天天爱我，还别说歌厅妹子找我，就是玉皇大帝他妹子找我，哎，我也不亲自接见了。刘洪兵这张片嘴只来回倒了几下车轱辘话，就把笑点很低的易秦娥说得扑哧的捂嘴笑起来。他又趁势扑上去硬要亲她，易秦娥只用膝盖顶了一下就把他顶下了床。这个动作易秦娥在游戏湖里是给色鬼贾似道用过的。刘洪兵当下就狗吃屎一般身子跌在床下，嘴是生生地啃着床沿了。
0: 哎，你别用戏上的功夫行不行啊？我是你男人，合法的男人。哎，我不是贾似道。
2: 易秦娥光笑，就卷起铺盖滚到床的最里边睡下了。刘洪兵磨磨唧唧蹭上床，使了好大的劲儿才扯开被子一角，慢慢地钻了进去。他又是给人家挠痒痒，又是给人家捶背，许久才勉强地达成了默契。虽然易秦娥毫无配合的意思，但是只要不抵抗，已经是千好加万幸了。大概只歇了十几天，团上又宣布《白蛇传》立即上马，还要求春节前必须彩排，说节后要到全省巡回演出嘞。为这事儿，易秦娥找了一回单团长，说看能不能朝后放一放，让他再缓一下。单团长说，再缓，年前戏就排不出来了。易秦娥没好气地问，非要年前就排出来吗？哎呀，人家隔壁邻舍的院团都在紧锣密鼓地排戏，并且好像都有排《白蛇传》的意思，咱们咋能落在人家后边呢？明明我们有现成的白蛇，再排晚了还说我们是故意跟人家唱对台戏嘞。易秦娥就说，要上也行，能不能别让他上 A 组？他说他可以一旁帮着说戏顺戏，要是 A 组演员实在累了，他也可以顶上去演演。善团把他看了半天说，你还真格有点呱呱的啊。易秦娥不喜欢听这话，当下就红了脸，问他咋呱了。团长说，哪有演员把适合自己的角儿硬让给别人的，说这种高风亮节是好的，但团上还要考虑演出市场，考虑观众买不买账。他说这个戏你易秦娥就别推了，现在培养新的白蛇来不及了，还得是他上。易秦娥看说不过团长，就又老大不高兴地上套了。易秦娥也听到有人在一旁撇粮腔，说扇跛子也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锅里就几块肥肉，全都挑到心肝肉尖尖一人的碗里了。易秦娥懒得理这些话，在过去排戏时他没少听，既然上套了，他也就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排戏上了。天天排戏也有天天排戏的好处，免得刘洪兵老在家里纠缠他。这个家伙真的把家里的闲事儿是要当饭吃的人，易秦娥可不喜欢了。他总觉得那些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坐就让他想到死老汉廖耀辉，想到他舅和胡彩香的偷偷摸摸。没想到 这次排练，团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矛盾面。善团从新疆突然调来一个演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又很是波澜起伏了一阵。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79集，单团长从新疆突然调来了一个演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起了很多的波澜。这小生的演员叫薛桂生，27、28岁，长得有点像风萧萧，可仔细一看，却有许多地方跟风萧萧不同。他先是有点女气，白净的面皮，腰很软溜，路走得快了，有点风白柳的意思。成天把脸面抹得白里透红，衣服穿得四棱见线，即使是围脖，也是围得五四青年一般的有范儿。动作起来还翘上点兰花指，在当地据说有活许仙之称。之所以能调到省琴，也是因为要排《白蛇传》。这事儿在省琴自然是引起了风波。团上十几个小生演员，难道就找不出个许仙了？非得在新疆挖一个回来？单跛子咋不到苏联去，把演保尔·柯察金的瓦西里·兰诺沃伊挖回来呢？切，还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呢。有人就痴痴的笑。易秦娥也觉得跟这家伙配戏有点怪怪的，他想笑又不敢笑。他开始想建议单团长，既然要从外边调人来演许仙，何不就调宁州的风萧萧呢？把萧萧调来，《白蛇传》会排得更快更好些。可他这样想，又没敢这样做。萧萧已经结婚了，他也结婚了，一旦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便。还不知道要让人怎么埋汰他的不是呢。再说他的建议团上就能听了，更何况新许仙都到。只对了三天词儿，易秦娥就发现这家伙才是真正的戏痴啊，比风萧萧排戏更加投入。风萧萧那是演许仙，说实话是真正的在为易秦娥配戏，有点甘当人梯的意思。因为许仙在戏里怎么说也算是男一号，而这个许仙口口声声讲究人物，讲究心理活动，性格逻辑。据说这个薛桂生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进修过的，动不动就把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抬了出来，说的风导好像都有点敬畏他三分。虽然每到薛桂生说话动作时，大家多是以捧腹大笑相待，可他似乎毫不在意，永远都是那种一门心思攻戏的样子。说到

痴迷处，常见他眉飞色舞，尤其是爱情戏，让他一处理，几乎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思。说肉麻，不是；说腻味，也不是；说美好吧，似乎也不像。反正让人觉得是有了一种新意，你还推翻不得。一推翻，大家反倒觉得不是许仙这个人物了。这个薛桂生很快在剧组站住了。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给别人说戏，分析角色。大家开始都很讨厌他，可到了后来都找他分析，连一秦娥也不例外，有时也得向他讨教一二。这件事情最感到肉麻腻味的是刘洪斌，他心里过去有点阴影，在北山看《白蛇传》时，他就在心里反复地嘀咕过，男女演员成天这样搂搂抱抱、哭哭啼啼，排练反反复复，假戏真做，导演还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感情投入啊、深入啊，这会不会产生戏中戏嘞？那可是见天都要夫呀、妻呀、恩呀、爱呀、死呀、活呀、离呀、别呀，好多回的。后来铁的事实证明，易秦娥果然跟那个演许仙的风萧萧有点套扯不清的意思了。这次拍《白蛇传》，一开始刘洪斌也是跟易秦娥和全团的人一样，对这个新将来的许仙嗤之以鼻。他还笑话人家说，哎，这哪儿调来个娘们儿，演贾宝玉还凑合。有人说薛桂生演许仙那是拿胡萝卜捣蒜，就不是个正经锤子。可谁知越排问题还越来了。刘洪斌发现不仅剧组人对这个娘们儿逐渐转变了看法，有了好感，就连易秦娥也是在向人家学习讨教了。回到家里，刘洪斌故意要说些娘们儿的可乐事儿来。开始易秦娥还跟着笑，后来突然反对起他再说人家了。有一次竟然为这事儿还跟他翻了脸，刘洪斌就不得不长了心眼儿，要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巡逻、警戒和防范了。薛桂生这娘们儿，别看女了女气的，对于爱情可是有一套获取的办法了。刘洪斌多次到排练场发现，这家伙动不动就钻在女人窝里，给人家说戏、纠正动作呢。一纠正吧，手就在人家胳膊腿上乱动。有几次他发现这娘们儿给易秦娥说戏时也出手了，他就大声地咳嗽，一排练场的人都听见洪斌哥警报拉响了，并且都笑了。可薛桂生那翘起来的兰花爪子还是搭到了易秦娥的肩膀上。就这，刘洪斌似乎都忍了，可让他忍无可忍的是几处恩爱别离戏，这娘们儿竟然把易秦娥搂得那么紧，明显比过去在北山看风萧萧他们演出时搂得更紧了些。他还给疯子导演提醒过，说古典戏要讲究个含蓄美，不能搂得那么紧。可疯子好像没把刘洪斌的话当真，他就不得不在家里反复地提醒易秦娥。但易秦娥除了不许他到排练场胡转、乱窜、胡溜达外，根本就不正面回应这些事儿。有一次，刘洪斌硬着头皮去排练场巡逻，见许仙与白娘子正在过端午节喝酒呢，那种眉来眼去的样子让他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又恰好遇见楚家和在一旁加了把火，说哟，斌哥，可不敢让妹子把戏唱成真的喽。你看咱我碎妹子，我骨子投入劲儿，再看看贾宝玉眼睛里我火，

0: 快自燃了，可不敢把咱妹子也点着了。刘红兵的心里啊，就跟刀戳了一样难受。晚上，他再次警示易秦娥：“
1: 哎，老婆，我假娘们儿绝对不是个正经锤子，这是演戏，得有分寸。”这个戏一过呀，小心观众啊给咱提意见呢。
0: 易秦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懂个屁，还说戏呢？就你思想肮脏，才能想出这些花花肠子来。以后啊，你少进排练场，你再来，小心我踢你。”可刘红兵哪能忍住，他还是要去，但是一肚子气就只能硬憋着。戏终于在年前彩排了。彩排那天晚上，刘红兵从各个角度都发现，许仙跟白娘子分别的那场戏，这胸部贴得太紧了。易秦娥的胸被那娘们儿的胸挤得变了形，她不得不在前台白娘子正与天兵天将进行水斗时，把这个许仙叫到一旁，就有关表演的分寸、尺度、距离进行了先是较为友好克制，后是针锋相对，继而剑拔弩张的探讨。最后刘红兵发现，他是咋都说不过这个满嘴歪道理的臭娘们儿，就趁人不注意，照他的扁胸狠狠地砸了一拳。那娘们儿就跟尾巴被谁踩住了一样，滋哇一声昂起头尖叫道：“
2: 你干啥？哎呦，你干啥呀？你耍流氓是吧？你这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艺术家的辱没。”哼，
0: 刘红兵就又补了一个铁拳：“
1: 去你妈的艺术，还艺术家嘞，你个臭流氓。”
0: 这件事儿在彩排结束后闹到了单团长那儿，薛桂生要求刘红兵必须给他道歉。单团长急得一跛一跛地跑到刘红兵跟前，哄来哄去都是那句话：“
1: 哎呀，红兵啊，那个娘们儿得是欠揍的厉害啊，要是欠揍的厉害，我还可以拿砖上啊。”
0: 单团长见给刘红兵做不通工作，就又给易秦娥说，让他协调协调刘红兵和薛桂生之间的关系，要不然只怕这节后不好演出了。其实易秦娥刚一演完，薛桂生就过来跟他叨唠了。薛桂生的语速很快，他没太听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只知道是刘红兵把薛桂生给打了，而且打得挺重挺野蛮的，他委屈的差点都哭了出来，那兰花指也是激动的直颤抖，半天拨不下服装来。一拨下，薛桂生就风摆柳一般的扭身走了，边走边嘟囔着：“
2: 哼，这是艺术的殿堂吗？嗯，这是古罗马野蛮的斗兽场，嗯，是威廉莎士比亚笔下血腥的王宫吗？哼，是法西斯的集中营。”哼，
0: 刘红兵大概也知道自己惹了乱子，就在易秦娥跟前越发显得殷勤了许多。对于这件事儿，他还不认为自己的老婆有啥错，都是那娘们儿在勾引，在抽风，在做祸嘞。自己的老婆不过是被一个臭流氓所蛊惑蒙蔽而已。他最见不得易秦娥夸那娘们儿懂得多，他说：“
1: 就他，哼，应了阿拉伯谚语里的一句话，朝过圣的驴回来还是驴。他不就是到上海北京学了几天吗？回来装腔作势，有了比其他演员更大的学问了。
2: 啊呸，就俩字儿，欠揍。”
0: 可刘红兵万万没想到，一回到家里，易秦娥能给他发那么大的火，竟然又踹了他一脚。这是近来很少发生的事。 在他的一再抗议下，易晴娥的家暴倾向已经收敛了许多，可今天又重新开始了。刘洪兵很是愤怒，但易晴娥比他还愤怒，他直接喊道：你凭啥打人啊？凭啥打薛桂生啊？一下把他给问住了。凭啥？凭他把你搂得太紧。可他又说不出口。但无论怎样，也不能让这头不阴不阳的驴在明年正月初六晚上当着更多观众的面把自己老婆的胸都搂得变了形吧。这成何体统啊？不，事到了该捍卫自己做男人尊严的时候了。哼，凭这小子不地道。凭啥？
1: 人家咋不地道了？
3: 耍流氓？地道啥？
1: 人家咋耍流氓了？
3: 还不流氓？
1: 哎，你还要他咋耍流氓？
0: 刘洪兵，这是演戏，你懂不懂？
3: 没吃过猪肉，哼，我还没见过猪跑了，我不知道这是演戏吗？正因为是演戏，才不能搂得太紧。
1: 谁搂得太紧了？
3: 还不紧？哼，你们咋搂的？你清楚。过去跟你好的风萧萧，也没搂得这么紧呀。
1: 你真无聊。
3: 你有聊，你就让人家朝紧的搂，看别人咋说嘞，看你还咋在社会上混。真是不要脸了。
0: 易晴娥突然把一脸盆热水呼地泼在了刘洪兵脸上。
1: 刘洪兵，你给我滚。
0: 刘洪兵真的气得摔门而去。这已经是腊月28的晚上，刘洪兵原来预计着等彩排完准备劝易晴娥回北山一趟，跟他爸妈一起过年。他们结婚的事儿到现在都没敢跟爸妈讲，就那样稀里糊涂地把结婚证领了。在这件事情上，他爸妈总是来回着说，都承认易晴娥长得漂亮，用他爸的话说，像画里的人一样，漂亮的有些不真实。但他们又总觉得娃毕竟是个唱戏的，文化程度太低，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刘洪兵一直在反驳着他父母，说自己也不过是高中生，给人家吆喝车的，嫌人家唱戏咋了？美国总统里根不也是演员出身吗？他这么一说，他父母就没好再管他的事儿了。问题是，易晴娥根本不把他的这个家当回事儿。结婚时连说都不让说，更别指望他到家里认公婆了。当然他的确是很忙很累，抽不出时间，可里面也分别透着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情。这么大的事儿，刘洪兵迟早是要让爸妈知道的。本来打算好过年回一趟北山，他也在易晴娥高兴的时候给他隐隐地打过招呼，易晴娥也没说不去也没说去，只说太累了，想在过年的时候好好睡几天。可这下让那个娘们儿搅和的是彻底回不去了。易晴娥泼给刘洪兵的洗脸水已经在他的胸前结成冰了，硬的一走就咯吱咯吱直响，气得他就想从路边抽一根钢筋回去把易晴娥美美的教训一顿。当水泼到脸上，他就想打，可他咬咬牙忍住了，他必须离开，要是不离开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过他心里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最后都是自己吃亏。倒不是他真的打不过易晴娥，是他心疼舍不得出重手，那样结果自然是自己吃亏。嫌那个骚娘们儿把老婆搂得太紧，也是因为爱老婆，他怕搂着搂着又搂出了风萧萧跟易晴娥的那种感情。 刘洪斌搞不懂，唱夫妻戏、恋爱戏，到底能不能唱出戏外戏？听说剧团里过去是发生过这种事儿的，他就为此十二分的担惊受怕起来。刘洪斌在外面游魂野鬼一样逛到了半夜，冻得实在撑不住，又只好到北山办事处去歇着了。到了除夕下午，他再也憋不住了，买了各种熟食、蔬菜、水果，回了出租房。易清娥的心真大，他走的这两天，他就没出过门似的，睡了个昏天黑地，吃饭都是方便面，进房就一股方便面的味儿。听见他回来，他连看都没看一下，就把头蒙得更紧的睡了。刘洪兵收拾了四个凉盘，炒了四个热菜，炖了一个鲫鱼汤，让他起来吃。吃过饭，他说带老婆出去转转，街上的红灯笼都挂满了。易晴娥也没兴致，说到处放炮，火药味一闻就呛嗓子，会感冒影响演出，他就不好再强求了。就这样，易晴娥在家里整整睡了好几天，即使下床，也就是到水池子里洗洗衣服，洗完了还是睡。刘洪斌就说易晴娥是瞌睡虫变的，他也懒得理他。刘洪斌开始陪着他睡了几天，睡得腰酸背痛，易晴娥还是紧紧地裹着被子。刘洪斌懒得陪睡了，干脆去办事处打了几天牌。初六那天，白蛇传终于上演了。俗话说，运来黄土成金，运去称颜生躯。易晴娥的戏运就到了黄土成金的地步。白蛇传一出来，又是红火的，票房窗户的玻璃都挤破了。刘洪斌见天在池子里转来转去的看，挤来挤去的听，观众对他老婆的赞美，把他心里都挠脚的有点奇痒难耐。他也忍不住的朝台上瞟，朝台上瞄，他老婆果然是美艳的了得。有时瞟得他心里都不免得咯噔一下，甚至能泛起一丝邪念来。有观众说，易晴娥这个演员啊，就是天赐的，你几乎都没法找到他的缺陷。哎，要是满分是十分，这个演员啊可以打十二分，你信不？刘洪兵也觉得老婆啥都好，就是那娘们搂得太紧，他不该不采取措施。狗日的薛娘娘真正是挨了打不记疼的货，抱他老婆的尺度依然很大，很猛烈，很狂放，也可以说很是流氓。刘洪兵就气得以观众名义给扇跛子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剧团这种精神文明场所绝不能传播淫秽色情的画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这封署名广大戏迷的匿名信的。开始他念得很严肃很认真，可念着念着就笑了。他能感觉到这是刘洪兵的口气呀，即使不是刘洪兵写的，那也是撺掇人写的。他就把信搁在一边没理睬。到了初八晚上，刘洪兵就找上门来了。
1: 善团，哎，我说你真个不管这事儿，任由那个娘们儿胡来啊，你就没听听观众都反映成啥了，都说剧团是文明场所不文明嘞。哎，别人我不管，但是我老婆我得管啊。你要再让这个薛贵生薛娘娘这样演下去，我就让我老婆罢演了。
0: 单团长也知道刘洪兵是吓唬自己，他还能管得住一秦娥，只是他也不想让刘洪兵再这样无端滋事，就跟风导商量，看能不能改改舞台调度，让他们搂得松些轻些，意到了就行了。风导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尺度在过去封建时代也是可以的，夫妻生活嘛，哪有不搂搂抱抱的，再说那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呀，两个人身子裂得多远，哪来的感情，让观众怎么能看进去呢？风导一再表示舞台的调度是坚决不能改。
1: 刘洪兵没这个胸怀，就别找演员当老婆呀。哎，那人家电影里演员还要在床上脱光了折腾呢，那还不把他刘洪兵气死了。
0: 风导停了停，斩钉截铁地表示，
1: 要我说就不要惯他为个瞎瞎毛病，切，还能让他牵着艺术啊神圣的鼻子走，哼，看不惯就别来。你莫听听观众的反应，场子都炸锅了，说省琴好戏连台是真正把秦腔给振兴了嘞。
0: 单团长说不过风导，就又暗中给薛贵生商量，让他把易秦娥搂得轻一些，说做一个搂抱状就行了。可薛贵生哪里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端直说除非不让他演了，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自我亵渎艺术的。他还翘着兰花指有点激动，
1: 为了艺术我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0: 弄得单仰平还真没话了。刘洪兵见写信直接跟单跛子面谈都不起作用，就又去找那个娘们儿谈话了。结果薛贵生硬邦邦的，根本跟他免谈，说要谈让他跟导演团长谈去，他只对艺术负责。刘洪兵也不再敢为这事儿跟易秦娥吵翻的闹了，就只好揪心的继续看着忍着受着，并观察事态是否在进一步恶化。他内心里真是太恼脚了，自己怎么找了这么个老婆，见天要在台上跟别的男人恋爱一回，入一回洞房，关键是搂抱的尺度都大得很。这个鬼职业实在是让他太苦恼了。想来想去，刘洪兵觉得只有对易秦娥好，唯有对他好了，他才不可能再搂搂抱抱节外生枝感情出岔子。他越发的想为易秦娥献起了殷勤，每晚演出卸完妆，无论易秦娥喜不喜欢，都是他亲自扣领扣围围脖披风衣系腰带，越是人多的地方他越是黏糊的紧些，尤其是见了那娘们儿，他还故意吹起卡秋莎的口哨来。那娘们儿下了戏倒是挺规矩，不与任何人攀谈打招呼，只端端地坐在化妆台前，闭上眼睛像死人一样，在那儿搭了很久后才慢慢地卸妆离开。有人说，薛娘娘是在扎大

啊艺术家的事呢？刘鸿兵听说好多大演员演完戏后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线圈短路静默，还有一坐几十分钟不跟人搭话的。上戏前，那娘们儿也会把自己弄到一个偏僻的拐角，端起腿拔拔筋，再把一只手捂到耳朵上，咿咿呀呀地打理一阵嗓子，然后见他面对墙壁闭目半天才更衣上场。疯子导演表扬说，演员就要有薛桂生这种专一的精神，才能够把角色塑造好，把戏演好呢。可在刘鸿兵看来，那就是做作，是小蜘蛛肚子里没有大祸，还要强撑着织大网，不做作能行吗？刘鸿兵观察，易秦娥除了在排练场和舞台上跟人搭戏外，生活中也是不跟任何人多交流的，包括那娘们儿下了戏，她也没跟她搭过什么腔。那娘们儿是做作，其实戏也不重，前后都靠她老婆演的白娘子保护着，她老婆才是真累，又是说又是唱又是翻又是打的，不仅拼体力拼表演还拼嗓子。在刘鸿兵看来，那就是唱念做打的全能冠军。他是越看戏越心疼老婆，越心疼老婆就越发不能容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

0: 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到了中午就感到困乏呢？如果真是那样，不妨来个午休吧，这样既能够弥补上午消耗的精力，又为下午的生活做好准备。可能有人会担心，午休的话会不会影响晚上睡觉呢？晚上会不会失眠呀？现在呢，要告诉您，午休呢是有讲究的，午餐后休息半小时再睡，这可以防止影响胃的消化功能。还有啊，不要坐着午睡，这样不利于颈椎和腰椎的健康。而且午睡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太长的话容易进入深睡状态，这样就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豆豉是由黄豆或黑豆经过发酵而得的大豆制品，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好食材。它除了调味，还能够治病防病，具有抗氧化、降血糖、溶血栓等功能，被誉为营养豆。一般按口味以及发酵方式将其分为咸豆豉和淡豆豉。咸豆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豆豉，主要是食用，而淡豆豉主要是药用。用淡豆豉和葱姜煮水，有助于缓解喉咙痒、打喷嚏、流鼻水等不适现象，可以较快地驱寒发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有益。

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2: 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在一块儿了。

0: 包公说：“暂且把他压下，把这个郑屠压下了，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白安说：“大人，真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跟我们那位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我们那个二夫人对我是不错，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包公说：“来呀，把叶谦找来。”叶谦带过来了，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这叶谦一看见白安，哎，我说白管家，今儿个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跟您说，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您知道吗？丢东西了。哎，我告诉你，那天生日过完了，你没给我钱，我告诉我就想着报复你一下，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我在他那箱子里边偷了个小箱子，我刚想往外走，你们俩就进来了。你们俩一进来，我就藏到床底下了。我藏到床底下，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我可就都知道。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蜜蜂，他是玉蕊，玉蕊是花心，你是蜜蜂，专门采花的。完了他掐了你一把，你让他接着掐，把浑身上下都掐遍，然后你们俩上床上就掐去了。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我可都记着呢，要不然我给你重说一遍。别说了。这白安一听啊，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床底下还有人，是这个小子。现在白安气得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大人，我说我什么都说。包公说：“我问你，那个箱子里边那颗人头是谁的啊？为什么一颗人头还藏在箱子里边保存？”大人，那么说吧，这是该着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惩罚我，我就得认领了。大人是这么回事，我给老白家当仆人，老白家的事儿呢，我什么都知道。这白英啊，现在是财主，但是头几年他可没发财。他这个财是怎么发起来的呢？他靠他一个表兄，他这个表兄叫李克明。最早的时候，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这个李克明有的是钱，有几个买卖铺户啊，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这李克明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他的这媳妇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得叫表嫂，他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看见李克明家里边人家过得很富，家里有的是钱，他很羡慕。他为了想自己也转运，也想要闯荡闯荡，找到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他要做大买卖。这李克明还真不错，就借给他500两银子。这个白英把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个绸缎庄呢，他这边就经营着，他有绸缎庄在这经营着了，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老上李克明家去，跟他这个表嫂呢，两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乎。拉近乎之后，跟他的表嫂就成了苟且之事。两个人这一通奸，纸里包不住火呀。 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李克明知道之后，就对他这个表弟严词训斥。最后呢，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而李克明呢，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不要他了。他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当然，有人接着，这白英接着，白英把他就娶过来了，当了他自己的正房夫人。他把他这一娶过来，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明着面我把你表嫂休了，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狗屎吗？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偏偏的天降灾难，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烧的，把李克明家产全都烧绝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什么地契呀、房契呀、什么银票啊，全没有一句了。李克明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忽然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跟白英就说：“我现在一贫如洗了，家产都被火烧光了。”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没别的，我想找你要账。你借我500两银子，现在连利息算上1000两了。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你这个经济力量也丰厚了，你应该还账了。这白英一听他这一番话，满脸堆笑，就跟他说了：“说表兄，咱们俩什么事儿都好说。您到我家来呢，我先请您喝酒。”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上，他跟他推杯换盏。但是李克明是要账来的，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李克明就跟他说：“你跟我说明白，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这白英当时就讲了，他说：“表兄啊，跟您讲，我现在这个钱呐，周转不开，我没有1000两银子，您再容我2月。”怎么样？李克明说：“你这叫托辞。据我所知，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4个了，你家里边有的是钱，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还我的账啊？”白英当时就说了：“我有点钱是有点钱，都在外边站着呢，您容我个空。”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拔出一把刀来：“我告诉你，白英，你霸占了我的妻子，你占有了我的钱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要你的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审问白安，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这白英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因为他那里屋里也有一把刀。他往里屋一跑，坐在酒桌上的这个白英的妻子，也就是原来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 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该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下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骑士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骑士，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英了，你就向着他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骑士，没想到白英在这里屋就出来了。白英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英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英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这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英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英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英说到这句话，白干说，我心里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我，

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英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3000两银子，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1000两吗？搁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子我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这白玉蕊当真的了，大人，我不能说那里边是个脑袋呀。我一说是个脑袋，他敢放他那箱子里吗？啊，就把我这个小箱子，他就放到他那个大箱子里头了。可是没过多久，偏偏我有个亲戚，说有人要租房，租不着房，知道我们那儿有间空房，我就想起那空房地底下埋了一个木头匣子。但是我又一转念，他住房，他没事挖地干嘛呀？我说那都住多长时间呢？他说顶多也就是3、2个月。我一想3、2个月还可以，我就同意了，他就住进去了。所以韩文士和韩德龙那母子两个人住的那个房子以后，没想到他就发现那死尸了。再者说了，叶谦儿这小子。我做个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跑到白玉蕊的床底下蹲着去，结果人头的事儿也暴露了。大人，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您呢一点假的都没有，如实向您禀告一遍，最后该怎么定罪，我全领。大人，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这实情。包公一听，这个事情叙述的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合情合理，断定这说的是真话。说那么这个人头哪去了呢？根据那个叶谦说，是给那老邱头了。包公马上把那老邱头带上来，一问这个卖西瓜的老邱头，说那人脑袋扔你家去，你知道吗？老邱头开始不承认，后来让叶谦过来一对证。这老邱头只好承认，说那脑袋我把他扔了，半夜扔进一脑袋来，我能不害怕吗？这人命官司啊。说你扔哪儿了？老邱头说不是我扔的，我找的我们邻居那小子叫刘三，我给了他1两银子，让他把这人头给我处理喽。包公一问处理哪儿去了，这老邱头就说了，说那个刘三处理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说埋哪个桥底下了。马上把刘三找来，一问这刘三，这刘三领着衙役到桥底下把那个人脑袋又抠出来了，一认那个人脑袋就是李克明。桥底下抠出来的人头和这个韩瑞龙床底下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人。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结果我

0: 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儿，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两人判立斩，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立斩就是当即就斩首啊。怎么斩首啊？包公这三口铜铡不是没开过光吗？今天用狗头铡就准备把这俩小子铡了。这白安呢，奴妻主妾同谋杀人，藏匿证据，绞监后判绞刑，送到监里边先等候着。齐氏，也就是这白英的妻子，协同杀人，判监禁12年。这老邱头跟这刘三呢，知案不报官，藏匿人头，想着泯没罪证，最后各判刑2年。这叶谦偷盗成性，屡教不改，充军发配，沙门海岛。白玉蕊偷捕成奸，判官卖，就是由公家把他给卖了。韩瑞龙跟这韩文氏母子2人无罪回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引发出来了这个案子。最后呢，就看到这叶县县令了。包公说：“孙甲。”这孙甲一听，扑腾跪到地下了：“大人，你不说你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大人，是，这是我胡说八道，其实下官无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破不了，幸亏钦差大人到此，要不然的话呀，其后果不堪设想。包公说：“孙甲，你身为国家命官，为官昏庸，办案拖延，是百姓蒙冤，犯法者逍遥，你估计这个官还做得了吗？”孙甲说：“大人，我知道，我这官不称职，我任凭大人发落。”包拯说：“按说应该对你撤职查办，但是念你几天来跟随鞍前马后，尽心竭力为破案，流了不少汗水呀，姑且把你留在任上查看1年，以观后效。谢大人。”这孙甲自个儿偷着乐呀，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了，刚才就合计呢要撤职查办，或给判个1-2年刑呢，一看包公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哎呦，心想这乌纱帽保住就好办了。为什么？他自个儿知道啊，乌纱帽一摘不是官了，他什么也不会呀，干什么都不行啊，想摊煎饼都不知道那煎饼烙子怎么能热。现在这官又当上了，但是自个儿警告自己，今后孙甲你可得认真点了，你可得尽心竭力了。包公把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所判刑的该押的押，该放的放，该收监的收监，该执行的执行，都处理完了。应该说包公往陈州路上判的是第一个大案子，引起了社会上百姓们的震动。包公继续往前行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不断地接到百姓的诉状，断断续续的也破了几个案子，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这个百姓的诉状每接到，包公都要细细审看，他发现百姓的诉状80%以上都是状告庞玉的，都是状告这个放镇大臣国舅爷的。包公心想，这个庞玉在陈州看来是作恶多端呐，有状告他强占百姓土地的， 有状告他强抢民间妇女的，有状告他私设公堂的，有状告他和这个陈州的这个知府勾结的。陈州知府，陈州当时叫陈州怀宁府，陈州的知府也就那蒋曼。这个蒋曼又是知府又是太守，就是行政和军事双方的官都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庞玉跟这个蒋曼两个人是串通一气，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庞玉为非作歹，有这蒋曼跟他在旁边是推波助澜。包公知道啊，他办的这一个大案子里边有一条人命还牵扯到那蒋曼呢，就是那个锦娘，让郑屠杀了的那个姑娘。包公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蒋曼，把她从烟花柳巷赎出来，给她那一个六根不全的儿子做媳妇儿，姑娘难忍家中的那种环境逃跑出来，那么她不至于死在这儿。包公在当堂宣布的时候，也说到锦娘，说等得到陈州见到这蒋曼，再查问此事。现在往前行进，这天就到了天昌镇。到天昌镇住下的时候，这包公晚上把公孙策就找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商量。包公说：“公孙先生，我们离陈州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我们接到了这么多的诉状，跟随我们盗队来的，还有到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元鸣冤。宗宗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这个国舅庞玉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赈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倒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玉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玉啊，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是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狩，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玉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玉呀，在陈州的这个庞玉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玉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玉说了，国舅，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 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得怎么办？庞玉听到这里，把脸一沉，微微一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爹早给我来信了，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包拯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办赈灾之事。他包拯查我？他是谁呀？啊？我听说了，这小子原先是哪个县的一个县令，七品官，皇上的皇宫里边闹邪，他不定怎么到那瞎捂着捂着的那个邪说没有了，这皇上当时喜欢他，呵，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举他，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还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御笔，那御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叫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御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疙瘩脑袋吧，这点事儿他还不明白吗？你放心，蒋曼，你别跟他那一路上破这个案破那个案，那都是民间老百姓的事儿，到我这儿他得先拜访我，我是国舅。他是啊，一到这儿他拜访您不拜访您这不说，他一到这儿这事儿他就难办了，离咱这儿我听说可就不远了，多说两站地。两站地呀，我告诉你蒋曼，我早想了，我让他到不了这儿啊。您让他到不了这儿那怎么着？蒋曼，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那您不让他详查那行吗？人家是奉旨钦差呀，行吗呀？我早想好了，我派一个人提前赶过去，不等他到陈州就把他杀死在道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舅庞玉和太守蒋曼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庞玉说，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让他到不了陈州。这蒋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国舅，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那是奉旨钦差呀，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这可是弥天大罪呀。奉旨钦差，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他不是咱的人。当然了，要杀他咱不能露出马脚啊，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咱派的这个人那必须得贴底呀， 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那您派谁呀？

0: 哼，庞玉说：“我手下有一个人，我就派他去。来啊，把相符给我找来。”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相符。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呀。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家奴院工不算，光保镖就有上百人，贴身保镖有十几位，都是武艺超群者。另外，这个庞玉呢，跟这个蒋曼、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成了一丘之貉。这蒋曼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原来就是三四千人。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蒋曼说：“这个违反朝廷规定，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庞玉说：“你听我的，我是国舅，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现在蒋曼手底下有1万来人了，1万多官兵。”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钱哪开呀？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所以庞玉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今天把这相符带进来了，庞玉认为相符对他是最忠心的，同时他也认为相符这个人武艺最高强。相府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这个相府上中等个，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一张四方脸，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长了2个墩眉，2只奴眼，一个蒜鼻，一张狮口。什么叫墩眉呀？他这个眉毛长得绝。就像拿那个大抓笔呀、啊，蘸好了墨，往上面崩崩，这么2点2墩，就那样的眉毛，短而宽，还黑还浓，就像俩大黑点儿一样。这眼睛呢是奴眼，就往外凸着，跟那个鱼眼差不多，特别大，眼珠子也大，叽里咕噜直转。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要晚上碰上能吓躺下。蒜鼻，这鼻子像这蒜一样，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是那种独头蒜，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柿嘴，柿子嘴，撇撇的，嘴唇很厚，连鬓络腮，一部短刚髯，这胡子扎的扎煞，穿着一身轻，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相府来到这之后，抱腕拱手，给国舅爷见礼。庞玉看了看相府，相府啊，干嘛呢？我正在后院练武呢，活动活动腰身。哈哈哈，好啊，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我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是啊，这武艺不能撂啊，一撂就生疏。相府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马上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庞玉告诉手下伺候的差人：“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我有重要的事要谈。”差人们都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了蒋曼跟相府他们3个人了。相府，我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家里边父母早亡。
0: 媳妇儿呢？
1: 呵，我尚未娶妻室。
0: 哦，光棍儿啊！嗨，真是瞧这混的，怎么不娶个媳妇儿啊？
1: 嗨，事业无成，

0: 个安心日子，安享晚年呢？”
1: 哎呦，国舅爷，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但是我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
0: 我知道，你呀，对我最忠，我呢也最喜欢你。我问你这个话呀，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好结果？
1: 那小人怎么不想，国舅爷？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那得是有那好命啊，到时候能得来呀。
0: 你这命就不错，相府，我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你将来能这样，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1: 国舅爷，当然听您的话。
0: 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儿，你能去办吗？
1: 能去。
0: 什么事儿都能办吗？
1: 只要是国舅吩咐的，小人我就敢去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相府啊，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你呢就可以回老家了，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儿。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好几百呢，你挨个挑，你瞅哪个漂亮，你就把她领走，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儿。然后你在你老家，就娶妻生子，置办田地，安度晚年，让你的子孙呢认真读书，进京赶考，得中做官。你这不是一辈儿啊，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
1: 哎呦，哎呦，国舅，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着？小人我听得有点迷迷糊糊，
0: 甭迷糊。现在呀，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之后，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儿。
1: 您说，
0: 相府啊，现在朝里边来了个奉旨钦差，叫包拯。这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不是个好东西。这个奉旨钦差干什么来了？到陈州来查办咱们爷们儿放赈钱粮的事儿来了。其实呢，我是奉王命到陈州来放赈。我呢，到在这之后办了很多的好事，啊，我上灾难最大的那个贫困区，我给他们开过粥棚，啊，给老百姓们都发放过钱粮，这有口皆碑呀，众人称颂啊，不知是哪个小子到朝纲中说我的坏话，把我给告了，这么一来就派来这么一个包拯。包拯是带着王命来的，这个小子他来查镇，他得查出点事儿来呀。他要不查出点事儿来，他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差呀？他要想查出点事儿来，他就得瞎编胡造，他就得对我栽赃陷害。我听说了，这一路上啊，他就开始做手脚了，给我罗织了很多罪名。这个人很可恶。我想让你带着你的兵器，骑着你的快马，提前赶到道上，打听明白包拯住在哪儿。三更半夜，仗着你的功夫，你不是会飞檐走壁吗？我听说你人送外号叫"花壁虎"，就是壁虎爬墙。你有这本事吗？
1: 啊，对对对，别人都这么说，
0: 那就行啊。我就是欣赏你这身本事，你倒在包拯的住处，手起钢刀把他脑袋给我切下来，要了他的命，然后你回来，我就给你一笔钱，我再给你媳妇儿，你马上回转老家。打这儿之后，我这儿再没有你这名字了，谁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你老家在哪儿呢？你别在那儿待着，你再搬个地方。我给你足够的钱财，不但让你花一辈子，连你子孙都够花的了。这事儿你敢去办吗？国舅把这话说完了之后，这相府一听，是啊，给予他的这东西是够他享用的。

0: 很吸引人呐，但是让他去办的这个事儿也够吓人的，手持钢刀去杀奉旨钦差呀。杀好了还行，要杀不好呢，杀不好自个儿就完了，什么媳妇儿、什么弟、什么孙子、什么儿子全没了。相福这心里边这么一琢磨，眼睛里边一转，有这么一点犹豫，这庞玉就看出来了。相福啊，怎么样，敢不敢去？胆儿小了，是不是不敢去了？相福心想，这个事儿我还必须得答应。他知道庞玉这个人心狠手毒，相福想，我要是说不去，好，这么重要的事跟我说了，我说不去，他派别人了，我活不了了。他怎么着得想办法把我害死。这事情逼到这儿了，那我得去。相福站起来了，抱完兵手，国舅，小人愿亡。好啊，是汉子，来呀、啊，先给他个金元宝。他这一喊来，外边的人就进来了，一听说拿个金元宝，给了相福了。相福一看这金元宝啊，那可不是银的，这金宝一给他，相福把他揣到怀里，带在身上。谢国舅爷，谢安乐侯，先甭谢，这是小意思啊，再给你点散碎银两，带足了。你骑着快马，先行一步，做好准备。你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由你自己说了算，别的事我就不管了。最后，我就宴听你一个消息，把包拯给我杀了。好了，您放心。相夫转身往外就走。慢着，相夫转身又回来了。国舅爷，您还有什么吩咐？你的功夫我是信得过的，你的本领我也是知道的。我想你这回去，肯定80%-90%能够把包拯给杀了。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呐，万里有一，你要是杀不了这包拯呢？相夫一听，这国舅爷做事想得周全。安乐侯，如果我要是杀不了这个包拯的话，您放心，我绝不给您带来麻烦，不成功则成仁。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即使你死了，我一定在这给你修一座好坟，给你立一个碑，称你为义士，甚至我再找一个女人跟你陪葬。这事安排得够细致的了。相夫一听，谢侯爷。相夫马上转身倒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做出发前的准备。先是挑选了一口好兵器，一口尖长背厚的鬼头刀，把这口刀在磨刀石上磨了大半夜，磨的这口刀是吹毛利刃。刀磨好了，插在刀鞘里，带在身上，自个儿腰里边系了一个小包，装的都是银子。找来一匹快马，当夜天不亮，这相夫就走了。他知道包公望着来的这个路，就是东京汴梁到郴州来这个路，他知道，骑着快马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来到这个地方叫安岭镇。包公由打这天昌镇往前再走，下镇就是安岭镇，也就是今天他正好要赶到安岭镇。相福呢都打听明白，算计清楚了，估计包公今天到这儿。所以到达安岭镇之后，这个相福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把马匹拴到那儿，槽头上喂好了。打听这店里的店小二说，听说奉旨钦差要从这儿经过，有这事儿没有？店小二说，早听说了，今儿个中午就到了。哎呦，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我们大家伙都想上街上看看去的。这位包大人最大一个特点，不回避群众，人家到哪儿都立上放告牌，有冤的申冤，是有状的告状。你说大宋国车这当官的哪有这样的， 一般的当官你见都见不着啊。人家这包大人主动的要见大伙儿，当然了，我们家也没有冤没有屈啊。我心里想啊，就是无冤无屈，我也想法偷着看一眼，清官难得。相府说：“是啊，他这么好，那可不。”到了中午了，相府心想，不能在店房里边吃饭，找一个好的酒楼到上边吃去。来到这个十字街口这一看，这有一座酒楼叫太白居，两层楼。相府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楼，一进酒楼，跑堂的过来主动打招呼：“客爷，您喝酒，您吃饭，楼上有座吗？您楼上请。”相府跟着就上了楼了。楼上很宽敞，摆着几张桌子，一看那边桌子上只有一个人在那吃饭。这个人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有四个菜，弄了一小坛酒，在那自斟自饮。相府瞧了瞧那个人，一转身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后边坐下了。“客爷，您用什么？”“把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菜给我来四个，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好您好您，我跟您说，我们这个酒店里边有一个拿手好菜，您吃吗？”“什么拿手好菜？”“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运到你们这儿来，跟您说呀，用水箱运过来的，到这儿都是活的。这个我们这厨师专门会做这种鲤子，做出来绝对跟别地方俩味儿。”“那好吧，给我来一条，别的我就给您随便颠兑。”“好了。”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刚一下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这跑堂的跟着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来了，您在这待了好多天了。”“对，今儿个现在是啊，到你这儿看看，吃点你这金鲤子，嘿，您吃顺了口了，是吧？这个菜它就是好，我们这个厨师啊，那是祖传的厨艺，别的厨师做不出这味儿来。”“你还别说，真有点这意思。”听着两个人说着话上了楼了。相府定睛一瞧，一看走上来这个人，头前这位穿白带素，是个年轻的小伙。呵，这小伙真漂亮，长发脸，面色白细，这皮肤长得好，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浓黑，这双眼睛大眼睛双眼皮，这黑眼珠比普通人那个眼珠是又黑又亮，这白眼睛比普通人那个眼睛是又白，还透着那么一点浅蓝，就这样的眼睛你瞅着特精神，端正的鼻子，这嘴唇自带的红润，这小伙就长得像那庙里的韦陀神一样。这小伙太漂亮了，不但说脸长得漂亮，这个人漂亮，他不是光在脸子上，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的问题。这小伙子身体矫健，细腰炸背，双肩暴隆，用现在的话说体型好，一瞅这是练家子，肯定是练过武艺的，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后边呢跟着一个人，看来是他的仆从，跑堂的陪着上来了。五爷长五爷短的把这小伙就让到另一个窗户前面那桌子那儿的。相府瞅着，相府心想，这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你看来的这个人还都挺不错呢啊，穿蓝衣裳的那位也有一种英武精神，这个穿白衣裳的这小伙英俊漂亮，看来他在那儿也要了几个菜。这跑堂的就把这俩桌送，两桌送菜呢，相府这上了两个菜之后，给那位穿白衣服的被称作五爷的也上了两个菜。这个黄河鲤子跑堂里端着上来了，这相府以为这个黄河金鲤子是给他送的，可没想到这跑堂里端这黄河金鲤子给那五爷那桌上送过去了。 放那儿了。相福这什么人？那在国舅府下，别看他在国舅面前唯唯诺诺，除了国舅之外，对别人那说话都浑横啊，狂傲以及向来都说上句的。今天倒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在这么一个酒楼上吃饭，上菜先给那位上，没给他上，他活了。相夫一拍桌子，啪，堂官，跑堂的赶忙过来，哟，爷，您什么吩咐？您说，
1: 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0: 哎，您说怎么个怎么了？怎么先来后到？刚才我坐着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跟我推荐的，
1: 你们那个厨师擅做一桌好菜，黄河金鲤子。可是现在怎么先给他上，后给我上？我是先来的，他是后到的。
0: 是是，他不是那个，那是五爷，我们的老主顾，就关照一点。您这也马上来，他是五爷，啪，他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我是大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0: 德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他的演唱风格刚健委婉，俏丽清新。谭富英的唱腔简洁明快，朴实自然，他的演唱韵味醇厚，情绪饱满。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张君秋、谭富英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走走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张君秋、谭富英演唱的京剧《打鱼杀家》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演唱的京剧《打渔杀家》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京剧《赤桑镇》剧情讲的是包拯幼年失去父母，由嫂子吴妙珍抚养成人，侄子包勉任萧山县令，贪赃枉法，包拯秉公将其铡死。吴妙珍赶到赤桑镇哭闹不休，责怪包拯忘恩负义。包拯婉言相劝，小以大义，吴妙珍感悟，叔嫂和睦如初。接下来请听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赤桑镇》。

老娘，关注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赤桑镇》。谭富英的演唱在吐字行腔上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与他配戏的裘盛戎嗓音高亮醇厚，唱腔挂味好听，二人合作珠联璧合，可谓绝配。下面请听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除三害》。

看来无成道了。

0: 你因何在此长叹呢？
1: 你走你的路，我叹我的气，与你什么相干呢？
0: 此话不是这样讲。
1: 怎样的讲呢？
0: 你在此长叹，也未言不成事道。哦，像是你年纪大了，被人欺负，不妨对我说来，与你分忧解愁。
1: 不谢壮士们，我纵然讲了出来，也是无济于事啊。
0: 哪可欺负于你，自官的将来谋与你报仇雪恨。
1: 往事总有侠义之地，我就是失了出来，你也不能奈何于他呀。
0: 你怎么讲
1: 不能奈何于他呀？
0: 哎，老丈啊，之何来？
1: 你水寒凉路，举一断绝，民不聊生，只因此地吃了三大海。
0: 此地吃了三海，我怎么就不知呢？嘿，老张，但不知是哪三海。
1: 皇室若问吗？

0: 南山之上尽吃了孟虎，
1: 连孟虎了，
0: 吃虎变什么样呢？

老张，我问你，这第二日还？

南南山的路换很多啊，又是和兄无关。

放下，岂不吃了孽交？交变什么样啊？

0: 这交织此地凶恶，算可是个日害
1: 啊！老张，我问你。

0: 阿爷，我是何禽兽呢？
1: 你听着吧，
0: 你讲。

0: 的山海，是颗有细眉的丈夫，
1: 真是有细眉的丈夫，
0: 他因何列在这山海之内？
1: 你也瞒定了。
0: 哦。

还是家，有无人告他不？

我有病。

0: 不如讲了出来，你可不要紧紧的，
1: 我不心惊，
0: 你也不要害怕呀。
1: 哎，我不怕啊。
0: 你不怕？
1: 嗯，
0: 好，你跟我们两相谈呀。
1: 什么？
0: 两相谈？
1: 两相谈了？谈了？
0: 哎，你去谈呐。
1: 哎呀，谈什么？
0: 放回去，
1: 放。

日行三坏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裘盛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除三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

0: 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南极是一片遗世独立的冰雪净土，而如今这片地球最后的白色大陆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40多年前首次踏足南极，到如今建成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秦岭站5座科考站，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作答，一份践行南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答卷在冰原之上徐徐铺展。这份答卷里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冰心玉壶》，讲述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
10: 有一句古诗，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放在今天特别合适。这颗冰心就是中国对南极这片净土的敬畏之心，对南极科学考察的执着之心，更是对全球共同未来的责任之心。而这只玉壶装着中国的担当，装着中国的行动，也装着

我给南极，给全球的一份承诺。那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个事儿，现在的南极它到底面临着多大的麻烦？可能很多朋友还觉得南极就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冰雪世界，干净而单纯，没有烦恼，没有问题。其实啊，这片看似安宁的大陆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哪些挑战？三大挑战，一个是气候变化，一个是人类活动过载，还有呢就是权益博弈。咱们先从最直接也最让人揪心的气候变化说起。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都会觉得很震撼。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提供的数据，南极半岛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区域之一。在过去的50年之中，南极半岛升温将近3摄氏度，显著的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咱们平时在国内的话，比如说夏天比平时热个1-2度，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可是南极呢，正在以远超咱们全球平均的速度来发烧。南极发烧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冰层的融化和冰架的崩塌。最典型的2017年的7月，南极发生了一件震惊全球的大事，拉升 Z 冰架大面积的崩塌。当时啊，一道长达几十公里的裂纹像一把巨大的刀一样，硬生生的把这个冰架就给撕开了。那么一座面积达到5800平方公里的巨型冰山轰然的脱离了南极大陆，滑入大海。大家可能对5800平方公里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做个对比啊。上海市的面积大概是634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啊，这座崩塌的冰山差不多和上海市一样大，它整个的这个冰山的重量超过了10000亿吨。它这一断裂甚至整个南极半岛的地貌都被永久改变了。其实呢，这不是南极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冰架的崩塌。早在1995年，北面的拉森 A 冰架就已经完全消失了。2002年，拉森 B 冰架也发生大规模崩解。到了2017年，又轮到了现在的拉森 C 冰架。按照科学家们的说法，这可不是偶然，也不是简单的天灾，这是气候变化的直接症状，是给人类敲响了白色的警钟。到了2020年的2月，南极半岛的气温竟然飙升到了18.3摄氏度，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要知道，南极半岛常年被冰雪覆盖，它正常的气温是零下几十度，将近20多摄氏度的温度放在南极的话，就相当于咱们中国夏天遭遇了40多度的酷暑。这冰雪融化的速度快得让人不敢想象。那么气候变暖，冰架崩塌了，其实最惨的还不是人类，因为在南极啊，从事考察任务啊、去旅游的人还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南极的生态系统受到巨大的影响。最近这几年，很多国家的科考队在南极的企鹅栖息地都看到了非常心碎的一幕，就是满地啊都是企鹅的空巢。本来这个巢穴里应该是大家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一样，挤满了这个毛茸茸的小企鹅。可是现在啊，空空如也，就剩下这个石块和干枯的羽毛，连一丝生命的痕迹都没有。大家再来看一组数字，2020年，有一项针对南极有个岛叫象岛，这象岛上呢有帽带企鹅。什么叫帽带企鹅啊？就是这个企鹅的脖子下面有一条黑线，像戴着一个帽子的这个带子一样，所以称之为叫帽带企鹅。这个调查发现，象岛上的帽带企鹅它的数量比20世纪的70年代，也就是50年前少了将近

60%。也就是说啊，曾经啊，成千上万只企鹅聚集的栖息地，现在剩下还不到一半。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海冰融化的越来越早，越来越快。海冰呢，是他们的餐桌，是他们的家。海冰一破，这些企鹅的雏鸟啊，还没长大，就会掉到这个冰冷的海里。这雏鸟还没有御寒的能力，掉到海里以后，要么就是冻死了，要么不会游泳就淹死了。这个时候，成年的企鹅它找不到传统的这个稳定的繁殖的地方以后啊，它就是在海边徘徊，它也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消失。那么有一位生物学家给我讲过他亲身经历的场景，说以前呢，这个走到这个企鹅的繁殖地，全是叽叽喳喳的叫声，小企鹅的叫声啊，成年企鹅的叫声，特别的热闹。可是现在走近啊，安静的可怕，风吹过冰面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有的时候可以看见形单影只的成年企鹅站在自己的空巢旁边啊，一动不动，整整站一天。这可不是沉默啊，这是一种绝望，是一种生物啊，面对大自然，面对气候变化产生的这种绝望。企鹅的困境其实只是南极生态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缩影，伴随着海冰融化，不只是企鹅，南极的其他生物整个的生态系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讲完了气候变化，我们再来看南极面临的第二重危机，就是我们人类的过度活动。因为人类活动的这种不断的增长，现在南极已经是不堪重负了。我们先从呢大家最熟悉的南极旅游说起，这可能也是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个梦想，去南极看看，看看这纯净的冰雪，看看可爱的企鹅，看看平静的南大洋。但是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梦想也给南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统计，1990年到1991年这个年度，那么去南极旅游的游客只有大概呢不到5000人。到了2019年到2020年，这个数字呢就突破了7万人次。到了2023至2024年度，南极旅游的游客人数已经突破了12万人次。短短30多年的时间，南极游客的数量就增长了超过20倍。那么12万人次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一天都有300多人到达南极。那么每一艘游轮呢，它都能够搭载几百名游客。一艘巨型的游轮开到南极的港湾，巨大的船体划破宁静的冰海，发动机的轰鸣打破海面的这种寂静，实际上来讲对当地的生态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危险的是啊，这些游轮如果发生燃油泄漏的话，对南极脆弱的生态系统更是灭顶之灾。因为啊，南极的这个海水温度非常低，分解不了油污，一旦泄漏以后，这个油污会长时间的在海冰上，在海面上，会被企鹅、海豹、海鸟误食，还会污染它们的栖息地。那么有数据显示，在最近的20年来呢，南极的海域已经发生了数十起各类船舶的燃油的泄漏事件。最让人痛心的一次是2007年，有一艘船叫探索者号撞到冰山上了，沉没了。结果啊，油呢泄露进了这个当地的冰海之中。那么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的话，在1989年还发生过油污覆盖100平方公里海域的这样的生态灾难。此外呢，游客多了，还有可能把外来物种带入到南极。南极本身的生态很脆弱，也架不住这些外来物种的干扰。如果说气候变化，还有呢人类过度的活动，还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得到缓解，那么南极面临的第三重危机就更让人担忧了，也就是地缘博弈开始回潮。
1991年签署了马德里议定书。那么这个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保护南极的环境，全面的禁止南极的矿产资源的开发。那么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全球的资源，特别是像石油啊、像煤炭啊这些关键性的资源，它的这个竞争越来越剧烈。那伴随着极地技术越来越先进，有一些国家的心态就开始产生变化了。那曾经南极是人类放下分歧、携手合作、只做环保、只做科研、不图这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但是现在来讲，南极这片曾经被承诺要远离纷争的大陆，又在悄然地成为各国角力的新场域。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何去何从？今天呢，不给大家讲什么大道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三个来自我们中国的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啊，没有豪言壮语，也不算得上惊天动地，但是有温度、有细节、有担当。我想呢，这些故事背后所蕴藏的，就是咱们中国给南极、给人类的答案。第一个故事啊，发生在2013年的圣诞节，全世界都沉浸在节日的这个气氛当中的时候，在南极的冰海上，却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极地大救援。主角就是咱们耳熟能详的雪龙号科考船。那天啊，雪龙号正在南极执行任务，突然间收到了一个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求救的是一艘俄罗斯的科考船绍卡利斯基院士号。那么这艘科考船啊，当时执行科考任务，但是因为啊，这个俄罗斯财力有限，所以他的科考船上捎带脚还搭乘了一些去旅游的游客，他好把这个科考的钱呢能赚出来。12月23号这一天啊，游客们就下船呢去看冰山。就在看冰山的这个时间内，这艘船就被突来的一个风浪慢慢的卷到浮冰区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如果啊游客能够及时的回到船上，船一开走就没问题了。可是呢，恰好就在这个被卷入的浮冰区内，无线电的信号失灵了，船长呢叫不到下船去看冰山的游客，而游客们呢对于南极的这种风浪的凶险毫无所知，他们呢还一心呢要看冰山。就这样双重的拖延之下，过了好几个小时，这些游客才回到船上，错过了从浮冰区突围的最佳时机，这艘船就被厚厚的海冰困在了冰区之内。结果在接下来12个小时之内，这艘客轮船体严重受损，也就是艰难地向前面移动了1海里多。而300米外呢，一座巨型的冰山还向这个船呢缓缓地撞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南极的这个冰海之上，狂风掀起巨浪，浮冰不断地撞着这个船体，冰山在侧面向客轮涌来。如果说这个时候船体要是真破裂了，海水涌进来，船上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那么收到求救信号的时候，我们距离被困的船只啊有整整600海里，非常远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雪龙号当时的领队刘顺林同志，还有我们的船长王建忠同志，他们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去还是不去。为什么难以抉择？因为雪龙号也是一艘服役时间很长的90年代修建的破冰船，面对3米、4米厚的这样的冰层，它也不是无坚不摧的这样的一艘船，去救就有可能会冒着这种被一并困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时候船上也有我们100多名中国的科考队员，也会面临巨大的危险。可是不去救，于情不忍，于理也有责啊！看着这一条条的生命在冰海上挣扎，
我们中国是做不到的。

所以当时雪龙号毅然地改变了自己的原定航线，迎着狂风巨浪就冲着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就过去了。那两天呢，南极的天气是很恶劣的，狂风呼啸，巨浪拍打着船体，雪龙号呢在冰海之中艰难前行，但是我们所有的队员没有一句怨言。到了2014年1月2日，过了几天之后，南极的天气呢短暂的放晴，咱们出现了一个救援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我们雪龙号驶进了绍卡列斯基院士号，我们的队员啊冒着这个浮冰随时坍塌的风险，在冰面上一块一块的拼木板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直升机的起降平台。我们的雪鹰号直升机啊一次次的起飞和降落，把船上的52名被困的乘客全部安全的救出来了。那么考虑到我们船的破冰能力以及呢能够让这些乘客及时的脱困，经过协商以后呢，我们国家的科考队把这些被困的乘客又全部移送到了后面赶来的救援的这个专业的救援船，也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南极光号，有一艘破冰船赶过来了。我们把这些乘客把这些船员都送到了南极光号上，完成了这次的救援任务。那么因为救援啊，我们的雪龙号错过了最佳的撤离时机，迅速合拢的这个浮冰把我们雪龙号也给困住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呀，我们也是非常危险，因为窗外啊不远的地方2层楼高的冰山也是离我们船非常的近。在这个船舱当中啊，我们队员的这些物品啊在浮冰的撞击之下，整个船体晃来晃去，这些物品也被晃的是满地都是。但是我们中国科考队的队员们没有慌张，我们是一边呢沉着的应对危险，密切的关注冰情和气候变化，另外一方面观测周边的冰情水流，来搜集相关的数据。也就是说啊，在化解危机的同时还变成了一次难得的科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1月7日的下午，冰层终于是裂开了一个10米宽的缝隙，我们的船长和领队抓住这个机会，驾驶着雪龙号穿针引线一样冲出了重冰区，成功的突围。那么这场救援啊，全世界都看在眼里，国际媒体有这样的评论，这是南极合作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诠释了什么是生命至上，什么是人道主义精神。朋友们，雪龙号的救援不是逞能，也不是冒险，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和担当。在南极这片没有国界的冰海之上，我们没有把救援当成是一种义务，而是把别人的生命看得和我们的生命一样的重要。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后来我们拥有了非常先进的，在国际上也处在很领先位置的新的破冰船雪龙二号。雪龙二号在南极执行科考任务时也收到过类似的紧急求助，有一名其他国家的科考队员突发疾病，病情也很危急，必须要立刻转运。当时呢，雪龙二号的船期其实很紧张，那么贸然的调整航线可能就会耽误原定的科考任务，但是雪龙二号的队员们也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就调整航线，顶着风浪破冰前行，最终呢把这名突发重病的科考队员安全的接走，送到了后方，保住了他的生命。朋友们，中国用2次逆行告诉世界，我们来南极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守护。第二个故事呢发生在2024年2月7日，咱们中国的第5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在罗斯海的恩克斯堡海岸正式的开战。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秦岭站建站的故事，那很多人认为呢，建科考站就是为了盖好房子搞好科研，所以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省钱呢怎么来啊，怎么多快好省怎么来。但是咱们中国啊，在南极建秦岭站，除了这个建站的拼搏精神以外，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把保护这2个字刻到了每

0: 每个细节当中，用我们最温柔的方式来守护南极的生命。前面说过，秦岭站呢建在罗斯海，这是南极最纯净的海域之一，是企鹅的家园，也是海豹的产房，也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最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那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阿德利企鹅、南极贼鸥和威德尔海豹。在设计秦岭站的时候，工程师们综合的考虑后勤运转、科学观测和环境保护这些因素以后，就想到要尽可能的降低对周边生态的这种干扰。为了保护生态，站区在建设的时候采取的是模块化模式，这个咱们有过介绍。在废弃物和污水上采取了最严格的处理系统，而且呢又使用了智慧能源系统，这些措施啊都大大的降低了秦岭站对周边生态的影响。而且我们在选址上就特别注意了，要避开企鹅的栖息地。除了选址之外，秦岭站的设计还有很多呢让人动容的细节。比如说，为了不破坏南极的这个地表，不影响小动物的活动，我们的站区的建筑呢采取了适应极地风雪环境的架空设计。这种架空设计呢，咱们前面讲过，可以有效的来降低风雪对站区的冲击。但是另外，就在海岸旁边建站来说，我们还给企鹅啊、海豹啊这些小动物留出了足够的通道，它们可以在我们这个站下面的通道中哎可以行走。而且呢，我们为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我们建筑当中使用的都是环保材料，施工方式也是最低污染的施工方式。有一位参与秦岭站建设的工程师跟我讲过一个细节，他说呢，我们每天早晨开工的第一件事儿，不是施工，也不是检查设备，而是呢来分类垃圾，从厨余的垃圾到建筑的废料，从废电池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们都会仔细的把它分类打包密封，一律带回国内来处理，一片紫屑一点垃圾都不留给南极。他还说啊，我们来南极呢是做客的，不是做主的，这片土地是当地生物企鹅啊、海豹的家园，也是归属于全球全人类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科研就打扰当地生物的生活，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建设就破坏这里的环境，哪怕是多花点时间多花点力气，也要做到最小的打扰最长的守护。那么秦岭站在施工期间还设置了24小时的生态监测系统，实时的来预警周边企鹅、海豹这些动物的活动信息，一旦发现我们的施工活动可能会影响到这些野生动物，就会发出预警来调整我们的施工方案。有一次呢，施工队在铺设管线的时候啊，发现不远处有一群企鹅正在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施工，等到企鹅离开后才继续作业。哪怕是因为这个事情耽误了工期，或者说需要再加班，也没有任何的怨言。所以朋友们，什么是担当啊？不光是建科考站，也不光是取得科研成果，而是在追求科学、追求探索的同时，不忘敬畏自然，来尊重生命，宁肯我们自己麻烦一点，也要用最温柔的方式来守护南极。所以呢，秦岭站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们，人类和自然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我们可以和南极的生灵们共生，也可以和南极和谐共处。中国用自己的匠心给南极送上一份最温暖的礼物。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南极的最高点，也就是冰穹 A。 前面我们讲到了在冰穹 A 建昆仑站的故事。那么冰穹 A 呢，大家知道条件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空气稀薄，而且夏季的气温呢常在-40摄氏度以下，冬季甚至可以到-80多摄氏度，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到了这个温度啊，很多我们常规的材料它的基本的物理属性就已经消失了，或者说就变化了啊，这个金属都会变得很脆。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建站的故事，我们没有细讲我们的科考队员是如何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来进行科学考察作业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在冰琼威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中，咱们中国的科研人员干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就是钻取这个深冰芯。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冰芯是什么？为什么要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费这么大的力气去钻冰芯？前面我们提到过，冰芯呢记录了地球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这个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这里呢我们再细讲一下，冰芯啊就像是咱们地球的一个时光胶囊一样。南极的冰不是旦夕而成的，前面咱们讲过南极怎么形成，南极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啊是一年又一年的在上面覆盖冰雪，就像是这个树木的年轮一样。那么每一层冰啊都是一年的这个记录，几百米几千米深的冰芯就封存着几十万上百万年前的空气尘埃和气候的数据。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冰芯拿出来分析它里面包含的这些物质，我们就可以知道百万年前的地球气温是多少，二氧化碳的含量是多少，氧气的含量是多少，甚至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在那个时期地球还发生过哪些自然灾害。所以说啊，谁拿到更古老的冰芯，谁就能够拿到判断地球气候变化的钥匙，谁就能够更好的来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所以在南极钻取冰芯，这不光是我们中国进行的考察工作，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努力，都希望在南极获得最古老最完整的冰芯。咱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也是奋勇争先，我国第28次南极考察期间，咱们中国的科考队在冰琼 A 架起了钻机，开启了由我们中国自主来主导实施的深冰芯钻探工程。当时的冰琼 A 风雪如刀，狂风呼啸，这气温啊低到-50多摄氏度，工作人员在外面待上几分钟手脚就会失去知觉，设备也常常会因为极寒的天气而失灵。有一位参与深冰芯钻探的科研人员讲过他的经历，他说那个时候啊，我们每天都要在-50多摄氏度的这个环境当中工作十几个小时，钻机常常会被冻住，我们要用热水去一点点融化这个钻机，用扳手一点点的松动，有的时候啊手指一不小心碰到金属设备就会被粘住，用力一扯这个一层皮就掉下来了。但是我们的科考队员们没有放弃，风雪再大气温再低，他们也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有这么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细节，科研人员跟我讲说，当我们把一节这个冰芯从地下几百米处提上来的时候，把它拿到我们的耳朵旁边啊，有的时候能听到轻微的噼啪响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几万年十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空气从冰芯的气泡里跑出来的声音，是地球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呼吸的声音。听到地球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呼吸声，在那一刻我们作为一名科考队员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觉得值得了。讲到这里还不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么重要的数据，咱们一定会藏起来自己研究，作为我们的秘密武器吧。毕竟来讲，这是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南极拿到的，但是我们中国的做法是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我们没有独占，也没有保密，而是呢在冰芯钻取成功的第一时间就向全世界的科学界通过科学界认可的方式公开数据。那么这些数据现在不仅是中国，也包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用它来重建古气候的模型，用来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的趋势，用来验证温室气体的效应，那么成为我们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的科学基石。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家，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开展科研工作。朋友们，科学没有国界，地球的未来呢 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钻取冰心，不是为了独占成果，而是为了服务全人类，更好地了解地球，保护地球。我们用开放的胸怀来告诉世界，南极的科学是全人类的科学，地球的未来需要全人类一起守护。讲到这里啊，我们再回头看本集开始我们提到的两个问题，面对南极的三重危机，中国将作何选择，南极又将走向何方。我想呢，答案就藏在今天的几个故事里。面对生命遇险，我们选择逆行去救援，用行动来诠释生命至上。面对生灵家园，我们选择温柔守护，用匠心与自然共生。面对科学奥秘，我们选择开放共享，用胸怀拥抱全世界。这就是中国给南极的答案，这就是南极命运共同体最生动最真实的样子。可能有朋友会问，什么是南极命运共同体？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我们讲到的雪龙号逆行时的坚定，就是秦岭站建设时的温柔，就是昆仑站数据开放时的胸怀。它是人类放下分歧，携手合作，一起守护这片白色净土的信念。中国40年的南极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担当。我们没有去争夺，没有去占有，而是用一颗赤诚的冰心守护着这片净土。我们建科考站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探索。我们开展南极科研不是为了独占，而是为了共享。我们进行救援不是为了彰显肌肉，而是为了守护生命。一片冰心在玉壶，不负南极不负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冰心玉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女主角黄一梅五年前啊，曾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当然也是她的初恋。可最终初恋男友弃她而去，一度让黄一梅痛苦不堪。为了重新开始，她毅然来到上海，如今也重新拥有了新恋情。然而面对曾经的挚爱又一次闯进自己的世界，让黄一梅内心激起涟漪，不知所措中她匆匆逃离。黄一梅会如何面对这份五年前的爱情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汤洛燕、演员张林然、脱口秀演员毛东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
1: 玫瑰，一起吃个饭吧。
2: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1: 有男朋友，
3: 带着小笑容，
1: 也得吃饭吧。
4: 心里在想，你早干嘛去了？
5: 在装活动的一再坚持下，黄一梅只好答应一起吃饭。
6: 我记得你还是红烧排骨。

0: 我现在是总部的运营总监。
1: 恭喜啊，终于得到了想要的职位。
0: 我的永居申请也通过了。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大哥说是因为我没有迈出最后这一步。
2: 大哥说的也不太准。
0: 可是我真的在努力了，我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2: 啊，这个时候都不明白。
1: 别想从前的事儿啊，前看。

0: 管玫瑰在庄伯栋面前表现得很潇洒，转过身去，他依然难掩心
1: 中。好浪漫。
2: 不喝酒，给你点个饮料吧。
3: 喝什么？
1: 姜汁汽水。
3: 姜汁汽水，不凉的。
1: 心都碎了。
0: 曾经的回忆涌上心头，刺痛着他好不容易修复。

0: 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过去在他内心。
1: 这辈子第一次看这个剧的任何片段，包括角色，我的感受可能比诸位还要丰富一些。
2: 听讲，
1: 庄国栋这哥们儿从回来说，哎，咱俩吃顿饭，到后来的。也不轻松，苦大仇深，然后感觉好像我对你还怀有旧情，意味着多么大的功劳一样。
0: 因为他这个时候是他俩已经分手之后的5年，就是当年他在他心里的这个梗为什么分手，他一直没有想明白，他想回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就是从庄国栋角度讲，他单方面通过努力在工作上取得了进展，并且表达了说我可以回国来工作，他已经解决了两个人曾经的那个解不开的扣，我回来找你这个我心爱的女人了，这点压力很大的。
2: 对于黄一梅来说，就是当她，我觉得在她那个当下看到了庄国栋出现，然后那么曾经黄一梅很优秀的她，黄一梅眼中的白月光出现了。
4: 对不见，
5: 能看出玫瑰她内心肯定是五味杂陈。
0: 那你会忘不了心中那个白月光吗？就是当年比如说初恋啊，或者说爱而不得的那个。
2: 我没有白月光，我就是白月光。啊，有男生应该会有，
1: 都破灭了。
0: 派个代表说一说来。喂啊，
1: 这是提纲里的吗？我初恋，哎呀，你说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好喜欢，反正就是很喜欢那个姑娘。
2: 白月光出现了，
1: 因为他喜欢了一个他们学校足球队的云南人，然后才真正完全分开。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跟你说哥们儿，我分手的时候，然后就是哎呦脑子里全是戏，觉得我跟他分手这个世界完了，这个世界没有意义了。这个故事就是酒，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就是酒，因为如此之久，而且因为那个时候自诩是个文艺青年，看了很多文艺作品，所以说对于年轻人的校园恋爱有一种浪漫化的倾向。我觉得这个感情也美好，这个人也美好，他的未来也一定很美好，所以当他破碎的时候我会很难接受，
0: 记忆中会美化他，你会有滤镜。但是你会觉得那个特别遗憾吗？
1: 当时觉得很遗憾。
6: 为什么白月光那么让人难以忘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验证一下游戏规则。游戏共两轮，每轮每队两人上场，其中一人背对题目答题，另外一人通过调动肢体让其猜词。游戏过程中可进行简单的言语描述和自述，但不可提及与题目相关的，同音也不行，否则视为犯规，本题作废。
1: 张老师当裁判呀、
3: 啊、我就观察一下。
0: 可以，观察一下，
1: 观察，
3: 享受你们的表演。
1: 可以。
2: 七个字比喻，我们两个都有问题，所以说巴掌拍不响。三个字是一种运动，经常、一直在坚持的跑步机，一种运动，它分为半
5: 马拉松
2: ，yes 啊。然后四个字，我假如我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
1: 潘玮柏的歌，
2: 四个字，过吧过吧，下一个。这个三个字很浪漫的韩剧男女主到初雪都会去做的一个会转的顺时针转的、四个字是个成语，
5: 百步穿杨、
2: 我是一个东西爬，然后
3: 一个
2: 一
3: 不行了、
2: 好吧，你其中第二个字是一个动物，然后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张牙
5: 龙牙虎，
2: 他类似接句，我这样上了他，就是
5: 骑虎难下。
1: 这是怎么猜出来的？
7: 难道我是虎啊？
2: 还珠格格里面的我扎，那个人他是紫薇，扎。
0: 为什么受害的总是我
2: 呀？扎紫薇的那个人，
1: 你没有看《还珠格格》？
5: 容我吗？
2: 太聪明了，
1: 厉害呀、啊！哎，我想问李宋老师，请问一下，如果你现在你比划我猜，你会怎么形容？
0: 第二个字是一个动物，第一个字是这个动作，就一个跨一个跨。我研究生学的就是表演，
8: 它是两个字，一种动物，然后横着走。
1: 螃蟹。
8: 世界名画，你看我。
1: 蒙娜丽莎。
8: 后面还有三个字。
1: 蒙娜丽莎达芬奇。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8: 对。
0: 四个字一个成语哈，叫
1: 抓耳挠腮。
2: 哇，好厉害！
0: 英雄联盟里面三个字，
1: 完蛋，
0: 可以爬的，然后吸到上面的，
1: 是个英雄吗？过，没玩过这游戏。
0: 有一首歌特别火，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唱，陈奕迅的 三个字，
4: 我知道，孤勇者。
9: 啊，真比不过。
0: 我们过年都会说恭恭喜发财，后面还有
1: 万事如意。
0: 还有那个
10: 财气的财字。呱呱呱。
0: 说错了，是招财进宝。
1: 招财进宝，招财进宝。那个是谁呀、
10: 啊？蜘蛛侠。
0: 蜘蛛侠。
10: 你没看过？哦。
1: 复仇者联盟，我以为是英雄联盟那个游戏。
3: 来，接下来压力给到表演者，快速的回忆一下刚才所有猜过的题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哪个题。
0: 我就是那个招财进宝，我想着，我说哎，过年的时候进招财进宝对吧，我说恭喜发财，哎，我就把财不小心说着，我其实我应该比个招财猫先。
3: 小然，你的第一个词蹦出来的是？
10: 第一念头想的是骑虎难下。
0: 关键你答对那题，我不应该有功劳吗？怕那虎是我，骑那虎是我。
3: 为什么要问最后这个问题呢？因为想用这个实验来告诉大家，遗憾的那个你容易记得特别深。
0: 啊，就像白月光一样。
3: 对，
1: 你还真别说，我们聊完之后，你看大家想要回去复返，想聊的就是
0: 那个很难忘的，
1: 就对，没弄好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0: 就是有遗憾的会让自己难忘。
3: 白月光一般就是来自于比较年少的时候，一般啊，因为那个时候全身心的全部感情的投入，再加上大量的幻想，
10: 青涩，
3: 就觉得各种美好。
1: 对，
3: 这就是我们人类心理的一个特别大的规律，所有人都会更重视遗憾的缺失的东西，而对得到的就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1: 对，看过一句话就说呀，他说没有什么能够超过白月光，哪怕白月光自己。对于白月光的美好的形象里，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它不是真实的信息，就是离得越远可能我的幻想的空间才越大，一旦我真的都知道你什么样了，可能反而白月光也就成不了白月光。
0: 因为人的经历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人的情感也会随着经历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11: 哎呦，吐这样了。吃什么来着？这是，这遭罪呢，这跟谁吃饭去了？
10: 没谁。
12: 黄一梅回家后，面对现男友方协文的关心询问，她没有直接回答，这让本就敏感的方协文预感不妙。
11: 我在这吃饭丢了一个 U 盘，但那里面的文件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看。
3: 对，他去查监控这个事儿
0: 是这个时间段吗？
12: 和初恋吃饭的事情被男友方协文暗中发现了，害怕失去黄一梅的方协文一下子就慌了。
10: 好可怕、啊、
9: 我天。
12: 但他没有大吵大闹，而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立刻向黄一梅求婚。
5: 好会选时间点。
0: 他害怕，怕他离开他。
12: 黄一梅对方协文的突然求婚感到惊讶。
13: 这什么日子啊？
12: 以为这一天是一个
0: 确实是特殊的日子，他查监控的日子。
12: 其实是方协文害怕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被他人抢走，于是他选择先下手为强。
13: 出监控唯一的条件是要对对方发自内心的爱慕和欣赏。
11: 你就同意了？
1: 太好笑了，这哥们。
13: 我爱你。
1: 我很无语，我。
14: 哎，各位여러분，우리아들이랑며느리랑한다고올리겠습니다。
15: 이모이모，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14: 谢谢。
12: 突然被求婚的黄一梅，决定和方协文回延吉老家领证结婚。另一边被拒绝后的庄国栋，失魂落魄地回到曾经和黄一梅共同生活过的家。这里的每一处都写满了回忆，如今却物是人非，
13: 将所有的心情都清理。
12: 放不下这段感情的庄国栋选择再次去找黄一梅。
1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黄一梅在吗？
17: 哦，黄一梅请假了。
16: 她生病了。
17: 啊，不是，她请的婚假。
12: 消息的庄国栋急得赶紧发短信给黄一梅，并追到方协文老家，企图阻止这场婚礼。
4: 喂，你想干嘛？
17: 你要结婚是认真的吗？你真的不后悔？我在火车上等我。
11: 怎么了？
4: 电话打错了。
11: 那
4: 我吃的有点多，我溜达溜达，你回去陪你妈聊会儿天。
11: 哦，也好，那你别走太远啊，怕你找不回来。
4: 好。
12: 庄国栋的一通电话让黄一梅慌乱如麻，一边是即将步入婚姻生活的现男友，一边是曾经爱得轰轰烈烈的初恋，她似乎被逼到了最终抉择的时刻。
4: 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11: 你说。
4: 刚才那个电话不是打错的，
5: 玫瑰很坦诚，很坦荡。
4: 是我前男友，他在来的路上。那我们之间从来没有问过对方过去的事儿，对吧？
11: 我没谈过恋爱，你知道的。蓝色
4: 清新，我以为以前的事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应该知道。他叫庄国栋，我的初恋。
5: 他主动说的。
3: 我有过一段。
11: 你在哪儿？
4: 发个地址给你，你过来吧。
11: 玫瑰，
12: 为了让庄国栋彻底死心，也为了能让方协文更安心，黄一梅决定带他一起去见庄国栋。
4: 这是我先生方协文。
3: 那个拉手也不是特别，
4: 我刚结婚，
3: 十指交融的拉
11: 过来祝福我们。恭喜。新婚快乐。
5: 略显刻意了。
0: 对，我也觉得这个牵手有点硬了。
5: 对，真的放下了，不至于这样。太经典了。
1: 庄国栋，他的前男友，这个角色塑造的好装啊。
0: 我就问你，这一个片段，你不把它当做这个剧，你觉得玫瑰应该选谁？
1: 肯定选后面那个林更新。
3: 为什么？
1: 庄国栋这个角色从头到尾他没有笑过。有一个老说法说，你找恋人一定要找那个能让你笑的人，
0: 因为他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内心对于玫瑰的这一段感情，他想挽回他。
1: 庄国栋，你想挽回？我现在开始对着一个虚拟的庄国栋开始说话了，就是你想挽回 OK， 我非常理解。过了五年，然后你对这个人仍怀有感情，但你可以表现的在正常一些，不用刻意的云淡风轻。我觉得这是一个前任的自我修养。
5: 我也非常同意，可能学心理的缘故，就更加会觉得这份执着不正常。这五年每个人都在发生变化，那我也在变化哈。你觉得你默默地爱了我五年，你了解过我吗？了解过我现在的状态吗？然后你现在就完全闯入我的世界，也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了解我，这样的情况我只觉得你是在自我感动。
0: 在庄国栋的内心，他没有放掉这段感情，但是他没有照顾到黄一梅是否还需要那一段旧情。
3: 这个说的特别准确。
0: 站在女性的角度，你们如果说自己是黄一梅，你们会怎么选择？
5: 为什么要选呢？我单着都不要他俩。
18: 这个好厉害。
0: 这个好，这个好。
18: 我也不会选择瞬间答应方协文，我会深思熟虑的去考虑一下。
1: 你考虑啥呢？什么让你犹豫？什么让你不直接拒绝？
18: 影响我做决定的点肯定是前任回来了嘛。 自己的心里如果没对他没有放下的话，肯定会有那个揪着的心在来回摇摆不定。
1: 方协文五年来给他无微不至的关照跟爱，这不是很好吗？请问女主角玫瑰在犹豫啥呢？
18: 得到了就变了。
3: 我给你两个答案，一个是他的关爱里面带了一些，不是很多，一些弄虚作假的成分。
11: 楼上那间房我也租了。
19: 楼上这间呐，租金1500，也要押一付六，好不啦？
11: 行。
20: 啊，挺好的呀。就他了，你帮我问问房东呗，多少钱？
11: 每个月好像是800吧。
20: 800，这么便宜？
19: 楼上这间呐，租金1500。
3: 还有一个呢，他的人只擅长这样的基础关爱。
0: 爱而不得叫白月光，得到了就是地上霜。你看到的地上霜就是曾经别人的白月光。
1: 有道理。
3: 玫瑰一直是一个叫做发展型的思维或者成长型的思维，这个大家只要看完整套电视剧就知道，它一直是在向未来来看，而不会沉浸在过去的某一个坎儿里。那这个节点就迫使他必须要做一个决策。这次答应求婚，一个很大的推力是他又来找我了，我必须要把他这边阻断，因为我很明确知道我跟庄国栋是没有可能的。
0: 就是因为有这种推力，他说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是因为内心的爱慕和欣赏，但很显然只是说给自己听的。
3: 同意，但是为了画这个句号，出租车上的眼泪，我觉得不是爱，是对这个人的情感没有完全割舍。
0: 然后这个时候林更新是发自内心的爱慕和欣赏吗？不完全是对黄一梅，他内心是充满了迷茫、彷徨、嫉妒和害怕，他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出手，
3: 他觉得要丢
11: 黄一梅，嫁给我吧。啊，
0: 你们会不会跟现任去提前任？
1: 哎呦，没想到录这个节目还是要出卖挺多个人生活。
3: 不要紧张，展开讲讲。
1: 我不介意。打个比方，我现在有一个伴侣，
18: 有吗？
1: 现在还没有，但如果我有一个伴侣的话，我对他应该有一定了解，对吧？否则也走不到伴侣这一步。我之前是有过主动跟他聊钱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确定他不介意听，甚至他愿意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质上我不介意分享，但是前提你得尊重对方。
0: 那你会想要知道对方前任的事儿吗？
1: 非常不想。
0: 为啥？
1: 我很惭愧，历史证明我是那种会介意的人。
18: 历史证明
1: 我小心眼儿，可能比较敏感，感情上有些事儿呢，你介意又不一定能说得那么清楚，所以说后来我很笨拙地采取了一个自我限制的方法，就是难得糊涂。
18: 哎，那这算是一种逃避吗？
3: 你看，非得让我当人面说。
1: 你可以说，你可以说。
18: 多好的机会。
1: 姜老师说，我还是愿意听。
18: 这说不定解开他多年的心结。哎，
3: 这也是好多人的选择方法，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干扰有可能解决不了，没有必要让它成为未来生活的
0: 一个阻碍。
3: 对，嗯嗯嗯。
18: 坦白说，我会关心，因为我想要知道。

0: 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天运动量大，多走几步路，第二天就开始大腿根疼，他们大多以为是累着了，休息就能够好转，并不在意。但是啊，有些大腿根疼却可能与髋关节有关，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髋关节周围滑膜炎。髋关节承载着人体上部的重量，直接影响站立和行走，所以日常保护十分重要。对于有髋关节疼痛或不适的患者，应该避免跑步、打球、爬山、爬楼梯等负重运动。较适宜的运动呢，是散步，以每天20到30分钟、5000到10000步为宜。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火锅煮的时间越长，亚硝酸盐的浓度越高，有致癌风险，还可能导致中毒的说法。真有这么可怕吗？有人做过实验，煮一个半小时左右的火锅汤底中亚硝酸盐的含量非常低，并不会引起中毒反应。但是如果是反复使用的那种火锅汤底，尤其是过夜后继续使用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就比较高了，经常食用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所以久煮的火锅汤底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要避免食用反复使用的火锅汤底，以免带来疾病隐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到养生，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养，什么是生。所谓养，就是指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所谓的生呢，就是生命、生存、生长之意。在运用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呢，是要养宜适度。所谓适度，那就是说要恰到好处，不可以太过，也不可以不及。第二呢，就是养物过偏，综合调养要适中，补得太过则会发生阴阳的偏盛偏衰，使机体新陈代谢产生失调，而事与愿违。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78集，胡老师给易勤娥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让他感觉到这个娃是唱戏的精灵。他记得，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的。胡老师说，这段道白看似简单，其实分了好几个层次，并且是动作连着动作。语气也要有轻重缓急、起承转合的，不能够声音一般高。尤其是开头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时，调门要稍低些。到了最后“手到擒来”四个字，要让动作和语气同时把烧火丫头的志气，嘎嘣利落脆的推向高潮。胡老师特别强调说，这段戏过去演的充满了稚气，是稚嫩的稚，现在全成了稚气，是斗志的志，反倒不好看了。胡老师说完，惠芳玲带头鼓了掌，说胡老师也能当省琴的大导演。胡老师就说，
1: 我过去看秦娥这段戏，印象太深刻了，我才班门弄斧呢。
0: 易勤娥觉得胡老师说的特别好，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愉快了。宁州团的老师同学们在省城住了3天，易勤娥音戏太重，白天得休息，也没顾上陪，他们就回去了。不过从惠芳玲嘴里

0: 李婷说，他舅跟胡彩香老师还燃扯着呢。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都动手把他舅锤了好几回了，最爱用的还是那把足有一米长的大管钳，拿在手上明晃晃的。眼看演出就到最后一场了，单团长跟易清娥开玩笑说，能不能再加上几场，他当时就快生气得软流下去了。单团长急忙说，不加了不加了，是开玩笑的。在演出当中，易清娥的生活全靠刘洪兵照顾着，演了30场戏，中间只因为这一片限电歇了2场，其余全连着。易清娥也觉得刘洪兵这个人的确不错，就是不听劝，爱吹牛，爱到人前显摆，尤其是爱到处的显摆他，见人就说他老婆咋，他老婆咋。易清娥最不爱听他称他老婆，他骂过他几回，可他还是到处老婆老婆的，好像老婆就是他的一切，不说老婆，他的臭嘴就没哪能架住。好在易清娥每天的确没时间跟他在一起，晚上演出完回来好久睡不着，就那样坐着或者是卧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9点又得去团上集合练功，吃了中午饭就得赶紧睡，睡到下午3、4点再起来吃一顿，演5戏，吃得多翻不动打不利索，吃得少又浑身没劲儿，饿得发慌，有时候他就只好吃点麻黄素片。这还是苟存忠老师给他的方子，说过去好多的老艺人戏份要是重了还得抽几口大烟呢，现在没大烟了，吃几片麻黄素也管用。易清娥还真吃过几次，也的确管用，但一般只要身子能撑住他就尽量不吃，说那东西上瘾呢。吃了下午饭，5点多他就得赶到剧场化妆，2个多小时的化妆、包头、预热身子、穿服装，再加上2个半小时的演出，卸完妆回去又是快半夜12点了，再吃点夜宵，一失眠，日子就这样打发完了。可刘洪兵是新婚，加上又特别好那事儿，又缠着要幸福一下，晚上看易清娥演完戏太累，就提出来能不能在中午破一下规矩加演一场，气得易清娥老骂他，可再骂他还是黏糊着，他再黏糊易清娥还是那样沉静如水。这烧红的铁棍老被兜头一盆凉水激着，刘洪兵也就懒得再兴风作浪了，做起浪来也是给自己找难受呢。当然他也的确是看到易清娥的可怜和劳累，过去没结婚只知道点皮毛，一旦结婚他才发现易清娥从排练《杨排风》开始一直到演出，浑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健康的皮肤，全都被出手，也就是舞台上那些刀枪棍棒击打得乌一块紫一块的，他从后脑勺到脖子、小腿、脚背几乎没有没受伤的地方。为了表现传统绝技，枪要从敌人的手中扔出来刺向他，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些刺向他的刀枪再用腿脚和背上的靠旗抵挡回去，扎向出手者，然后再扔出再踢回，观众要看的就是这种准确无误的玄乎劲儿。一旦枪棍踢出了正常范围或落在地上，就算演出事故了，观众的道好也就啪啪的上来了。刘洪兵看过易清娥在北山的演出，当时他只觉得这女子是那样的沉着稳健，机敏过人，她的枪棍耍得溜的轻松的就跟玩儿一样，可没想到要达到玩儿的境界 竟然是这样艰苦卓绝的磨练过程。主角儿自然是希望打下手的能跟自己多练多踢，以免上台出丑。戏台上的打出手，在刘洪斌看来就如同推大磨。易秦娥是轴心，每个出手都只跟他发生关系，但见失手，观众就会以为是他的责任。作为扔出手的配角，即便是差错在自己，观众也不见得就认为是他的差错。所以易秦娥为练出手还老央求着这些下手呢，动不动还要请他们出去搓一顿。刘洪斌都是跟着去买了好几回单了。而易秦娥自己的腿上脖子上到处都绑着厚厚的纱布垫子，防着护着，还是被击打得伤痕累累。因此易秦娥没心思跟刘洪斌做那事，他也理解，尤其是心疼。反正就演一个月，刘洪斌想着还能把人憋死不成。终于演到最后一场了，刘洪斌看易秦娥也高兴，演完后他就说回去卸妆。易秦娥说回去水不方便，刘洪斌说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热水烧了好几壶放着呢，他就跟着刘洪斌回去了。谁知刚一进门，刘洪斌就说扛了一个月了，今晚总得幸福一下吧。易秦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是吧。他说那也总不能刚结婚就软禁嘛。易秦娥懒得理他，就开始用卸妆油朝脸上擦。刘洪斌一下子挡住了，说我呀，咱今晚能不能先不卸妆？不卸妆干啥？你有病吧？就算有病吧，哎呀，你太好看了，化了妆尤其美。你看，你上了舞台，都是给别人看呐。今天晚上得专门给我看一看。你脑门子让挤了是不是？不是让咱家的门挤了，是让剧场的太平门给挤了。观众退场那阵儿，我就想今天晚上不让我老婆卸妆。好吧，那你看你看啊。那我想静静的看，美闷的看。说着他就一把拦腰抱起了易秦娥，朝床边走去。哎，你干啥呀？你有病呢？
1: 我就是有病呢，哥太爱你了。我这几天看戏一直在想，我怎么把这么漂亮个人弄成自己老婆了呢？哎呀，你不许叫老婆。好好好，不叫老婆啊，叫娘子。
0: 他刚把他放到床上，易秦娥就大喊起来：
2: 你干啥呀？你要干啥呀？你真是有病。
0: 易秦娥一咕噜爬起来，拿起卸妆油啪啪就给脸上擦了几下，再一混抹，立即一个大美人就变成了花猫脸。刘洪斌就气得大喊起来：
1: 你咋是这人呢嘛？
2: 我咋了？
1: 你说你咋了？
2: 你说我咋了？
1: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丝毫不解半点人的风情。
2: 哦，我不卸妆跟你睡，我就是热血动物啦，就是解人的风情啦。那你咋不到舞台上睡去了？杨排风是戏里的人，你要想跟杨排风睡，你快到舞台上去啊，你快去呀。
1: 你能把人给气死。
2: 我咋把你气死了？
1: 哎呀，真是说不成，你就是个怪物。
2: 你才是怪物嘞。
0: 刘洪斌懒得搭腔了，他的又一腔热血撞成了满腔怒火，他极力克制着， 他知道易晴娥这头犟驴惹不下，就任由他去卸妆了。卸完妆，易晴娥有些兴奋，他说要去回民的方上吃烤肉。反正他所有的想法跟刘洪兵都是背道而驰的。刘洪兵说能不能明晚去，他还是忍不住想温存一下，毕竟设计了一个晚上了。可易晴娥的脾气哪是他能降服得了的，绝对是说一不二，他就只好给他披上风衣，围上围脖，一块儿到方上去了。在方上吃了烤肉，又吃粉蒸肉，易晴娥还笑着说肚子里还有空。刘洪兵就又给他买了一份粉蒸肉拿着，说明天热了吃。刘洪兵想着，这下吃饱了，该回家办事儿了吧。谁知易晴娥又提出来要到歌厅里去唱唱歌。这两年西京城刚兴起歌舞厅，凌晨三四点才关门呢。易晴娥没去过，她听好多人都说起过。他今晚真的想彻底放松一下，刘洪兵劝不住，就又陪他去了歌厅。可谁知在歌厅里竟然惹出一桩事来。他们刚一进去，就有人上前说，
2: 兵哥，咱好些天都不见你来了，几个妹子都疯了一样的寻你呢。
0: 尽管那女的说这话时把

0: 一晴娥一过马路，打上出租就回家了。等刘洪兵赶到家，一晴娥都关灯睡了，他也不敢开灯，就坐在床边，死气白咧的要去搂他哄他。一晴娥猛地坐起来，就让他的身子闪到了半空。他又去搂，一晴娥再抬胳膊猛地一抖，就让刘洪兵浑身像遭了电击一样，哎呦一声，从床边通地站了起来。
1: 哎，你这可不是戏台子啊，你少拿武旦的那一套，你滚。哎，我又咋了？
0: 一晴娥啥也不说，就那样黑坐在床上发呆。
1: 这么说你在意我了？哎，你是生气刚才那个烂嘴驴说几个妹子找我吧？人家开玩笑你也当真，这真是个傻妹子。呸啊，我说错了啊，是我傻，我老婆才不傻嘞。哎，那些货嘴里能有正经词吗？就是几个女的找我又咋了？唱歌嘛，跳舞嘛，那能咋？你跟一个又一个小生演员成天搂搂抱抱，挨得那么紧，又是哭又是笑，爱得死去活来的，做怨鬼成蛇精的，那我又咋了？你没有男的找过？风萧萧没到西京来找过你吗？哎，听一个烂人说有几个妹子找我，就好像我真的有啥事儿了。我除了一天讨好你、巴结你，驴跟着磨子瞎转，我还有脚的事儿、腿的事儿、驴头对着马嘴的事儿。老婆，你要天天爱我，还别说歌厅妹子找我，就是玉皇大帝他妹子找我，哎，我也不亲自接见了。
0: 刘洪兵这张片嘴，只来回倒了几下车轱辘话，就把笑点很低的一晴娥说得扑哧的捂嘴笑起来。他又趁势扑上去，硬要亲她。一晴娥只用膝盖顶了一下，就把他顶下了床。这个动作，一晴娥在游戏湖里是给色鬼贾似道用过的。刘洪兵当下就狗吃屎一般，身子跌在床下，嘴是生生地啃着床沿了。
1: 哎，你别用戏上的功夫行不行啊？我是你男人，合法的男人。哎，我不是贾似道。
0: 一晴娥光笑，就卷起铺盖滚到床的最里边睡下了。刘洪兵磨磨唧唧蹭上床，使了好大的劲儿，才扯开被子一角，慢慢地钻了进去。他又是给人家挠痒痒，又是给人家捶背，许久才勉强地达成了默契。虽然一晴娥毫无配合的意思，但是只要不抵抗，已经是千好加万幸大概只歇了十几天，团上又宣布《白蛇传》立即上马，还要求春节前必须彩排，说节后要到全省巡回演出嘞。为这事儿，一晴娥找了一回单团长，说看能不能朝后放一放，让他再缓一下。单团长说：“
1: 再缓，年前戏就排不出来了。”
0: 一晴娥没好气地问。非要年前就排出来吗？
1: 哎呀，人家隔壁邻舍的院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戏，并且好像都有排《白蛇传》的意思，咱们咋能落在人家后边呢？明明我们有现成的白蛇，再排晚了，还说我们是故意跟人家唱对台戏嘞。
0: 一晴娥就说：“要上也行，能不能别让他上 A 组？”他说他可以一旁帮着说戏顺戏，要是 A 组演员实在累了，他也可以顶上去演演。单团把他看了半天说：“
1: 你还真个儿有点呱呱的啊。”
0: 一晴娥不喜欢听这话，当下就红了脸，问他咋呱了。团长说：“哪有演员把适合自己的角儿硬让给别人的，说这种高风亮节是好的，

0: 但团上还要考虑演出市场，考虑观众买不买账。他说，这个戏你一秦娥就别推了，现在培养新的白蛇来不及了，还得是他上。一秦娥看说不过团长，就又老大不高兴地上套了。一秦娥也听到有人在一旁撇粮枪，说扇跛子也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锅里就几块肥肉，全都挑到心肝肉尖尖一人的碗里了。一秦娥懒得理，这些话在过去排戏时他没少听，既然上套了，他也就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排戏上了。天天排戏也有天天排戏的好处，免得刘洪兵老在家里纠缠他。这个家伙真的把家里的闲事儿是要当饭吃的人，一清河可不喜欢了，他总觉得那些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做就让他想到死老汉廖耀辉，想到他舅和胡彩香的偷偷摸摸。没想到这次排练团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矛盾面，善团从新疆突然调来一个演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又很是波澜起伏了一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79集，单团长从新疆突然调来了一个演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起了很多的波澜。这小生的演员叫薛桂生，27、28岁，长得有点像风萧萧，可仔细一看，却有许多地方跟风萧萧不同。他先是有点女气，白净的面皮，腰很软溜，路走得快了，有点风白柳的意思。成天把脸面抹得白里透红，衣服穿得四棱见线，即使是围脖，也是围得五四青年一般的有范儿。动作起来还翘上点兰花指，在当地据说有活许仙之称。之所以能调到省琴，也是因为要排《白蛇传》。这事儿在省琴自然是引起了风波。团上十几个小生演员，难道就找不出个许仙了？非得在新疆挖一个回来？单跛子咋不到苏联去，把演保尔·柯察金的瓦西里·兰诺沃伊挖回来呢？切，还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呢。有人就痴痴的笑。易秦娥也觉得跟这家伙配戏有点怪怪的，他想笑又不敢笑。他开始想建议单团长，既然要从外边调人来演许仙，何不就调宁州的风萧萧呢？把萧萧调来，《白蛇传》会排得更快更好些。可他这样想，又没敢这样做。萧萧已经结婚了，他也结婚了，一旦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便。还不知道要让人怎么埋汰他的不是呢。再说他的建议团上就能听了，更何况新许仙都到。只对了三天词儿，易秦娥就发现这家伙才是真正的戏痴啊，比风萧萧排戏更加投入。风萧萧那是演许仙，说实话是真正的在为易秦娥配戏，有点甘当人梯的意思。因为许仙在戏里怎么说也算是男一号，而这个许仙口口声声讲究人物，讲究心理活动，性格逻辑。据说这个薛桂生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进修过的，动不动就把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抬了出来，说的风导好像都有点敬畏他三分。虽然每到薛桂生说话动作时，大家多是以捧腹大笑相待，可他似乎毫不在意，永远都是那种一门心思攻戏的样子。说到痴迷处，常见他眉飞色舞，尤其是爱情戏，让他一处理，几乎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思。说肉麻不是，说腻味也不是，说美好吧似乎也不像，反正让人觉得是有了一种新意，你还推翻不得，一推翻大家反倒觉得不是许仙这个人物了。这个薛桂生很快在剧组站住了。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给别人说戏，分析角色。大家开始都很讨厌他，可到了后来都找他分析，连易秦娥也不例外，有时也得向他讨教一二。这件事情最感到肉麻腻味的是刘洪斌，他心里过去有点阴影。在北山看《白蛇传》时，他就在心里反复地嘀咕过，男女演员成天这样搂搂抱抱哭哭啼啼，排练反反复复假戏真做，导演还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感情投入啊，深入啊，哎，这会不会产生戏中戏嘞？那可是见天都要夫呀妻呀恩呀爱呀死呀活呀离呀别呀好多回的。后来铁的事实证明， 易晴娥果然跟那个演许仙的风萧萧有点套扯不清的意思了。这次拍《白蛇传》，一开始刘洪兵也是跟易晴娥和全团的人一样，对这个新疆来的许仙嗤之以鼻。他还笑话人家说：“哎，这哪儿调来个娘们儿，演贾宝玉还凑合。”有人说薛桂生演许仙那是拿胡萝卜捣蒜，就不是个正经锤子。可谁知越排问题还越来了。刘洪兵发现不仅剧组人对这个娘们儿逐渐转变了看法，有了好感，就连易晴娥也是在向人家学习讨教了。回到家里，刘洪兵故意要说些娘们儿的可乐事儿来。开始易晴娥还跟着笑，后来突然反对起他再说人家了。有一次竟然为这事儿还跟他翻了脸。刘洪兵就不得不长了心眼儿，要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巡逻警戒和防范了。薛桂生这娘们儿别看女了女气的，对于爱情可是有一套获取的办法了。刘洪兵多次到排练场发现这家伙动不动就钻在女人窝里给人家说戏纠正动作呢，一纠正吧，手就在人家胳膊腿上乱动。有几次他发现这娘们儿给易晴娥说戏时也出手了，他就大声地咳嗽，一排练场的人都听见洪兵哥警报拉响了，并且都笑了。可薛桂生那翘起来的兰花爪子还是搭到了易晴娥的肩膀上。就这，刘洪兵似乎都忍了，可让他忍无可忍的是，几处恩爱别离戏，这娘们儿竟然把易晴娥搂得那么紧，明显比过去在北山看风萧萧他们演出时搂得更紧了些。他还给疯子导演提醒过，说古典戏要讲究个含蓄美，不能搂得那么紧。可疯子好像没把刘洪兵的话当真，他就不得不在家里反复地提醒易晴娥。但易晴娥除了不许他到排练场胡转乱窜胡溜达外，根本就不正面回应这些事儿。有一次刘洪兵硬着头皮去排练场巡逻，见许仙与白娘子正在过端午节喝酒呢，那种眉来眼去的样子让他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又恰好遇见楚家河在一旁加了把火，说：“哟，兵哥，可不敢让妹子把戏唱成真的喽。你看咱窝碎妹子窝骨子投入劲儿，再看看贾宝玉眼睛里窝火都快自燃了，可不敢把咱妹子也点着了。”刘洪兵的心里啊就跟刀戳了一样难受。晚上他再次警示易晴娥：“哎，老婆，我假娘们儿绝对不是个正经锤子，这是演戏得有分寸，这个戏一过呀，小心观众啊给咱提意见呢。”易晴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懂个屁，还说戏呢，就你思想肮脏才能想出这些花花肠子来。以后啊你少进排练场，你再来小心我踢你。”可刘洪兵哪能忍住，他还是要去，但是一肚子气就只能硬憋着。戏终于在年前彩排了。彩排那天晚上，刘洪兵从各个角度都发现许仙跟白娘子分别的那场戏这胸部贴得太紧了。易晴娥的胸被那娘们儿的胸挤得变了形，他不得不在前台白娘子正与天兵天将进行水斗时把这个许仙叫到一旁，就有关表演的分寸尺度距离进行了先是较为友好克制，后是针锋相对，继而剑拔弩张的探讨。最后刘洪兵发现他是咋都说不过这个满嘴歪道理的臭娘们儿。 就趁人不注意，照他的扁胸狠狠地砸了一拳。那娘们儿就跟尾巴被谁踩住了一样，滋哇一声昂起头尖叫道：
1: 你干啥？哎呦，你干啥呀？你耍流氓是吧？你这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艺术家的辱没。哼！
0: 刘洪兵就又补了一个铁拳：
2: 去你妈的艺术，还艺术家嘞，你个臭流氓。
0: 这件事儿在彩排结束后闹到了单团长那儿，薛桂生要求刘洪兵必须给他道歉。单团长急得一跛一跛地跑到刘洪兵跟前，哄来哄去都是那句话：哎呀，洪兵啊，那个娘们儿得是欠揍的厉害啊，要是欠揍的厉害，我还可以拿砖上啊。单团长见给刘洪兵做不通工作，就又给易勤娥说，让他协调协调刘洪兵和薛桂生之间的关系，要不然只怕这节后不好演出了。其实易勤娥刚一演完，薛桂生就过来跟他叨唠了。薛桂生的语速很快，他没太听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只知道是刘洪兵把薛桂生给打了，而且打得挺重挺野蛮的，他委屈的差点都哭了出来，那兰花指也是激动的直颤抖，半天拨不下服装来，一拨下薛桂生就风摆柳一般的扭身走了，边走边嘟囔着：
1: 哼，这是艺术的殿堂吗？嗯，这是古罗马野蛮的斗兽场，是威廉·莎士比亚笔下血腥的王宫吗？哼，是法西斯的集中营。哼！
0: 刘洪兵大概也知道自己惹了乱子，就在易勤娥跟前越发显得殷勤了许多。对于这件事儿，他还不认为自己的老婆有啥错，都是那娘们儿在勾引，在抽风，在做祸嘞。自己的老婆不过是被一个臭流氓所蛊惑蒙蔽而已。他最见不得易勤娥夸那娘们儿懂得多，他说：
2: 就他，
0: 哼，应了阿拉伯谚语里的一句话：朝过圣的驴回来还是驴。他不就是到上海北京学了几天吗？回来装腔作势，有了比其他演员更大的学问了。
2: 啊呸，就俩字儿，欠揍。
0: 可刘洪兵万万没想到，一回到家里，易勤娥能给他发那么大的火，竟然又踹了他一脚。这是近来很少发生的事。在他的一再抗议下，易勤娥的家暴倾向已经收敛了许多，可今天又重新开始了。刘洪兵很是愤怒，但易勤娥比他还愤怒，他直接喊道：
1: 你凭啥打人啊？凭啥打薛桂生啊？
0: 一下把他给问住了。凭啥？凭他把你搂得太紧。可他又说不出口。但无论怎样，也不能让这头不阴不阳的驴在明年正月初六晚上当着更多观众的面把自己老婆的胸都搂得变了形吧，这成何体统啊？不，事到了该捍卫自己做男人尊严的时候了。
2: 哼，凭这小子不地道，凭啥？
1: 人家咋不地道了？
2: 耍流氓？地道啥？
1: 人家咋耍流氓了？
2: 还不流氓？你还要他咋耍流氓？
1: 刘洪兵，这是演戏，你懂不懂？
2: 没吃过猪肉，哼，我还没见过猪跑了，我不知道这是演戏吗？正因为是演戏，才不能搂得太紧。
1: 谁搂得太紧了？
2: 还不紧？哼，你们咋搂的？你清楚。过去跟你好的风萧萧 也没搂得这么紧呀。
1: 你
2: 真无聊。你有聊，你就让人家朝紧的搂，看别人咋说嘞，看你还咋在社会上混，真是不要脸了。
0: 易清娥突然把一脸盆热水呼地泼在了刘红兵脸上。
1: 刘红兵，你给我滚！
0: 刘红兵真的气得摔门而去。这已经是腊月28的晚上，刘红兵原来预计着等彩排完，准备劝易清娥回北山一趟，跟他爸妈一起过年。他们结婚的事儿，到现在都没敢跟爸妈讲，就那样稀里糊涂地把结婚证领了。在这件事情上，他爸妈总是来回着说，都承认易清娥长得漂亮，用他爸的话说，像画里的人一样，漂亮的有些不真实。但他们又总觉得娃毕竟是个唱戏的，文化程度太低，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刘红兵一直在反驳着他父母，说自己也不过是高中生，给人家吆喝车的，嫌人家唱戏咋了？美国总统里根不也是演员出身吗？他这么一说，他父母就没好再管他的事儿了。问题是，易晴娥根本不把她的这个家当回事儿，结婚时连说都不让说，更别指望她到家里认公婆了。当然，她的确是很忙、很累，抽不出时间，可里面也分别透着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情。这么大的事儿，刘红兵迟早是要让爸妈知道的。本来打算好过年回一趟北山，他也在易晴娥高兴的时候给他隐隐地打过招呼，易晴娥也没说不去，也没说去，只说太累了，想在过年的时候好好睡几天。可这下让那个娘们儿搅和的是彻底回不去了。易晴娥泼给刘红兵的洗脸水已经在他的胸前结成冰了，硬的一走就咯吱咯吱直响，气得他就想从路边抽一根钢筋回去把易晴娥美美的教训一顿。当水泼到脸上，他就想打，可他咬咬牙忍住了，他必须离开，要是不离开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过他心里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最后都是自己吃亏。倒不是他真的打不过易晴娥，是他心疼，舍不得出重手，那样结果自然是自己吃亏。嫌那个骚娘们儿把老婆搂得太紧，也是因为爱老婆，他怕搂着搂着又搂出了风萧萧跟易晴娥的那种感情。刘红兵搞不懂，唱夫妻戏、恋爱戏到底能不能唱出戏外戏。听说剧团里过去是发生过这种事儿的，他就为此12分的担惊受怕起来。

各种熟食、蔬菜、水果回了出租房。伊清娥的心真大，她走的这两天，她就没出过门似的，睡了个昏天黑地，吃饭都是方便面，进房就一股方便面的味儿。听见他回来，他连看都没看一下，就把头蒙得更紧的睡了。刘洪兵收拾了四个凉盘，炒了四个热菜，炖了一个鲫鱼汤，让他起来吃。吃过饭，他说带老婆出去转转，街上的红灯笼都挂满了。伊清娥也没兴致，说到处放炮，火药味一闻就呛嗓子，会感冒影响演出，他就不好再强求了。就这样，伊清娥在家里整整睡了好几天，即使下床，也就是到水池子里洗洗衣服，洗完了还是睡。刘洪兵就说伊清娥是瞌睡虫变的，他也懒得理他。刘洪兵开始陪着他睡了几天，睡得腰酸背痛，伊清娥还是紧紧地裹着被子。刘洪兵懒得陪睡了，干脆去办事处打了几天牌。初六那天，《白蛇传》终于上演了。俗话说，运来黄土成金，运去称颜生蛆。伊清娥的戏运就到了黄土成金的地步。《白蛇传》一出来，又是红火的，票房窗户的玻璃都挤破了。刘洪兵见天在池子里转来转去的看，挤来挤去的听，观众对他老婆的赞美，把他心里都挠脚的有点奇痒难耐。他也忍不住的朝台上瞟，朝台上瞄，他老婆果然是美艳的了得。有时瞟得他心里都不免得咯噔一下，甚至能泛起一丝邪念来。有观众说，伊清娥这个演员啊，就是天赐的，你几乎都没法找到他的缺陷。哎，要是满分是十分，这个演员啊可以打十二分，你信不？刘洪兵也觉得老婆啥都好，就是那娘们搂得太紧，他不该不采取措施。狗日的薛娘娘，真正是挨了打不记疼的货，抱他老婆的尺度依然很大，很猛烈，很狂放，也可以说很是流氓。刘洪兵就气得以观众名义给扇跛子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剧团这种精神文明场所绝不能传播淫秽色情的画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80集，单团长是初八一大早收到了这封署名广大戏迷的匿名信的。开始他念得很严肃很认真，可念着念

0: 着就笑了，他能感觉到这是刘洪兵的口气呀、啊。即使不是刘洪兵写的，那也是撺掇人写的。他就把信搁在一边没理睬。到了初八晚上，刘洪兵就找上门来了。
1: 善团，哎，我说你真个不管这事儿，任由那个娘们儿胡来啊，你就没听听观众都反映成啥了？都说剧团是文明场所，不文明嘞。哎，别人我不管，但是我老婆我得管啊。你要再让这个薛桂生、薛娘娘这样演下去，我就让我老婆罢演了。
0: 单团长也知道刘洪兵是吓唬自己，他还能管得住一秦娥？只是他也不想让刘洪兵再这样无端滋事，就跟风导商量，看能不能改改舞台调度，让他们搂得松些、轻些，意到了就行了。风导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尺度在过去封建时代也是可以的，夫妻生活嘛，哪有不搂搂抱抱的？再说那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呀，两个人身子裂得多远，哪来的感情，让观众怎么能看进去呢？风导一再表示，舞台的调度是坚决不能改。刘洪兵没这个胸怀，就别找演员当老婆呀。哎，那人家电影里演员还要在床上脱光了折腾呢，那还不把他刘洪兵气死了？风导停了停，斩钉截铁地表示，
1: 要我说就不要惯他为个瞎毛病，切，还能让他牵着艺术啊神圣的鼻子走？哼，看不惯就别来。你莫听听观众的反应，场子都炸锅了，说省琴好戏连台，是真正把秦腔给振兴了嘞。
0: 单团长说不过风导，就又暗中给薛桂生商量，让他把易秦娥搂得轻一些，说做一个搂抱状就行了。可薛桂生哪里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端直说，除非不让他演了，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自我亵渎艺术的。他还翘着兰花指，有点激动，
2: 为了艺术我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0: 弄得单仰平还真没话了。刘洪兵见写信直接跟单跛子面谈都不起作用，就又去找那个娘们儿谈话了。结果薛桂生硬邦邦的，根本跟他免谈，说要谈让他跟导演团长谈去，他只对艺术负责。刘洪兵也不再敢为这事儿跟易秦娥吵翻的闹了，就只好揪心的继续看着、忍着、受着，并观察事态是否在进一步恶化。他内心里真是太恼脚了，自己怎么找了这么个老婆，见天要在台上跟别的男人恋爱一回，入一回洞房，关键是搂抱的尺度都大得很。这个鬼职业实在是让他太苦恼了。想来想去，刘洪兵觉得只有对易秦娥好，唯有对他好了，他才不可能再搂搂抱抱、节外生枝、感情出岔子。他越发的想为易秦娥献起了殷勤，每晚演出卸完妆，无论易秦娥喜不喜欢，都是他亲自扣领扣、围围脖、披风衣、系腰带。越是人多的地方，他越是黏糊的紧些，尤其是见了那娘们儿，他还故意吹起卡秋莎的口哨来。那娘们儿下了戏倒是挺规矩，不与任何人攀谈打招呼，只端端地坐在化妆台前，闭上眼睛像死人一样，在那儿搭了很久后才慢慢地卸妆离开。有人说薛娘娘是在扎大艺术家的事呢。刘洪兵听说 好多大演员演完戏后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线圈短路、静默，还有一坐几十分钟不跟人搭话的。上戏前，那娘们儿也会把自己弄到一个偏僻的拐角，端起腿拔拔筋，再把一只手捂到耳朵上，咿咿呀呀地打理一阵嗓子，然后见他面对墙壁闭目半天才更衣上场。疯子导演表扬说，演员就要有薛桂生这种专一的精神，才能够把角色塑造好，把戏演好呢。可在刘洪斌看来，那就是做作，是小蜘蛛肚子里没有大祸，还要强撑着织大网，不做作能行吗？刘洪斌观察，易晴娥除了在排练场和舞台上跟人搭戏外，生活中也是不跟任何人多交流的，包括那娘们儿下了戏，她也没跟她搭过什么腔。那娘们儿是做作，其实戏也不重，前后都靠他老婆演的白娘子保护着，他老婆才是真累，又是说又是唱，又是翻又是打的，不仅拼体力拼表演还拼嗓子。在刘洪斌看来，那就是唱念做打的全能冠军。他是越看戏越心疼老婆，越心疼老婆就越发不能容忍那个二椅子在表演尺度上的放纵、放宽、放大。他发现那霍的咸猪手居然是多有冒犯之处，有几次两个人搂抱着甚至真的哭得泪流满面。刘洪斌经常在后台溜达，知道演员脸上的泪痕多是靠化妆油抹出来的，可是他们俩的表演却没有下场抹化妆油的时间，硬是眼看着一道道泪痕在台上一点点阴润着反起光来。他的心情每每就为此忽地沉重起来，腿也像灌了铅一样好久挪动不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

0: 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的天气暑热加湿，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有研究证明，脾胃功能与人体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中医理论也认为脾胃受损百病生，一旦脾胃受损，人就会食欲缺乏，舌苔厚腻，困倦乏力。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脾胃不调多是吃出来的，这里想和您分享一些调养脾胃的原则，可以总结为吃杂食，限总量，按时吃，八分饱。许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脾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腔隙性脑梗死也被简称为腔梗，多数情况发生时让人没什么感觉，好像与我们了解到的脑梗的危急情况不太一样。那这腔梗算不算脑梗？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腔梗到底危险不危险。体检查出腔梗，有人过度忽视，也有人过度恐慌。民意点通告诉大家，发现腔梗该如何应对。腔梗意味着脑血管已经出现病变，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好脑血管。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我们对脑梗这个疾病已经有所了解。然而不少朋友在做脑血管疾病筛查时会发现有腔梗，也就是腔隙性脑梗死，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多朋友都比较疑惑，腔梗也没有什么感觉，算不算脑梗？要紧吗？马先生患有多发性腔梗，我们先来听听他的经历。
3: 突然一下，反正那天也是上着班来着，坐着突然站起来，感觉头晕，完了以后也没有说特别拿着特别重视。然后到了8点下了班以后，我说一想，到上医院去吧。到那儿去以后，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大夫，他一看这种情况，你住院吧，马上住院，一查脑血管狭窄。
1: 我也听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说，经常有老年朋友拿着脑血管的检查报告找大夫咨询，明明也没什么明显的症状，为什么报告上写着腔隙性脑梗死，自己是得了脑梗了吗？这些问题恐怕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想了解的。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就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谢云燕，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脑卒中、脑动脉狭窄、脑动脉粥样硬化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1: 欢迎谢主任。
5: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到腔梗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那这腔梗和那个脑溢血啊，和那个脑出血啊，和那个脑中风啊，这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5: 腔梗呢，跟您刚才说的这几种，有的是可以说是某些部分是一回事儿，但是呢，绝大部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哈。我们说脑卒中呢，一般呢，它还是分为两类啊，一类是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啊常常说的脑梗了啊，是这一类。那么另外一类呢，叫出血性卒中啊，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比较老百姓常说的脑溢血、脑出血啊等等。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状膜下腔出血，这个相对来说呢，老百姓不是说很常的说这个话题啊。那么就是说关于腔梗呢，实际上它是属于缺血性卒中中间的一类啊，它也是属于脑梗死的一个范畴。那么就是说我们平时老百姓的啊脑梗了其中的一种啊，它是这样一个

0: 情况。
1: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呢？能不能具体给我们概括一下？
0: 腔梗它就是这种腔隙性脑梗塞的一个简称，它全称叫做腔隙性脑梗塞。那么根据它这个脑梗吧，根据面积呢，实际上它可以分为大面积的然后还有多发的，另外就是咱们这种腔隙性脑梗死等等那么腔隙性脑梗死呢，它还是脑梗死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实际上是一个解剖学或影像学上的一个名词，就是说它是指那种比较小的就是在1.5到2厘米以下的这样的一种梗死灶的这个大小，这种梗塞灶，这种叫腔梗一般呢，它是在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基础上之后，这种脑深部的这种微小的动脉发生了闭塞而产生的这种脑组织的缺血性软化的这种坏死而产生的一种病变。就如果是说非要给它和刚才那几个定义一个什么关系的话，那它就应该是说腔梗它属于脑梗死的一种，脑梗死它是其中包括腔梗的是这样一个关系。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轻微的一种脑梗死呢？
0: 如果泛泛的意义上可以这么理解。是这样。
1: 所以就是说腔梗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更容易忽略。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既然容易忽略，那我们想知道到底腔梗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就是腔梗实际上因为它本身比较小嘛，发生在这个深穿支等等这些部位，那么很多病人实际上腔梗它是没有明显的这个临床症状的，很多它都是在检查的时候，比如说体检做了一个头 CT， 或者它有点什么不舒服去医院一做头 CT， 或者是头核磁发现有一个小的梗塞灶或者是多个小的梗塞灶，那么就说它有腔梗了。那这种没有就是说没有症状的，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叫静息性梗死就是大概有3/4的患者来说吧，它是没有这种很严重的这种神经缺损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体征的。如果是说梗塞灶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记忆力的下降有时候有点头晕头疼头晕反应迟钝等等的一些。部分的多发的这种腔梗呢，可以影响到这种脑功能还可以导致这种智力的减退，逐渐出现我觉得记性越来越不好了然后最后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说的血管性痴呆这是都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就是说腔梗主要呢，如果是说有症状的这些腔梗呢，它是主要是根据发生部位的不同，它的症状是不同的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脑细胞的范围比较小的话，一般它出现的症状是比较单纯的经常它是一个单纯的感觉的异常丧失，或者是说单纯的一个偏瘫或者

0: 这种单纯的语言困难啊，就说哎，我说话怎么大舌头啦？啊，或者说我想说什么怎么说不上来啊，等等的类似的这种啊，还有事物不清，这主要是看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啊，就是说你这个脑功能区是什么位置，它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啊。这就是如果它发生在一些非关键性的部位呢，一般来说它的临床症状是比较轻的啊，预后也是比较好的。我们说的预后就是说将来你的转归啊，这个病人最后的结局是比较好的啊，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这种后遗症。但是如果是说腔梗呢，它也可以发生在一些关键性的部位上啊，比如说它这些神经纤维比较集中的地方啊，那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临床症状了，比如说发生在脑干啊、内囊后肢啊等等这些地方。我们说哎，这些地方还是比较关键的，那它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瘫痪的问题，或者是发生在丘脑，它也可以有这种比较严重的偏深的感觉障碍的问题。嗯，主要还是看它的发生部位。
1: 那谢主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啊？就是腔梗其实是我们脑梗的一部分，但是它因为发生的面积小，所以呢，如果它发生在一些脑功能不太重要的部位，可能根本就没有症状。
0: 对。
1: 那么发生在
0: 大部分是这样的，
1: 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的。那么也会有一些发生在一些就是能影响我们身体功能的部位，
0: 对。
1: 但是这个影响的功能呢，会比较单一。
0: 对，可以这么说。
1: 这样的话呢，就是也相对来讲，就是治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是吗？
0: 这个其实不分容易不容易啊，它其实就是说，治疗的方式其实差不多，还是要看你，来的及时不及时，以及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啊，比如说这个腔梗来了，可能我就只有说话稍微有点笨，但是你呢正好又不是一个语言工作者啊，可能过一会儿呢，或者是说随着这个病情的缓解呢，慢慢这个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了。但是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本身的腔梗是比较小面积的梗死嘛，然后它功能可能是单一的，比如说哎，这个人出现了失语的情况，那这时候呢他正好是一个教师啊，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就很重要了。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黄金的时间窗啊，有的还是需要溶栓呀等等一些治疗的。
1: 那既然这个腔梗它的发作面积比较小，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及时发现呢？
0: 这个哈，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吧。啊，尤其是说对于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比较多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他有一些神经科的症状啊，比如说他有这种头疼啊、头晕呐、头昏脑胀啊，手脚有时候麻木啊，或者偏侧的麻木啊、无力呀，啊，也可能出现这种哎，我怎么老呛咳呀？啊，我就一喝水我就呛啊，或者是哎，我怎么记忆力越来越不好啦？等等的，像出现一些类似的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的啊。这时候呢，还是要通过影像学的手段来发现这个腔梗，比如说做头 CT 啊，做头颅核磁啊，尤其是头颅核磁对这个腔梗的分辨率还是更好一些啊。这种呢，就可以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建议呢，对于老年人和这个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呢，还是要应该每年定期进行这种脑卒中的筛查啊，然后早期发现呢，并且呢，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啊，早期尤其是说腔梗跟我们血管病变是密切相关的啊，也要早期发现这种血管的病变。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呢，谢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四分之三的腔梗的患者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一类的腔梗就没关系，不用管它了呢？
0: 其实不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腔梗是不是严重，一个呢是取决于腔梗本身啊，你发生的部位以及腔梗的这个数量。啊，如果是腔梗发生在刚才咱们说到非关键的部位啊，它可能是没有症状，不会很严重的。但是如果是它发生在一些比如说基底节区呀、丘脑啊或桥脑的部位啊，可能会产生明显的这个症状。啊，如果是还有就是说数量，如果它是单个的呢，症状呢一般也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特别多啊，导致了我们说所谓的腔隙状态 那它就可能会引起病人出现这种严重的认知功能

0: 的下降啊，精神障碍啊，甲型丘麻痹，甲型丘麻痹就刚才我提到的，很多人喝水呛啊等等，在老百姓看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或者说话有一些不清楚啊等等啊，另外就是说出现双侧的椎体舒张，这都是很专业的问题了哈，或者出现类似于帕金森哆嗦、肌张力障碍呀、等等这些的表现，啊，还可能呢，这个病人出现这种尿便的问题啊，等等，所以说这就会比较严重了啊。所以说还有就是说，腔梗呢，它所预示的这个危险性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位置和数量之外呢，还有就是在于它的发病机制啊，比如说这个腔梗，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们说腔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小血管的病变哈，但是呢，还有很多是这种大动脉本身啊，造成了这种穿刺动脉口的闭塞啊，就本身它的载体动脉是有狭窄的，啊，就是这个大血管狭窄，然后但是呢，它正好有个斑块堵上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口了，那它也会产生一些腔梗的问题。那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房颤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房颤，那他掉了正好有一个小栓子，哎，卡到这个。哎，一个小血管上了，那在病灶上表现出它就是一个小腔梗啊，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机制，所以说，如果发现有这些腔梗呢，还是要重视，就是即使它是一个没有症状的腔梗呢，还是要重视，就是我们得知道它为什么得了这个腔梗啊，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才能更好的预防它下一步啊，还会不会再次腔梗，或者说多发的这种造成这种严重的状态啊，
1: 就是说您有一个小的腔梗，虽然这个腔梗可能对您没有
0: 影
1: 什
0: 响
1: 么
0: 不
1: 影
0: 大，
1: 响，
0: 哎，对，
1: 但是您要知道，您有这一个腔梗，您如果不找到原因，不进行治疗的话，那就还有可能有更多的腔梗，那说不定其他的就会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腔梗呢？
0: 腔梗，咱们刚才就是提到了，它是小的梗塞嘛，啊，它大多数是发生在这种脑穿支动脉。我们什么叫穿支动脉呢？就我们有一些大血管，大血管分出来一些小血管，哎，在这个，脑组织中间的这样的小血管，我们管它叫穿支动脉啊。穿支动脉一般都是说发生于这种穿支动脉，直径是，小于这个1到1.5到2厘米以下的这种皮层下的这种小的梗死或者深部的，一般呢，它直径是差不多3到4毫米的，更多见一些啊。大的呢，可以到就是最大可以到2厘米这样啊。它主要是累积的还是这个脑部的这种深部的白质啊。它发生这个腔梗的原因呢，它跟它这个腔梗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主要发生在这些区域，所以它主要是因为这些穿支动脉的闭塞所造成的。这些病变的血管呢，一般直径呢都比较小啊。我们说，专业一点，一般都在100到200微米的这种深穿支的这种小的血管。传统的咱们小血管发病的机制呢，有一些啊，认为呢就是什么，就这些血管的病理改变，一般都是穿支动脉这种远端的这种波粒样变或纤维素样的坏死，这是专业化的名词了哈。但是此外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小血管本身的病变。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比如小血管本身它也可以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啊。再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大血管它的载体动脉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把这个小血管给堵上了，从而发生这些腔梗。出现这些病理改变的，就是原因病因来说，最根本的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当然，腔梗比如说少见的一些因素啊，什么其他各种出现的这种异常孔道啊，或者心脏病啊等等出现的一些小栓子啊，把这个地方造成这种小血管的栓塞，也是有的啊。但是多数还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类我们这些基础病所造成的。
1: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啊，我可以想象一棵树，然后这个树的一些小的树枝，它可能因为一些原因造成这个小
0: 对
1: 树
0: 对
1: 枝
0: 对，
1: 的枯
0: 比
1: 萎，
0: 喻得很
1: 那
0: 好，
1: 就造成这个局部的
0: 对
1: 一
0: 对
1: 块
0: 对对，
1: 坏死，
0: 是
1: 这就
0: 是是，
1: 相当于我们脑血管的一个腔梗，
0: 对
1: 可以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
1: 理
0: 对，
1: 解
0: 可
1: 吗？
0: 以比喻很好，
1: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想见一下，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局部的坏死其实挺难免的，是吧？
0: 是是是，
1: 尤其是如果再有糖尿病，然后这
0: 对。
1: 个细微的地方，因为长期在高糖状态下，可能就更容易坏死，是吧？
0: 那还有高血压，
1: 高血压呢，就
0: 对，
1: 是
0: 小动脉硬化嘛，
1: 造成这种小血管的那
0: 对
1: 个
0: 对对，
1: 压力过大，长。

0: 长期的压力过大，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1: 它的病理基础就是全身小动脉硬化。
0: 所以说，那我们如果说从预防上角度来讲，那就还是一个保持我们的血管健康，然后控制血糖，然后控制血压，
1: 对，
0: 也包括控制血脂了。这个其实和我们的脑卒中的预防是同样的机理，
1: 其实是差不多。
0: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腔梗发生的比较小，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被忽略，所以呢我们。就像刚才谢主任说的，可能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过这个腔梗，但是拍片子却发现有病灶，很多时候是这样发现的，
1: 是吧？
0: 那我就想了解一下，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小血管的微血管的这个坏死哈、造成的，那再说一下这个小块的血栓，这个血栓都有哪些可能的来源呢？
1: 这个其实要说起来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来源确实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就是血液里头那些微小的栓子，我们经常说监测栓子，栓子做这种栓子的监测，那么这些栓子呢形成的基本上它的要素呢还是这么几个，一个就是说血管壁本身的问题出现了问题，一个呢就是说血流动力学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血液流变学出现了问题，基本上的原因就是这么几类。最常见的原因呢还是老生常谈，动脉粥样硬化还是这个原因。它的本质呢，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还是一种慢性炎症。这个要说深一点呢，就是说你这个炎症吧，它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害加上我们说平时经常说的 LDLC 坏胆固醇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平时在门诊上也是控制血脂，控制血脂其实最主要控制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就会沉积在这个内皮之下它会形成这种脂质颗粒，这时候它就会吸引血液中这种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到这个地方来聚集然后这个单核细胞呢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大的细胞，然后它就会就是吞噬这些脂质颗粒然后呢另外一种好的胆固醇，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高密度脂蛋白我们为什么说它高点好呢，就是说它是可以把这个脂质颗粒呢转运到内膜外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转运能力没有那么强，然后脂质颗粒又特别多的情况下，那超过了这个转运能力了，那么这些慢慢的它就会坏死，这些吞噬掉的这个脂质坏死，它就会形成这种泡沫细胞这种泡沫细胞聚集在这一块大量的坏死之后呢，它就形成这种脂质池那么这时候它就会吸引这种血管的，就是我们分三层嘛，内中这个中层的这个平滑肌细胞，它会迁到内膜然后它就把这个产生这种胶原呀、弹力纤维等等，就把这个脂质池就给覆盖了覆盖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斑块这就是咱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同时这些斑块你形成之后，它会有炎症反应然后就会损伤这个斑块，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包括这个内皮损伤之后，然后内部它又形成一些新生的血管也好然后血管又发生重构以及在这个血流冲击的这个作用之下等等，这个斑块有可能就破了这时候就破了这时候呢就是就会吸引这些血小板等等的在这个地方聚集，它要修复它，因为破了之后人体有自我保护作用，我一定要修复它。那么在这聚集的呢，慢慢它就会往就是又吸引这个纤维蛋白原等等，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血栓把这个地方就给堵上了形成血栓之后就把这个地方给堵严实了。那么这个堵严实的呢，这就是咱们说出现脑梗的第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个原位血栓形成了。那么刚才您说那我怎么这血液循环中出现一些好些这些小的栓子，它不光是这个原位血栓可以形成，它同时这个血栓还可以掉落就是说我这个长得不是说特别结实的，可以掉渣子，然后它可以掉到远端阻塞下游的小血管这时候它就也会形成这种小的梗塞灶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是尽管是堵塞了然后呢但是呢我还有其他的一些代偿机制能够给这地方供血，所以没有马上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梗死，但是我下游的血管因为上游血管堵塞卡了脖子了，我下游的这个一下这个供血就不好了，那么这个灌注就减少了，就像我们一个河道上游这个地方夸断流了，那么底下就干涸了它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可能有一些血过去可能不够灌注，那么它的血流就不会那么冲这时候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 滴灌注形成的这种脑梗啊，也可以形成这种小的梗塞灶。再有呢，就是说你同时啊，我这边又滴灌注了，然后我本来一些小的栓子是可以通过这个血流给它冲走，给它清除掉的，冲走不了了，那么它就会形成这种滴灌注加上这种小的栓塞的形成啊，所以它是多种多样的机制。那这个呢，就主要是这个大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机制的这种小的栓子的来源。再有呢，就是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制，比如说心律失常啊，我们最常见的是房颤啊，房颤，那么它会在这个心脏内部形成这种啊涡流啊，然后会形成一些这种小的心脏内部的血栓，然后它通过心脏的收缩，然后掉下来，然后冲到就是全身的动脉去啊，包括脑部的血管。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心衰呀、心梗啊、室壁瘤的形成啊，还有我们常见的风心病啊、瓣膜病啊，或者患瓣术后的这些病人啊，还有一些异常孔道，比如说先天性的这种卵圆孔未闭啊等等的，这些它都是可以形成这种心腔内的栓子，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栓子，通过这种异常孔道的一个反常栓塞。所以说我们其实这个循环中出现的栓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大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些更少见的原因，比如说这人本身是一个凝血机制的障碍啊，就血液系统是有问题的，本身就容易形成这种栓子。还有呢，就是反常的这种栓塞，刚才我说了，下肢一个深静脉的血栓，哎，到心脏了，正好心脏有个异常孔道，从这个右边的跑到左边，然后就跑到脑子里面去了，这也是会有的。还有一些少见的，比如说脂肪，比如说空气，癌栓，等等的。还有最终哈，还有很少一部分病例是最终你也确定不了栓子来源的，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临床上见到的，就是这种脂肪的栓塞，其实也是。也是有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同志啊，做美容啊等等的，我们临床其实也见到过，就打那个就是自体的那个脂肪的那个移植，封脸颊或者怎么样的，哎，然后一下没打好，打到这个血管里面去了，然后造成这种栓塞。还有我们有一个老师吧，然后他是相当于是一个后来发现他是个卵圆孔未闭啊，这个人是怎么，就是在洗脸的时候一憋气，突然一下，哎，脑梗了，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它就是其他位置的血栓通过这个心脏的这异常孔道跑到了脑袋里面，所以说其实身体里面的这些栓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
0: 其实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这个血栓的来源啊，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在哪些方面能够避免这些栓子的出现。但是我理解就是听了谢主任讲的，我理解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流动的这些血液，我感觉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类似于蛋白质啊，或者类似于这块血凝固了，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栓子的部分，是吗？我说不太清楚。
1: 它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血液的系统啊，它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就是它是溶血和凝血同步在发生的啊，就是我们的血液不停的在有一部分在凝，然后马上它又会被溶掉，这是我们人体的凝血的一个机制啊，它在反复，就它自身是可能会就是在不断的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啊，然后再比如说肿瘤，比如说严重的感染等等情况，或者脱水，甚至说啊，那在这种血液浓缩的状态下，或者是它会出现一些高凝的状态，那么这时候你的纤溶的过程和你这个凝血的过程它就不匹配了，这时候是本身是可以产生一些栓子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虽然腔梗是一种微小的脑梗死，单一的腔梗病灶也很少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脑小动脉的病变已经形成，就很可能出现多发性的弥漫性的腔梗，这时候造成的神经功能缺损可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提醒大家，腔梗也要积极预防和治疗。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老年之声。

0: 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2: 名医一点通。
1: 对于腔梗，有些朋友过度忽视，认为上了年纪就会有，不用管它。也有些朋友总觉得腔梗是脑袋里的定时炸弹而过度恐慌。接下来名医一点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带您了解发现腔梗怎么办。那关于这个腔梗呢，我们现在

0: 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就是说，一方面，如果哎，我一看有枪梗了，这时候呢，第一步呢，先不要慌啊，先不，毕竟枪梗它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梗塞啊，但是呢，也要重视啊，它是这个要一分为二的看这个病。枪梗相当大一部分它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说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一般不是很大，愈后一般来说的还是大多数是好的啊，所以说偶然体检发生枪梗，这种偶然体检发生的枪梗呢，一般来说它还是属于那种无症状性的啊，所以说呢不用太慌张，但是要重视呢，就是说还是要寻找它背后的原因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这个枪梗了，有什么机制或什么病因，哎，造成了这个枪梗，那么我们好更，就是说更好的去控制这些疾病，这些病因。啊，是比较重要的，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枪梗本身，我们还需要治疗吗？
0: 我觉得啊是这样，治疗的来说，对于枪梗本身来说啊，如果它没有就是说造成严重的危害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静息态的梗死，你这么就是说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哈，其实这个梗塞灶本身已经形成了，针对梗塞灶本身的治疗是。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的，但如果是它是在一个，它是一个急性的这种出现的这种小灶的梗死呢，啊，而且它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的这种梗死是一个有症状的，就要看这个神经缺损的程度对患者的这个影响程度了，啊，严重影响功能的，它是需要在

0: 良性的恢复这种功能啊。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它尽管小，也可能评分，就在我们说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NIS 评分，我们经常用的，可能评分不高啊。那么这时候你到底是应不应该去给他溶栓呀，应不应该这么积极的对待他呀，他又是一个时间窗内的，还是要看这个对于他本身的影响有多大啊。
1: 嗯，
0: 这个人就是个语言工作者，你说你能不管他吗？是吧？这个人他就是弹钢琴的，但是他现在就只有一只手的，可能是这个几个指头可能没有什么，就力气不行，那你说对他影响不大吗？啊，那它是很大的，对吧？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更积极的对待一下。
2: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可能有一部分腔梗是我们之前没有症状，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在体检中发现的，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已经过了治疗的时间窗了，
0: 是的，是的。
2: 那么这种腔梗其实治疗也没有什么意义，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要了解自己有这个腔梗的发生，我们进行积极的预防下一次腔梗的发生，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但如果说您当时有症状，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就诊，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挽救我们的那个脑细胞，
0: 对对对，
2: 是吧？
0: 是的。
2: 有没有药物能预防腔梗的发生？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年朋友会说，哎，我一到这个天快冷了呀，我就要去那个打一段时间吊针，我来提前那个疏通一下血管，那么这种方式可以预防腔梗吗？
0: 其实是啊，腔梗是有预防的方法的啊，是有预防的方法的，就不光是说药物的问题啊，最主要防患于未然的话，还是一个一级预防的问题，就是还是要生活方式，首先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另外呢就是说危险因素的控制，还是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些啊，尤其是说他有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啊、吸烟啊、房颤等等这些啊，都要及时的控制，防患于未然啊。尤其是说高血压、高血糖啊，他这些基础病容易造成腔梗，还是要好好的控制这些基础病的。关于就是说，快换季了，说我是不是能够提前的去输输液呀，或者是说吃点什么药，我就能够预防这个腔梗，来疏通疏通血管啊。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错误的啊，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啊。这些输液呢，一般来说基本上是改善微循环为主的一个输液啊，来测支，改善这种侧支循环呀，然后使这个血供不足的区域啊，通过其他血管代偿机制来改善这种血供啊，它并不能使这个病变这个血管本身得到疏通，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输液的作用呢，也不能持续那么长久啊，它只在你输液的时候有效啊，等它这个药物代谢完了之后，没过多久它这个效应就会消失的。所以说换季的时候我去输输液或者怎么样的啊，能不能提前预防，实际上起不到这个作用啊。根本的还是对于基础病的控制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减少这个动脉的这种病变啊。再有一个就是说吃一些这个溶血栓的药物，这个话题哈，其实溶血栓的药物没有，目前来说溶栓药物没有吃的啊，没有口服的，还是都是说在急性期的时候去医院，老百姓说打的输液呀等等这些打的这些溶栓药物也还是有一定时间的限制的，所以说这种还是首先这个概念不太那什么，再一个呢，这个方法也不是说很科学。
2: 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
0: 嗯，
2: 医生都会告知，尤其是老年人，会说您有颈动脉斑块。可能很多人听到刚才谢主任说到的这个斑块可能会脱落变成一个栓子，是不是就有点害怕了？那这个斑块，就是一般我们在体检中被告知的说颈动脉斑块，那到底严重不严重呢？
0: 颈动脉斑块吧，是近年来哈，就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还是我觉得得益于这种超声检查的这种开展吧，因为我们普遍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国家推行的这种就是脑卒中筛查的这种工作哈，所以大家对它越来越重视了。很多人都在健康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有颈动脉斑块了。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临床上很多病人来。

0: 就诊啊，或者说我们大夫被问到的问题啊，那就说你发现这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怎么办呢？啊，一定是，就说这斑块一定是会出现问题吗？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它其实颈动脉斑块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啊，而且确定足中25%-30%吧，它是由于这种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啊。但不是说只要你有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就一定会发生确性卒中事件啊。斑块呢，如果是单纯的斑块，一般来说它没有什么症状啊。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20%-30%，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它会出现血管的事件。如果是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我觉得吧，还是要看这个超声是在什么样的机构做的啊。其实我们临床上不少见这样情况，就是在一些，体检机构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机构做完了这个超声，发现有这个不太好的斑块。啊，有低回声斑块啊，或者其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斑块啊，然后到我们医院来再做一遍啊，一复核呢，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啊，或者是说比那个还要严重啊，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斑块的发现跟这个超声啊，跟那其他影像啊还不太一样，它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超声科大夫的手法的啊，就跟个人的技术水平非常相关。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如果发现有斑块的时候，尤其是说有时候这个看起来这个斑块似乎不太好的时候啊，还是最好还是到这种正规的，咱们说老百姓说话比较靠谱的医院哈，然后再复核一下啊，这先看一下这个血管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就是说还要跟其他的比如说这斑块已经造成狭窄了，那你就要跟它其他的这种造成血管狭窄的疾病呢相鉴别一下啊，这种能力呢也是大医院我觉得相对来说能够完成的。啊，比如说大动脉炎呀、夹层啊、纤维肌发育不良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确实最后发现是有问题的呢，那还是要控制的啊，及早的把它控制。那颈动脉斑块治疗呢，我觉得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动脉粥样硬化啊，就还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药物治疗，以及最后比如说特别严重的时候造成狭窄的时候，特别严重的狭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手术治疗的问题。那比如说生活方式的干预吧，我们经常说的老生常谈了，也是管住嘴迈开腿，还是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你要低盐低脂低热量啊，减少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摄入，对吧？要增加这个有氧运动，控制体重等等啊。另外呢，要戒烟，限制酒的引入啊。药物的治疗的话，主要呢就是说，还是以他汀类药物和抗血小板药物为基础，还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两类药物。此外呢，就是控制高血压、高血糖，这个还是对它是非常重要的发病机制啊，发病的原因，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健康体检也经常做的啊，有的人同型半胱氨酸特别高啊，这个也是伤血管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啊。那么通过这些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防止这种新的动脉斑块的形成，但是呢，一般来说这种已经形成的斑块啊，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逆转啊，但是实际上临床看来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逆转或者是消失的这个斑块啊。再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斑块造成了严重的动脉的狭窄，发生在比较合适的部位的话，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的。
1: 那我们刚才从谢主任的谈话中啊，我们感觉到一点就是说斑块其实是我们腔梗或者甚至脑卒中的一个风险因素，但是也并不是说你有了斑块你就立刻要怎么样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可能也是一种提示哈，就是提示我们要在身体上多做一些警醒。那但是这里头呢，我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可能想请谢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到这个斑块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看到过有一个病例，就是说某一位老人家，他

0: 他呢本身有这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呢他泡脚，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水呢可能水温偏热了，
1: 嗯，
0: 泡的时间也许偏长了，
1: 嗯，
0: 然后呢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个泡脚泡出了脑卒中来。
1: 嗯。

0: 就一定会有影响。
1: 嗯，
0: 但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方法，
1: 嗯，
0: 就是避免，或者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这个斑块出现这个脱落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风险呢？
1: 嗯，实际上这个还是要看斑块本身，
0: 嗯，
1: 啊，它是不是一个易损的斑块。比如说这个斑块它长得很结实，它就已经钙化掉了啊，已经非常，就是我们在超声上来看它是一个强会生的斑块啊，这种斑块一般长得很结实，你说我通过泡脚啊或者怎么样大量运动，它会不会脱落？很难啊，其实它是很难脱落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易损的斑块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它是一个溃疡型的斑块啊，它就本身它就已经破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它就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些机制，血小板过来修复等等形成血栓，它就会这样。那么它呢，就是你在即使没有什么诱因的情况下，它这个也还是会形成血栓，或者说自发的会形成这样一些问题，可能会有栓子清除不掉的问题。所以说你说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斑块脱落呢？其实倒不是说我们因为有了这斑块我们连一步都不敢动了，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泡脚那个也别怎么着。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对它影响是小的，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斑块本身，要稳定这个斑块本身，那么就是说还是要控制好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这些基础病啊，通过一些他汀啊，通过防止血小板聚集啊，抗血小板治疗啊等等的，防止它血栓形成，防止这个斑块变得不稳定，或者是说这个斑块已经是个不稳定的一个易损斑块了，那我们通过服药啊等等这些预防性质的用药，让它慢慢这个炎症的这个反应哈，慢慢控制它，让它慢慢稳定下来。嗯，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腔梗比较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也有人把它叫做小中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教大家远离腔梗危险因素，保护好我们的脑血管。老百姓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清血管的食物，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人说生吃洋葱，这个洋葱经常生吃，就能够让我们的血管保持这个疏通，我想了解一下谢主任，您觉得这个生吃洋葱有用吗？
1: 简言之我觉得没用啊，当然它可能有一些有益的物质啊，对我们人体可能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作用，但是说靠生吃洋葱来那个预防卒中也好啊，然后就是说疏通血管了也好，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吧。
0: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要是有一些什么吃的东西，我经常吃就能让我血管通畅，好像有很多这个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类的标题就是能够告诉你说，你常吃某一物，你这个血管就通畅，你常吃某一物，你就不得卒中这种东西很多哈。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主要其实还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别老是吃那个高油类的、高脂类的，然后油炸的食品啊，然后那个碳水化合物很多的食品呐、这高盐类的，然后会容易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食物。那么我的食物要丰富啊，要均衡啊，那我可能纤维素啊，然后其他谷类的呀，然后其他什么蛋白呀，然后可能都要摄入啊，维生素类的呀，然后尤其是水果呀、蔬菜这些都要摄入啊，都要就是营养均衡，我们所谓的地中海式饮食啊，其实还是倡导一种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吧，并不是说我一吃蔬菜我就那个，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就是全部给畅通了血管，不是这个概念。还是从防病的角度上来看。
0: 刚才说完洋葱，其实我想到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在网络上我看到过的一个帖子，说是把这个大蒜和柠檬搅到一起打成汁儿，每天喝上。

0: 医生。
1: 那能好喝吗？我觉得也忍不下去。
0: 如果觉得真的能疏通血管，说不定有些老年人会尝试呢。
1: 我觉得还是我们说那个预防卒中，愉快的心情也很重要。然后这个也不能够起到就是说完全的就是疏通血管的这个作用，那么又让自己很不高兴，那干嘛呀？是不是？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谢主任说到了哈，大家尽可能的保持我们日常的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可是，那我们生活中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做个寿啊，过个生日啊，或者家庭聚餐啊，那我这顿我真的就是挺担心的。你看我这顿我吃了那么多鸡鸭鱼肉，哎呀，我会不会这个血管就出问题了呢？我心里着急呀。
1: 那如果是说光这一顿哈，我觉得也不至于啊，就说我们这辈子都苦哈哈的，全都吃这些菜叶子，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就是说，你偶尔说我出去吃了一顿，为了高兴哈，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的啊。就是我那么严格的控制，我就这一顿了，然后就怎么地了，我觉得不至于啊。我们也。

0: 是吧？往回卯一卯，是吧？
1: 平衡一下就好
0: 然
1: 了。
0: 后增加一些活动量啊，把这个热量各方面让它代谢出去啊。
1: 如果您这顿吃多了，您可以比如说饭后您多走一走，
0: 对，
1: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做一个适度的运
0: 对
1: 动
0: 对对，
1: 啊，然后。下一顿咱们就吃的清
0: 清
1: 淡一
0: 淡
1: 点，
0: 点
1: 吃的
0: 儿，
1: 少一点。哎，有
0: 对对。
1: 人说了，那我下顿不吃行不行啊？
0: 哎呀，也这样也不好啊。那对，那我们说有这个血管病的问题，那还有胃病的问题啊，对吧？一顿暴饮暴食，一顿不吃，那是不是对其他器官也不太好啊？对吧？然后，那么你入量如果是说不够的话，比如说脑血管本身是有严重狭窄的，我这顿吃多了，我下顿不吃了，我饿了好几顿，或者说我连水都喝得很少，那你还有低灌注的问题啊？那你可能人为的就会引起这种脑灌注的不足啊，你入量不够了。脑灌注不足，那么还也是会产生这些卒中的这个危险的啊。
1: 喝
0: 对，
1: 水多少跟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有关系吗？
0: 也还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还是提倡，尤其是说有血管狭窄的患者，我们在门诊也经常跟患者说，适度的多喝一些水啊，让这个血管，因为它通过这个吸收嘛，会吸收到血管内部，那么使这个有效的循环的这个血容量会增加，那么你的脑灌注啊，各方面，包括心脏冠脉的灌注等等，包括肾脏各方面来说都会改善。
1: 所以适度的喝水。当然，说起喝水，咱们又得多说一句，也千万不要一下子大量喝水啊。
0: 对，什么都要适度啊。
1: 有没有一些特别不健康的方式，可能会诱发腔梗的发生？
0: 那首先，抽烟喝酒非常不健康啊！这个酒精啊、尼古丁啊，对人体的这个伤害呢，其实是越来越大的。这种久而久之呢，对血管的伤害，它也会增加这种中风的可能性啊。还有就是说，我觉得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有的人喝完了一顿大酒，然后回家之后，哎呀，我可算是结束了这个应酬，我洗个热水澡，很舒服啊，但实际上，这个是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一个做法。我们临床上其实是不少见到这样的例子的啊。那么就是，哎，喝完大酒之后，然后洗了一个热水澡，结果脑梗了啊。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酒精本身它是可以作用于咱们血管的平滑肌的啊，然后造成这种血管的痉挛呀，然后它还可以造成这种脑血流的这种调节不好啊。包括心率的问题啊，等等的，啊，这些呢本身就可以造成卒中的这个概率会上升。那么你同时又洗热水澡，那么这个人就会，外周的血管会扩张，另外他可能会有出汗啊，这外周血管扩张出汗之后呢，这血液粘稠度呢它就会增高，然后呢又使得这个血液呢在外周分布的过多，那么在这个重要器官脏器中的分布呢就会减少，那么这时候呢它就可以引起这种血压有可能会有所下降啊，机体呢又不能适应这种状态，那也可能会引起这种卒中事件的发生。所以说，你大量的这种喝酒之后哈，最好不要说马上就洗个热水澡。另外，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生活方式呢，就是久坐，啊，就是坐着不动啊，还有就熬夜啊，非常不好。无论是多紧张、多忙碌啊，还是要适当的休息。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腔梗和保护脑血管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血管健康，别让脑血管疾病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证儿。

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乐享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人工挥杆驱鸟的无奈，到仿生鸟默默守护樱桃的智慧，科技赋能农业，让更多果农尝到甜头。从科学规划到杀虫驱鸟，从施肥除草到自动化作业，农业科技在华北平原上带领小村庄走上了科技兴农的康庄大道。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农业科技进展。老人离世，立遗嘱和不立遗嘱是否影响遗产分配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母亲遗产引纷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创新进行时。水果保鲜是减少采后损失、延长货架期的关键。如何让水果保持持久的新鲜呢？在山地果园，运输是最大的体力活，需要大量人力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么，有没有一种智能装备将果农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呢？还有，鸟害是果农的心头大患，如何既不伤害鸟类，又可以驱逐鸟类呢？传统农业种植中，很多人是靠感觉、靠经验种地的，而科技给出了更聪明的解法，数字技术让种植决策变得更加精准和科学。如今，越来越多的科技进入到农业领域，从种植、管护到采收、保鲜，为果农解决实际问题并提升效益。好，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我们的科技是如何赋能农业发展的。
3: 菠萝花开，花絮上层层盛开的紫色小花，正是获得种子的关键所在。孙伟生和团队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给菠萝花进行杂交授粉，也就是将副本菠萝的花粉授到母本菠萝上，待到菠萝成熟，就可以获得杂交种子了。然而，一朵菠萝小花长约2厘米，花朵开放时，中心的小孔直径仅有不到5毫米。科研人员要如何采集花粉呢？
4: 那我们要采粉的话，首先要把这个花瓣用镊子给它轻轻的剥离，可以看到这个花器官的结构，长的这个部位啊就是雌蕊，然后我们拿掉雌蕊，然后剩下的这些就是这个菠萝花的雄蕊，然后我们用镊子把花药夹取来以后，然后放在容器，收集了一定量的花粉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花粉去给其他品种，就是我们配种的母本去进行授粉。
3: 授粉也是有讲究的，科研人员要用一根小棉棒充分蘸取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的雌蕊上，每个菠萝授20到30朵小花。2个月后，菠萝成熟，新品种培育工作也迎来了令人期待的时刻，收集菠萝的杂交种子。获得菠萝种子仅是育种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粒直径4毫米、与芝麻粒一般大小的菠萝种子，要经历发芽、育苗、开花、结果，再通过层层筛选，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优良新品种。这一过程需要至少15年时间。菠萝选美，体型体态是关键。

0: 果实饱满匀称，接近圆柱形，意味着果肉多，可食率高，既符合消费者的喜好，又能让种植户获得更高产量。
1: 我们看这个果呢，比较端庄秀气了，果实呢也是圆柱形，比较长也高，然后顶芽大小这个比例和果实的比例非常协调，橙黄色非常鲜艳，然后香味比较浓郁。那像这样的果呢，我们一般就入围了选美，它就是今天选美冠军了。
0: 除了外观，甜度也是科研人员衡量水果品质的关键指标之一。通常我国广泛种植的巴黎菠萝的甜度数值在13左右，经过测糖仪检测，新品种菠萝的甜度数值高达19.6。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孙伟生和团队培育出的三个菠萝新品种已经种植在田间地头。然而丰收的喜悦并未在所有地方同时降临，广西的果农正对着成堆的芒果满脸愁容。
2: 这个果是已经是摘回来已经放了有3到5天，正常熟的话它里面是金黄色的，对吧，它但是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褐色，差不多是变成黑色了嘛，这个就不能吃了，也不能发货也不能卖，这发货到客户手上可能就它就烂掉了，所以这个要拿去扔垃圾的。
0: 气温高，芒果保鲜期短，果农老干每年都要扔掉超过20%的烂果，损失好几万元的收入。不光是老干，当地超过10万的芒果种植户也面临芒果保鲜的难题。丰产不丰收，这给当地种植芒果的果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广西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丽研究亚热带果蔬贮藏保鲜技术已超过15年，近年来为芒果提供养颜助容良方，用冷藏延长芒果的保鲜期，李丽和团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 我们也是通过前期的一个摸索，然后发现10到15度这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后面我们从10度、11度、12度，然后每一个温度条件下都进行实验再筛选。
0: 经过将近1年的实验数据分析，科研人员确定了适合芒果冷藏保鲜的温度13摄氏度。在这个温度下，科研人员发现贵期芒果贮藏超过30天仍不会腐烂，但是冷藏这么长时间的芒果品质如何呢？跟常温下成熟的芒果味道一样吗？实验室内为了检测冷藏后的芒果品质，科研人员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测试，每个芒果上都贴有标签，这是在13摄氏度的冷库中贮藏了5到30天的芒果。只见科研人员将芒果放在仪器的小圆台上，仪器启动，直径约2毫米的探针开始在芒果的表皮上来回击打。这是在做什么测试呢？
3: 这个主要是测芒果的硬度，因为芒果它在成熟的过程中是逐渐软化的，它的成熟度越高，然后芒果的质地会越软。
0: 吃过芒果的人都知道，芒果的软硬程度是判断芒果成熟的关键指标。探针一下一下击打芒果，果皮并没有被刺穿，明显能看到冷藏后的芒果，果皮仍保持良好的弹性。通过测量仪器的运算转化，科研人员在电脑上就能查看芒果硬度数值的大小。经过对不同批次芒果的测试，科研人员发现，在十三。

0: 不仅如此，贮藏约25天的芒果，其营养成分跟树上成熟的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解决芒果保鲜的难题，不仅仅是将芒果运到冷库，将温度调到13摄氏度那么简单。现有的冷库离芒果种植地距离太远，也加大了芒果保鲜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移动冷库是个好办法。使用冷藏集装箱搭建的冷库可大可小，方便拆卸，还可移动。根据果蔬不同的采摘期，拆装移动，重复利用。眼前就是用集装箱拼装的移动冷库，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这座冷库建在山上的芒果园旁，
1: 这里是20万亩的芒果的示范区。然后我们这里建了一个全年冷链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是因为田头的那个第一公里是最重要的，保鲜是不可逆的。我们最前面的每一步如果没做好，后面是没办法去补救的。要快速的把田间叶降下去，然后这样子对整个生鲜的保鲜才能起到最好的作用。
0: 这天中午，老甘也将当天采摘的5000斤芒果送到了冷库。移动冷库离他的芒果园不到5分钟车程。建在产地的移动冷库解决了百色田阳20万亩芒果的保鲜难题。芒果保鲜期延长，有助于芒果的错峰销售，实现了芒果价格稳定。果农的收入普遍得到了提高。可就在芒果产业蒸蒸日上之时，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樱桃园里却迎来了一场新的考验，一群不速之客悄然闯入。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樱桃园，清晨6点半，果园里热闹不断。
2: 啊，累死也把那鸟轰不完了，那鸟太多了。
0: 原来樱桃已经进入成熟期，口感脆甜的樱桃引来了一大批偷吃的小鸟。这些鸟让种植户同盟伤透了脑筋。
3: 喜鹊，它是哪个红是哪个，并且在那果啊，它就吃一口。那你看，就在树上这吃的，包括还有好多吃了一半掉在地下的这种的都有。你看看，这都是叨了一下，这鸟能吃1斤多果，这咱一亩地得损失上100斤。
0: 同盟一亩地损失7000-8000块钱，100亩的果园加起来就得损失70-80万。要想保住一年的收成，一场咬口夺食的大战在所难免。
2: 你从东边进去，它从西边跑出来；从西边进去，从东边跑出来。它和你玩游击战，永远是轰不进的鸟。
0: 单靠人工驱鸟，效率十分低下。为了驱鸟，同盟可谓绞尽了脑汁。
3: 想当初啊，我们这块防鸟都是悬挂这种防鸟网，就整个园区相当于扣一个大网子给罩起来了。
0: 然而没多久，同盟就拆掉了防鸟网。
3: 这个鸟啊，它有时候俯冲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是飞过去的时候，它会刮到这个网子上，会缠到这个网子上。然后我们工人看见之后，你还得及时给它解下来，要不这鸟在上面缠时间长了，它就死了。
0: 防鸟的同时还需要护鸟，那么防鸟网就不能用了。

0: 要不这鸟在上面缠时间长了，它就死了。
1: 防鸟的同时还需要护鸟，那么防鸟网就不能用了。正在同忙一筹莫之，老鹰就失去了作用。那是因为鸟类不但有非常好的记忆力，而且具备一定的认知和推理能力。他们很快就发现，原来这只老鹰只是一个摆设，根本伤不到自己。于是便又明目张胆地飞回来，继续大快朵颐。同忙彻底败下阵来，他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拥有一个可以自主飞行的逼真的老鹰，能在园区上空不定时的飞行，驱鸟效果一定不错。冯海浩，仿生扑翼飞行器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仿生鸟的研究。
2: 我们这个鸟是人造的仿生鸟的啊，因为它的仿真性很高，第二呢它隐蔽性也很强，第三呢就是说它还有很强的这个机动性。
1: 原来这只仿生鸟是冯海浩团队研发的智能扑翼仿生鸟。在测试中，仿生鸟飞入鸟群后甚至能够以假乱真。接到同盟的求助电话，冯海浩很快驱车来到果园进行实地考察。果园南北长429米，东西宽282米，相当于17个足球场大小。此时的仿生鸟飞行半径最多只有50米，飞行范围只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要想满足果园的飞行需求，需要提高10倍以上的飞行能力。冯海浩尝试性地放飞了仿生鸟。
2: 好了，
1: 果不其然，小试身手后，仿生鸟没多久就因为续航时间短而坠落了。但是若想提高仿生鸟的续航能力，就会面临两难的局面。
2: 电池越大，它所储的能量就越多，它输出的也越多，但是相对来说呢，它的重量越大。但是对于飞行器来说呢，那么它越重，那它需要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
1: 冯海浩团队做了繁复的实验，终于给仿生鸟装上合适的电池，并且还利用卡扣装置减轻了仿生鸟的重量。改装后的仿生鸟由原来的200多克变成了现在的165克，相当于一卷手指的重量。现在它的飞行能力究竟如何呢？
2: 它整体在这个3级风以内呢，它可以飞行大概在15分钟。
0: 要跑，
1: 仿生鸟起飞了，偷食的鸟们迅速逃离了果园。
0: 哎呦，哪儿去了？
3: 往下拉一点，有点高
0: 啊。不是，我看不见它了，哪儿呢？
1: 就在大家以为问题全部得到解决的时候，仿生鸟消失不见了。原来由于100亩果园太大了，增加续航后的仿生鸟很容易飞出人们的视线范围。看不到的仿生鸟如何保证它的飞行安全呢？
2: 我们可以给它一键召回，在此基础上我们呢就是给它加了一个电子围栏。它极限范围呢，我们目前呢设定的是500米，那在500米到达这个边境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返航。
1: 不仅如此，还能让它按照提前规划的路线飞行。有了一键召回和电子围栏，仿生鸟的飞行得到保障。
0: 基本上每天上午呢是3次，下午3次，一天呢是6次。就鸟害这块不能说100%控制住了，但你说原来减产1/3、1/4、1/10现在都不到。
4: 听众朋友，猕猴桃也叫奇异果，口感酸甜，汁多味美，富含维生素 C， 深受人们的喜爱。然而在陕西省眉县，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猕猴桃果蔬病害竟然让猕猴桃的花朵腐烂，树叶产生病斑，树干甚至流脓溃烂，而且传播速度很快。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虫害呢？现代科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吗？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见识一下科技是如何守护农业种植的。
1: 由于微生物极其微小，科研人员第一步要将从叶片提取的微生物放置到培养皿，然后将其密封放置到培养箱，待微生物生长到一定阶段再进行分离。

0: 段时间后，培养皿中生长出了黄色与白色两种菌落，导致猕猴桃树染病的细菌到底是哪一种呢？为了精准鉴定，科研人员将分离出的两种菌分别会接到健康的猕猴桃叶片上。侵害猕猴桃果园的真凶马上就要浮出水面。经过一轮筛选，接入白色菌落的猕猴桃叶片出现了与带病样本一样的症状。梅县猕猴桃果园病害的元凶终于水落石出，这是由一种名为丁香假单胞杆菌引起的溃疡病。这种致病菌是一种细菌，传统的防治手段根本起不了作用。
1: 全球这个三大果树细菌性病害，猕猴桃细菌性溃疡，危害最重、死数最快的，从里边，从韧皮部到木质部，叶片、根系、枝干、花，全部可以危害。
0: 为了查找病因，科研团队在全国采集了上千份病株样本。经过实验观察，他们发现全国猕猴桃溃疡病的病菌都属于同一生物系。
1: 这是我们研究和检测的这个结果发现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溃疡病扩散的这么快，面积这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花粉、接穗、苗母、销售企业的这个问题。它从这个病区来的，它基本上都是有可能是带病的。
0: 生产中，果农要不定期选用优良种苗，对果园进行更新换代。而目前，我国还缺乏高标准的猕猴桃苗木繁育基地，种苗很有可能存在带菌情况，种苗销售成为病菌远距离传播的主要方式，从而造成猕猴桃溃疡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流行。那么，该怎样避免这种风险呢？为进一步探寻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治方法，科研人员决定从猕猴桃的生产周期入手，结合气候、水温等因素，查找病菌的活动规律。
2: 上一年，
1: 我们去检测树体表面一年当中带菌的这个量，它喜欢低的温度，它喜欢冷凉，所以一冷凉它就很活跃，繁殖得特别快。
0: 科研人员推断，既然病菌喜好冷凉的属性，那气温就有可能是影响病菌活跃度的重要因素。由于尚不清楚应该在病菌活跃还是不活跃时用药好，科研人员顺着气温这条线索，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月份给果树用同种药剂。
1: 就说这几行子六月涂，这几行七月，这几行八月，那几行九月，不是十二个月都涂，因为三月就发病高峰了。我们涂的基本上是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元月，然后就这样试了好几遍，八月份啊，九月、十月、十一月、元月，这都挺好的。
0: 虽然科研人员找到了用药效果好的几个月份，但是如果只在其中一个月份用药，防病率仅能达到70%左右，仍达不到田间防病的效果。可对果农来说，如果每个月份都用药，那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科研团队结合用药效果最好的月份，对药物展开了试验，最终找到了适宜的施药时间和药剂浓度，总结出了一套两前两后的防治方案。
1: 那么这个两前两后防控技术呢，是以预防为主的。第一个一前一后，就按现在的时间说，就是采果后至落叶前，重点预防的是主干和大枝的溃疡病。第二个一前一后，是我们的这个花前花后各喷一次药。

0: 采果后落叶前的这个阶段里边，只要你第一次开始了，我们中间就要喷完药之后间隔10到15天一定要再喷一次，那么它的防治效果就可以达到80%到90%这样的效果。
1: 果农按照专家提出的2前2后防治方法，在开花前后、采果后以及落叶前分别用一次药，果然有效防控住了病害，困扰梅县已久的猕猴桃溃疡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2: 大叔，您这园子今年大丰收啊？
3: 是啊。
2: 咱这亩产量能达到多少呢？
3: 5000到6000斤。
2: 5000斤
3: 啊？
2: 那每斤能卖多少钱呢？
3: 卖3块钱一斤啊。
2: 3块钱，那这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3: 是啊，收入不错。
2: 这桃我能尝一下吗？
4: 你可以尝。
3: 可以
2: 尝。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尝一下，这个皮还是很薄哈。
3: 是啊。
2: 嗯，真的很甜哎。
3: 是啊，这果子比较甜。
2: 用咱陕西话说，这桃甜得很。
1: 随着猕猴桃溃疡病防治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逐渐走出了溃疡病的阴霾，中国猕猴桃种植产业也迎来了连年增长的喜人势头。桃也是大家喜欢的一种水果，眼下正是桃上市的时节，在河北省阜城县张家桥村种植着一种稀有的桃子品种雪桃。对于它，不同的地方叫法也不一样，冬桃、仙桃、寿桃说的都是它。更为特别的是，张家桥村种植的是有机冬桃，也就是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的桃子。然而也正因放弃了化学防护，园区近期遭遇了蚜虫。蚜虫繁殖力很强，雌性蚜虫一生下来就能生育，不需要雄性交配也能够繁殖。成群的蚜虫密密麻麻聚集在桃叶背面和嫩梢上吸食，这些被害的叶片上就会呈现出小的黑色、红色或黄色的斑点，叶片逐渐变白、卷缩甚至脱落，严重影响桃树的产量。这个难题应该如何处理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为了对付蚜虫危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给桃园开出了以虫治虫的药方。这次以虫治虫的主角是异色瓢虫。异色瓢虫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主要以捕食蚜虫为主。在自然条件下，异色瓢虫的幼虫和成虫沿树干或枝叶爬行捕食，被人们称为活农药。
5: 异色瓢虫呢是直接取食害虫，以达到防治目的。异色瓢虫这种昆虫呢，它的食性比较广，幼虫和成虫呢都能够取食害虫，主要是以蚜虫为主。
1: 不仅有异色瓢虫的帮忙治蚜虫，桃园里为了有机治虫害，使用了赤眼蜂防治力小噬新虫，还使用了神奇的小红绳驱虫。此外，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给桃园推荐了一种新式杀虫武器，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在千亩桃园里，按照一个杀虫灯覆盖30亩的规定，安装40个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专门防治食新虫蛾、齿蛾、西果叶蛾、桃柱明等。这款杀虫灯是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取电，天黑灯亮，天亮灯熄，还根据目标昆虫的生活习性和规律设定了8个不同时长，大大加强了桃园的虫害灭杀力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专家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桃园里的虫害终于得到控制。眼看着树上的桃子渐渐长大，大家都在期盼着丰收的喜悦。

0: 被鸟吃过的桃子，没几天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坏掉，造成桃园大量减产。鸟类不同于害虫，野生的鸟类受法律保护，因此对付鸟害不能杀灭，只能驱赶。可鸟会飞，上千亩的桃园要怎么驱赶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在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又为桃园量身定制了一批驱鸟神器。
1: 您看那远处一闪一闪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2: 那是一个反光镜。
1: 反光镜它是干什么的呀？
2: 它的作用机理是驱鸟。
1: 哦，那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2: 好。
1: 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镜子吗？
2: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镜子，它的作用机理很大，它利用鸟的怕光性来达到驱鸟的一个作用。
1: 哦，那咱们这个一亩地大约要挂几个这样的小镜子？
2: 挂两三个就行。
0: 在专家建议下，考虑到鸟类怕光恐色的特性，桃园高处的树枝上悬挂了一个个像小镜子一样的锋利反光驱鸟器。此外，为了强化驱鸟效果，专家们根据鸟对气味敏感、好恶等特性，还推荐桃园悬挂了一种香包式驱鸟剂，从而达到避免鸟害的目的。灭了虫，驱了鸟，总算告别了动物带来的烦恼，地里的杂草又开始添乱了。一到夏天，桃园里杂草丛生，抢夺土壤养分。过去除草一喷药就解决，有机种植农药除草不能再用了。面积上千亩的桃园怎样除草呢？首先出场的是普通割草机，它主要是清除桃园的行间杂草。那桃树下也有杂草，难道就不管了吗？这时候是避让式割草机大显神威的时候，碰到桃树树干会自动避开，专捡杂草来除。不一会儿，这一行桃树的杂草都被除干净了，有些地方还有残留的杂草，这可怎么办呢？别着急，桃园还有第三样法宝，背负式割草机。它操作灵活，清理杂草无死角。有了这三种除草机配合，桃园的杂草问题就全解决了。从三月桃树开花到十一月摘果，村民像呵护宝宝一样呵护着它们。为了让桃在最后的生长期积累更多的营养，给桃子拆袋铺设反光膜，让冬桃尽情地接受阳光的滋润。果实成熟季，桃园还增加了无人机巡查，就像给这上千亩的桃园安装了一双天眼，桃园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此外，桃园还给无人机设置了定期定线巡航，一旦有陌生人或者动物破坏桃园，就会被及时发现，节省了人工巡逻和看护的成本。挂满枝头的桃子是对村民一年辛苦的最好回报。如今张家桥村的千亩桃园每年可以收获200万斤桃，收入近1000万元。马路宽了，路灯亮了，腰包鼓了，村民的生活大变样。
3: 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详细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近年来，随着法律意识的提升和私人财富的积累，订立遗嘱已不再是令人避讳的话题。然而，因为遗产产生的纠纷仍旧很多，甚至有的家庭在家人离世后，常因财产分割问题陷入争执，最终对簿公堂。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母亲去世，儿子欲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不翼而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账户里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呢？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徐阳为我们以案说法。
3: 夏天的一个傍晚，人到中年的赵某收到了亲生母亲王月打来的一个电话。赵某刚开始不太想接，在妻子的督促下接通了电话。母亲短短几句话就让他愣在了那里。母亲王月有气无力地告诉赵某，自己身患绝症，可能来日不多，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之后母亲欲言又止，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就挂了电话。但赵某能感觉到母亲话里有话，也许是想见自己，或者是想让自己陪伴最后一程。赵某内心百感交集，他开始担心母亲，又有点怀疑母亲是不是真的病了，会不会是用苦肉计在骗自己。那赵某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原来在20多年前呢，赵某还在上中学，父母便离了婚，独生子赵某留在父亲身边生活。父母离婚对赵某的打击非常大，父母离婚的理由是母亲嫌父亲太窝囊，工作普普通通，没什么进步，生活上也拉拉遢遢，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母亲主动提出了离婚。母亲王月是个会计，结婚前漂亮能干，是个才女，追求她的人可多了，但她的父母和赵家关系很好，一定要让她嫁给赵家憨厚的小伙赵大勇，也就是赵某的父亲。王月最终服从了父母的安排，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勉强说服自己嫁给了赵大勇。那时的赵某不太理解母亲的选择，关键是母亲走后啊，这赵某父子的生活如同一团乱麻，吃饭纯粹是凑合，这家里乱得像个猪窝，赵某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大专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当工人。母亲王月离婚后自己创业，起初非常艰难，王月是个不服输的人，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发展上，起早贪黑的工作，很少回来看他。后来呢，赵某听亲戚说呀，母亲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还有了男朋友，而且两人同居生活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赵某心情是五味杂陈，内心更是反感。成年以后的赵某和母亲逢年过节才见一面，后来赵某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见过母亲的男友姚金亮。姚金亮年龄应该比母亲小不少，也在母亲的公司工作，于是这赵某从不主动联系母亲。那母亲王月对儿子又是什么态度呢？王月一直觉得亏欠儿子，总想找机会拉近和儿子的距离，儿子赵某却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经常

常拒绝见面。王悦退休后体检时发现得了癌症，这病情难以控制，必须得做手术。他住院期间打电话给儿子赵猛，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第二天一大早，赵猛就来到了医院，看见被病魔折磨的母亲非常的虚弱，很可怜。母子连心呢，他放下抱怨，工作之余经常去医院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跟他说，我生病以来姚金亮跑前跑后陪伴照顾，帮了很大的忙。几天前啊，我给了他30万作为他这段时间照顾我的报答。

母亲还跟赵某说，我这辈子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你，在你高中的时候和你爸离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我一直非常愧疚。那段时间我自己创业，起早贪黑拼命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如今攒了一些钱，现在治病啊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我走了剩下的都留给你。赵猛听的是泪流满面，说，妈，我只想你能尽快好起来，其他都不重要。哪知三个月后的一天，赵猛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电话是姚金亮打来的，他告诉赵猛王月去世了，让赵猛赶快过来办理后事。因为王月和姚金亮始终没有领结婚证，赵猛是王月唯一的直系亲属，领死亡证明、办火化、丧葬这些手续啊，必须得赵猛签字才行。赵猛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通过银行查询母亲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才得知，在母亲去世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姚金亮陆续将母亲银行卡内存款转账到他自己的卡里，每次不超过5万元，在母亲去世前累计转出220万元。吃惊的赵猛找到姚金亮算账，气愤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凭什么擅自支取我母亲的存款？你这是盗窃。而姚金亮的回答呢，让赵猛更吃惊。姚金亮说，我和你母亲是恋人关系，我陪在她身边10多年了，银行卡是你母亲亲自交给我的，密码也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转账呢？这笔钱是你母亲生前赠予我的，是为了感谢我这些年对她的照顾。赵猛很气愤，他认为母亲虽然离了婚，但对自己还是非常牵挂的，姚金亮在说谎。而且母亲曾明确交代过，剩下的钱都归自己，只可惜啊，当时是口头交代，没有留下个书面遗嘱，没想到让姚金亮先下手了。所以赵猛认为一定是姚金亮私自霸占了母亲的钱财，他在母亲最后的三个多月内分很多次，每次5万以下转账肯定是背着母亲干的，母亲应该是不知情的。为了能要回这些钱，他在咨询律师后去法院立了案，请求法院判决姚金亮返还220万元。法院开庭时，姚金亮却说，赵猛对母亲不孝，很少来往，王月临终前都是我在照顾，赵猛只是偶尔来看望，220万元是王月自愿赠予的，王月告诉我银行卡密码，我才能将钱转走，王月生前赠予已经完成，不同意返还。赵猛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并不糊涂，而且在医院亲口对自己说剩下的钱都留给自己，一定是姚金亮见财起意，母亲的真实意愿不会是这样的，最多是让姚金亮替他交各种医疗费用，不可能把钱呀全部赠予外人，不留给亲生儿子。那么这笔钱呀到底该归谁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同居男友转走的钱是否构成赠与。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名下存款多次转走的情形，如果操作人不是被继承人本人，就要先了解被继承人对转账是否知情。在不能认定被继承人知晓转账事宜的情况下，需要实际转账人举证证明转账的目的和用途，如实际转账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则应将转出款项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配。本案中，被告姚金亮凭借王月的银行卡和密码陆续转账220万元，每次转账都在5万限额以下，取款模式并非一次性赠与，也并非王月本人操作。按银行要求啊，超过5万以上的大额转账是需要王月本人人脸识别的。姚金亮对此解释说，王月面容憔悴，不愿意人脸识别的理由十分牵强，因此呢，不能直接推定为赠与，应作为遗产予以分。

0: 歌。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多次转账非王悦本人操作。王悦生前与被告同居多年，身患重病之下，将银行卡交于被告管理，并将密码一并告知被告，也在情理之中。即便被告掌控了银行卡并知晓密码，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账户内的款项都归属于被告，可由其任意处分。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悦有赠与意愿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上述款项是王悦对其的赠与，法院难以采信。最终啊，法院判令姚金亮将220万元返还给了王悦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赵某。
1: 听众朋友们，立遗嘱是对个人财产进行主动精准安排的法律工具，它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意愿实现，并减少家庭纷争。一份清晰的遗嘱能提前明确财产归属，有效降低继承人之间因猜疑和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然拿出了两份不同的遗嘱，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两份不同的遗嘱到底哪一份是合法有效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继续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徐阳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在北方某法院的调解室内，一对亲姐妹在法官调解时争得面红耳赤，妹妹王小玉满脸委屈，她对法官哭诉，由于母亲偏心，从小就受姐姐的欺负，自己忍让了几十年，姐姐现在呢要将母亲留下的房产全部占为己有，天理难容，我要依法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原来呀，在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姐妹俩各持一份母亲的遗嘱，但内容却相互矛盾，哪份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愿呢？妹妹王小玉到法院起诉了姐姐王大翠，希望法院能为她做主。那么他们的母亲何大妈生前为什么会留下两份遗嘱？这一家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小女儿王小玉比姐姐王大翠小4岁，在她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从王小玉记事起，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因为姐姐学习好，妈妈经常表扬姐姐，在妈妈的眼里，姐姐做什么都是对的，妈妈却经常训斥自己，这不行那不对的，还经常让姐姐检查作业。妈妈越这样做，王小玉就越抵触，越讨厌姐姐。王小玉认为啊，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偏心姐姐王大翠。等王小玉上了中学，变得更加叛逆，也不愿意用功学习，只有上网聊天才可以满足她精神世界的需求。她通过聊天网站认识了一个外地的男网友，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男生，两人特别谈得来，渐渐坠入了爱河。他们商量着一起去南方，一边打工一边旅行，等攒够了钱呀，一起去国外看看。王小玉为了爱情甚至放弃了高考，不辞而别去了南方，和男友一起去闯荡江湖了。父母希望他能回来，他不肯，父亲还专门去外地找他，但王小玉死活不肯回家，父亲只能失望而归。他离家两年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在南方结婚生子了。由于小女儿的离家出走，何大妈夫妇啊对着小女儿非常失望，何大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大女儿王大翠的身上。王大翠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成了家，和父母住得不远，她经常来看望父母。没过几年，何大妈的老伴儿突发心梗去世，老伴儿去世后不久，何大妈也退休了，越来越觉得孤单，她打算换套大房子，女儿回家住也方便，将来自己老了还可以和女儿共同生活，彼此照顾。因此呢，何大妈就卖掉了老房子，但购房款还差一半，于是王大翠出了一半的房款买了一套三居室。在房产证上是何大妈和大女儿王大翠两个人的名字，母女俩各享有50%的份额。 2009年，何大妈搬进了新房，大女儿经常带着丈夫、孩子来看望母亲。何大妈觉得大女儿王大翠这些年非常不容易，老伴儿生病啊、养老送终这些事儿都靠大女儿。如今自己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平时看病开药这些事儿，大女儿都非常上心，深感大女儿是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依靠。于是呢，她就想把这套房将来留给大女儿。她得知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就到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内容是：我与大女儿名下的这套房屋，我自愿将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在我去世后全部由我的大女儿继承。小女儿长期不在身边，何大妈内心也很惦记小女儿王小玉，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原来呀，王小玉离婚了，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夫妻俩对未来教育有了不同的想法。王小玉想回到大城市，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自己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丈夫却想留在南方小镇生活，他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夫妻俩谈不拢就离了婚。王小玉独自带着孩子回来了，因为没有住处，她提出要跟儿子住在母亲家里。作为母亲呀，何大妈当然不能拒绝女儿，可是这套房毕竟是和大女儿共同出钱买的。何大妈有点为难地说，我没有意见，但你姐姐一家呢也经常回来住，基本上是两边住，你要带孩子长期住啊，得跟你姐商量一下。王小玉反驳说，这难道不是我的娘家吗？凭什么要姐姐允许才能住呢？我就是占一间卧室而已，难道这个家容不下我了？王小玉心里很不痛快，不想跟姐姐求这个情，于是就赌气租了一个老房子，从此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又过了一些年，何大妈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王大翠就和妹妹商量，两姐妹轮流照顾母亲。王小玉不太愿意，说自己租的房子太小，还没电梯，妈还是和姐姐住更方便。听妹妹这么说呀，王大翠很生气，指责妹妹说，你离家多年，很少关心父母，都是我在照顾他们，如今咱妈老了，你必须得尽孝，承担点责任。

和母亲这套房无法协商一致。王小玉提出啊，这套三居室自己也有份儿，应该进行遗产分割。姐姐却拿出了2009年母亲立的那份公证遗嘱，说母亲的房产份额全部由我来继承，早就做了公证。可此时妹妹王小玉也拿出了一份遗嘱，是母亲在2017年书写的一份自书遗嘱，内容为：我现与大女儿共同所有的房屋，我享有50%的份额。为了避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我的50%

0: 何大妈生气地说，你就没你姐孝顺，就盼着我死了好给你减轻负担。告诉你吧，我死了你也别想得到什么，我早就立了遗嘱，我那套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王小玉离婚后很需要钱，孩子还在上学，如果母亲能给自己一些资助或留下遗产的话，自己的生活呀就会轻松很多。于是呢，他对母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对母亲生活上关心，还开始和母亲情感交流了，经常跟母亲哭诉自己的不易，生活的艰难。如今何大妈去世了，面对母亲留下的2份遗嘱，该按哪份遗嘱分配遗产呢？大女儿认为，按照当时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优先，房产继承应按照2009年的公证遗嘱来处理。小女儿则认为，母亲于2022年过世，当时啊，民法典已生效，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应按照母亲2017年的自述遗嘱分配遗产。那么，法律如何适用？多份遗嘱应以哪份遗嘱为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指新颁布的法律不能对生效前的行为产生约束力。结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立遗嘱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点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具有合理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嘱的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虽然民法典生效前后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案的2份遗嘱均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仅仅知晓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仅能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立遗嘱，并对相关遗嘱效力进行预期，因此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保护其信赖利益。本案涉及的2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继承法第20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本案被继承人何大妈生前留有2份遗嘱，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2017年所立的是自书遗嘱。最终法院判决啊，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母亲50%的房产份额由大女儿王大翠继承。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

0: 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成就和他的这些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表演中，他甘当绿叶，擅长捧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欣赏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
1: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2: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1: 他唱上了。
2: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1: 哎，就是我们两个。
2: 小林，我长得漂亮，哎，嗯，高高的个儿，嘿嘿，
1: 多好啊！
2: 李国盛，哎，
1: 我你就没得唱了，
2: 线条丰满，
1: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2: 那是国际流行色，
1: 他可真会说。
2: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1: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嗯。奖金多得，
1: 借你的吉言，
2: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 对，
2: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 哟，那怎么办呢？
2: 到了后台，我就把弟弟为何。
1: 你可千万别喝。
2: 你不让我喝啊？
1: 我不让你喝，
2: 那你替我喝。哎，嗨，
1: 我也不喝。
2: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哎啊，
1: 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2: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啊，天长那个地久，你慢慢的喝。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2: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哦，
1: 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啊，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2: 要说唱的话啊，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1: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2: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1: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2: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1: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2: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1: 我唱的外焦里嫩，
2: 我唱的油而不腻，
1: 我唱的营养丰富，
2: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哇，
1: 他这儿什么都有。
2: 告诉你啊，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1: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2: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1: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2: 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1: 我有早晨的戏。
2: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说，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哎。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

0: 晚了。
1: 你干什么？
0: 在粥棚。
1: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0: 我这是自产自销。
1: 那我不卖百货了。
0: 你干什么？
1: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0: 我也不卖粥了。
1: 那你干什么呀？
0: 我呀，垒起七星灶，哦，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1: 那我也改了。
0: 你干什么？
1: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0: 我也改了。
1: 那你干什么？
0: 提篮小麦拾煤渣。我捡煤糊了。
1: 我又改了。
0: 你干什么？
1: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0: 我又改了。
1: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
0: 我卖布。我卖布了。
1: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0: 从小就爱唱。
1: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0: 咱俩怎么比赛？
1: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0: 一个人一句。
1: 对，
0: 没问题。
1: 不过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0: 哦，
1: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0: 能举个例子吗？
1: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0: 哪一段？
1: 穿里海宽雪圆圆。
0: 对，
1: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0: 那你怎么唱啊？
1: 原来他要回娘家。
0: 啊，
1: 家。
0: 我再接着家唱戏。
1: 哎，
0: 家住安远。
1: 哎，就是这么唱。
0: 好，现在开始。
1: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0: 对，
1: 咱们两个是选手，
0: 哦，
1: 就得有裁判员。
0: 哟，那谁给当裁判？
1: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0: 大家都是裁判。
1: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
0: 嗯，
1: 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0: 怎么办呢？
1: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
0: 嗯，
1: 给予热烈的鼓掌。
0: 哎，啊。不是，这什么意思？
1: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0: 嚯，还来点精神压力。
1: 对
0: 啊，
1: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0: 哎，这快别呀，你还没开始呢。
1: 你肯定接不上来。
0: 那我先唱。
1: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0: 啊，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1: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0: 夫妻恩爱苦也甜。
1: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0: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1: 是字就算。
0: 呵，这
1: 接不上来没关系。
0: 谁呀？
1: 裁判。
0: 没有。
1: 羞臊羞臊他。
0: 哎，我接得上来呀、
1: 啊。接得上来你接啊。
0: 你不就喂吗？
1: 接啊接啊。
0: 喂呀！
1: 你牙疼啊？
0: 哎。你才牙疼呢。
1: 那你这干什么呢？
0: 这都不懂。
1: 不知道
0: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1: 喂
0: 呀，
1: 什么这是
0: 呀。呀，
1: 我给他一个威，他给我一压。
0: 是字就算。好好，
1: 别你先别鼓掌。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0: 谁让你紧张的？
1: 你让我想想。
0: 呀
1: 呀，
0: 快点。
1: 呀
0: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1: 呀，
0: 哎，好的，快点。
1: 别鼓掌。
0: 你瞧你什么态度？这是
1: 什么态度
0: 啊？
1: 这货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呀？
1: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0: 什么原因？
1: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0: 这还走后门呢？
1: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0: 你得唱
1: 呀。压吗压？你听着，压压

0: 三四郎，呀，哎，又回来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不是，你让大家看看，啊，你看他这是什么形象？
0: 花脸生气，
1: 跟大狗熊似的，耶，你干嘛呀你？
0: 我是那样吗？
1: 鸭吗？啊，你听着，鸭，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 Yes 呢？有。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嘿，狼
0: 狼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2: 还是狼啊，
0: 还
2: 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2: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2: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2: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
2: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2: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2: 山，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2: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这人。
0: 谁接不上来了？
2: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2: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2: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2: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了零啊，白菜长得个瓷钉钉
0: 钉钉钉香啊，钉香。完了，接。
2: 你也太省事儿了啊！
1: 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0: 张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2: 手
0: 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写真手，
2: 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2: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2: 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2: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2: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2: 哎呦，
0: 这歌不行，
2: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
2: 又是手
1: 手
2: 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2: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2: 啊，你才三只手呢，唱
0: 难
2: 手
0: 手
2: 啊手，
0: 听着，手。
2: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2: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
0: 哎呦，
2: 那手得在前边。
0: 哦，在前边。
2: 哎，
0: 大旗周鼓，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2: 走三步。别没有。
0: 啊。
2: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2: 哪有这歌啊？管了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2: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2: 哎，这是汗。
0: 手
2: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好的，谢谢啊，谢谢。
0: 手
2: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我头
2: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2: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2: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2: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人人喜欢。
2: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2: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窝窝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2: 啊，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2: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2: 谁都不挨谁，
0: 那就对了。
2: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爱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
2: 哦。

0: 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把歌变成
1: 什么呀、
0: 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
1: 好，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冬临、邵峰、宋阳等表演的小品《劳动课》。
1: 说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孩子们的事儿啊，你就把我当个孩子吧，还有孩子呢，你不相信？我把他叫上来，来呀、啊，
2: 来了，哎
3: 呀，等会儿，
1: 你们是孩子呀？
4: 哎呀，冬临啊，你就把我们当成孩子吧，
2: 就是啊，
1: 行，那我们下面这演出的节目的名字叫
5: 《劳动课》。
1: 没事吧？
4: 没事，你接着来。哎，
1: 那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爸爸。
2: 我是孩子他姥爷。
4: 我是孩子他爷爷。
1: 你等会儿吧，你们俩占我便宜啊，比我大一辈儿。你行吗？我是说，我是学生小钟的父亲。
2: 我是学生小发的姥爷。
4: 我是学生小白的爷爷。哦，
1: 都是学生家长。
4: 对、啊、
2: 对对，
1: 今天是劳动课，替孩子们来干活。
4: 对呀、
1: 啊、哎呀，那太好了。
2: 好，
1: 这天也不早了、啊、人也不少了、啊、那咱们就解散。
2: 好嘞。
1: 不是什么解散、啊、干活、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们干起来。

0: 干的差不多了啊！哎呀，我说二位，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刷一下牙呀？哎呦，太味儿了。那行了，咱们就下周见吧。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嘞，走走走，
2: 集合。哎
1: 啊！这么快下周就到了？哎
3: 呦，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2: 点名啊！小钟
3: 到，
2: 小发
1: 到，
2: 小白
4: 到，中发白
0: 一副牌。老师，那您的名字叫？
2: 我姓黄，叫黄庄。
0: 来玩了，
5: 来吧，那咱来吧。
4: 这牌我摸的好。
2: 集合。
4: 五条。
2: 知道今天是什么课吗？
6: 劳动课。
2: 劳动课，学生没来怎么上？
0: 老师，我们都干完了，您检查一下。
5: 你看
2: 这儿啊，咱们是三年级一班
1: 啊，那这
2: 三年级四班。
0: 谁说的？
1: 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写着呢吗？三年一班。哎，
0: 你把四看成一了，什么眼神？
4: 那老东西不让你看，不让你看，非看。
1: 那你看，
4: 这不写得明明白白的吗？一年级一班嘛，
0: 你还不如他呢。那个老师，我们再把三年级一班重新打扫一遍，
1: 对
0: 好不好？
2: 不行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待会儿老师就问啊，孩子为什么不来？
1: 对呀，
0: 到时候咱们回答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
1: 一定
0: 好不好？
1: 好，
0: 大点声啊！
2: 我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没来？
0: 老师，那我先说一下，
1: 你先说啊。
0: 我们家小钟，昨天晚上9点钟，突然，
2: 小钟怎么了？
1: 他还那么年轻，
4: 太可惜了。
6: 小钟啊，
5: 你怎么就这样？
0: 什么呀？什么事都没有。小钟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没起来。
2: 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小发呢？
4: 我们家
1: 小发呀，
0: 没事，
5: 什么事都没有。
1: 小发睡得倒是不晚啊。他也没起来。哎
2: 呀，那小白呢？
4: 别哭。小白睡得挺早，起得也挺早，就是又回笼了。
0: 又睡了啊？哎呀，老师，你看看。
2: 家长，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是害了孩子。不是，
4: 你这事儿怨你们老师啊？
1: 对呀，
0: 你们留的那么多作业。
1: 就是啊，那作业写完了还得去上钢琴课，
4: 上完了钢琴课还得写作业，好不容易有一堂劳动课，让孩子们喘喘气儿。
1: 对，
2: 劳动课是必修课，怎么能成喘气儿课了呢？再说了，孩子来上劳动课那是锻炼呀。
0: 锻炼？我们孩子比我还胖呢，这么高，你想一想，你怎么锻炼？

0: 上炕。哎，不是，我媳妇就不让我上炕。
1: 行，那我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们啊，今天的劳动课呢是一堂特殊的劳动课，主题就是助人为乐。
2: 没问题，
0: 没乐，没问题，
2: 太好了。好，我最喜欢助人为乐。
0: 对对对，
2: 小时候老干嘛，那时候讲究的叫刚满月光。
3: 对
0: 对对对对，
3: 帮邻居家擦玻璃，窗明几净。
0: 对，扶着老太太过老太太，
2: 踢球啊，
0: 不是啊，扶着老太太过马路。
1: 行，那既然知道了，我就开始分配任务了啊。
2: 好，
1: 小周
4: 到，
1: 你帮李大爷贴喜字。
4: 可以，
0: 李大爷又结婚了。
1: 李大爷呀。不是，李大爷家不是有果园吗？啊，你帮苹果贴喜字。
0: 苹果贴喜字？
1: 嗯，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冲阳面的那块贴上喜字。
1: 对，
0: 然后等它长熟了，撕掉，喜字就上去了。
1: 没错了。哦，
0: 那我能不能把苹果摘下来贴呢？
1: 你说呢
0: ？No。我这样，老师，我这么大的体格，你说我上树，我怕把树才劈叉喽。
3: 你算，你不劈叉就不错了。
0: 就是我
1: 只能这样了，要不你们内部调整一下。
0: 咱俩
2: 按老师的来吧。
3: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1: 小发，
2: 人才呢？
1: 你帮王奶奶认真。
2: 没问题，王奶奶干什么都特认真。
1: 不是，王奶奶眼神不好，你帮她认真。
2: 啊，
1: 王奶奶呀，参加了街道的缝纫社。
2: 妈，眼神不好进什么缝纫社？不过王奶奶年轻的时候眼神好啊，人长得也漂亮。
0: 真的，
2: 我俩当年啊。
1: 你能认真吗？
2: 那个，要不然咱俩换换。
3: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0: 哎，咱俩换。
2: 你上树去吧。我认真，我认真。
3: 行，我来。
1: 你帮傅大婶上网。啊，
3: 上网我知道。哎 ，Internet，Computer， 他们都不懂。
1: 行，他孙女在美国呢，每天都跟他聊天，你就帮他打字。
3: 打字啊，就我这眼神干不了。
1: 那
3: 我跟他们换换。
1: 好，
3: 我换换。
2: 坚决拥护老师的决定。
3: 要不，我还是打字吧。
1: 行，那我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呢，将影响到班级总体的名次，所以一定要认真哦。准备一下吧，10分钟我来接你们啊。
0: 哎，那个老师，我跟你商量商量，
2: 咱跑吧。
0: 跑？哎，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影响他的荣誉，咱可受不了啊。
3: 对呀，
0: 要不然那可不。你给我站住，回来。
2: 我好不容易走过来的，要不然你俩过来吧。
0: 过来。
3: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咱们来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3: 帮着孩子上劳动课来了。
2: 是，
3: 怎么能给孩子拖后腿呢？
0: 对，
3: 这样咱们唱首歌给自个儿鼓鼓劲儿。
0: 什么歌？
3: 哎呀，唱一首咱们小时候爱唱的歌。
0: 什么名字？
3: 劳动最光荣。
0: 好，
2: 来，
3: 太阳光金亮亮，预备唱。
5: 太阳光金亮亮，竖起长伞长。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鸡雀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3: 有劲儿了没有？
0: 这点劲儿全唱歌了，
2: 我倒觉得我的身子软。
0: 哎，没事吧？
2: 我还行。
3: 哎呀，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
3: 其实这点活啊，孩子们唱着歌就干了。
2: 是啊，咱小时候不都这么玩着过来的吗？
0: 哎，老师给咱们这么稀奇古怪的任务，是不是让咱们反省一下啊？
3: 对呀。哎呀，
0: 找老师承认个错误。
2: 走去道个歉去吧。
0: 那个老师，
6: 看谁来了。
3: 哎呦，
6: 老爷！
3: 哎呦，孩子们啊，快来！
6: 老爷，
3: 哎呀，快来！
2: 哎呀呀呀！
0: 哎，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冬临、邵峰、宋阳等表演的小品《劳动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

0: 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
1: 哎，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2: 你打算问什么问题呀？
1: 您爱花吗？
2: 爱呀。
1: 啊，
2: 嘿嘿，我最爱花了。
1: 是啊。
2: 啊，
1: 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2: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1: 怎么呢？
2: 嘿，我这人每天
1: 啊，
2: 从早到晚都爱花。
1: 是啊。
2: 哎
1: 啊，
2: 你像每天早晨起来，
1: 嗯，
2: 我最爱的就是
1: 什么花啊？
2: 炸麻花。
1: 炸麻。嗯，
2: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1: 你还小点了，你
2: 这都习惯了，
1: 都行。好，全是吃。
2: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1: 行了行了行，我说的花啊
2: 啊
1: 是鲜花。
2: 鲜花
1: 爱不爱啊？
2: 哦，那不敢爱。
1: 怎么呢？
2: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1: 你妈说什么呀？
2: 大老爷们爱花怕媳妇儿。
1: 嗨，什么？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2: 那你甭管新旧啊。
1: 啊，
2: 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
1: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2: 是吗？
1: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2: 哦，
1: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2: 嗯，
1: 有这么一首诗。
2: 啊，哪一首啊？
1: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2: 哦，这首诗我知道。
1: 是啊，
2: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1: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2: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
1: 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2: 啊，
1: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2: 嘿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1: 那当然了、
2: 啊、
1: 鲜花不仅美化了环境，装点着生活、
2: 嗯、
1: 还陶冶着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2: 好、啊、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1: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2: 你瞧，那好啊，
1: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2: 可以。
1: 木棉花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2: 这也不错。
1: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啊，有山丹丹花的。

0: 哎呀，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1: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0: 那大朵的呢？
1: 还在后边呢。哎，
0: 是啊，
1: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嗯，
1: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想置身于花园之中。
0: 那多好啊！
1: 你像什么工厂
0: 啊、
1: 机关、
0: 嗯、
1: 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0: 太美了，
1: 就是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0: 家庭怎么样？
1: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0: 花好。
1: 你呀、啊，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呀、啊，嗯，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0: 什么花？
1: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0: 叫什么呀？
1: 学名叫马齿苋、嗯，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嗨。我就养这个，
1: 那玩意儿好养活啊！
0: 你得给我来一盆珍贵的名花啊！
1: 珍贵的名花啊！那我送给你一盆。
0: 哎，那太好了啊！
1: 不过这花啊啊，是开在我心中的花。
0: 哎呦，那更珍贵了。

0: 呀，我说你这倒气儿呢。哎，
1: 什么叫倒气儿呢？
0: 哎呀，看来这花我可养活不了。
1: 怎么呢？
0: 它不好活呀，这个。
1: 你这人可太挑剔了。
0: 这怎么叫
1: 挑剔？这大春天的，你想什么花不成啊？
0: 那到底养什么呀？
1: 春天里那百花香，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温暖的太阳天空照，照得人们喜洋洋。啷里个啷，啷里个啷，走街道那个穿工厂，五江四美数新风，一片新气象。
0: 对，
1: 每条街你的窗条街你的县里亮那个李国生，想一想，
0: 什么
1: 鲜花不会从天降，辛勤劳动就吐芬芳，吐芬芳。
0: 那当然了，
1: 你要是个大烂蛋，困难把路挡。
0: 谁呀？
1: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0: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1: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呀、
0: 啊，
1: 告诉你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0: 哎，这倒对
1: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
0: 啊，
1: 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
0: 哦，
1: 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0: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1: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0: 是吗？
1: 啊。
0: 嘿，那我得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1: 菊花
0: 啊，
1: 高洁，
0: 那红枫，
1: 真心，
0: 铁树，
1: 庄严，
0: 松树，
1: 伟大，
0: 含羞草，
1: 含羞草，这是什么草？
0: 就是那见人就低头的那个，
1: 嗯，
0: 含羞草，嗯，
1: 含羞草
0: 啊，
1: 它表示知道自己的弱点
0: 哦，
1: 用它来表达您的意愿最合适。
0: 这为什么呀？
1: 见了人您就低头，连话都不敢说呀。
0: 那是我谦虚呀。
1: 不过有时候也许冒出一句来
0: 啊。有时候说什么呀？
1: 有事可别找我商量。
0: 为什么？
1: 在家我什么主意也做不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怕媳妇儿吗？我
0: 是不是？
1: 不，你不是这样。
0: 当然了
1: 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就像一只红梅。
1: 哦，那你有着不惧严寒的性格。
0: 是啊
1: 啊。
0: 哦，那我要像荷花呢？
1: 您出污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0: 那我像木棉花，
1: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0: 我像桃花，
1: 那您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0: 就我呀，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个。
0: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1: 啊！
0: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1: 什么要求？
0: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
1: 嗯，
0: 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1: 对，
0: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1: 可以啊。
0: 啊，
1: 不过我要献的花啊，
0: 啊，
1: 就是我心中的歌。
0: 那好啊，
1: 啊，好吧。哎，
0: 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1: 给老前辈们
0: 啊，
1: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0: 这好
1: 啊，
0: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1: 对，
0: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红

0: 江姐，
1: 哎
2: 哎，你答应什么呀你？
1: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2: 还入戏了。
1: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2: 好啊。
1: 哎，那你唱什么呀？
2: 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让缠绵的爱情再把心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行了，你这干嘛呢？这是
0: 不是咱俩奔向新的岗位了吗？
1: 他倒真快。
0: 哎，你再向我们的小朋友献上一束花，
1: 给祖国的花朵唱一支歌，
0: 让他们在美的环境中茁壮的成长。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2: 名牌荟萃
1: 啊，这就是名牌货。
2: 哎哎，打住，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3: 什么话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3: 这是名牌产品。
2: 是，你这也不像话。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3: 哎，很喜欢你。
2: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我姓王、
3: 王致和臭豆腐、
2: 那个、我又改臭豆腐了。
3: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1: 我闻闻
3: 闻。
2: 这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
1: 吧？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3: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
2: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2: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3: 对，
2: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3: 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2: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3: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3: 买个电褥子躺那儿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3: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1: 等，
2: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3: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2: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2: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2: 啊，
3: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3: 结果怎么样啊？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3: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3: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2: 去，这，您都离我远点
3: 啊！怎么
2: 了？纯属拿我开玩笑。
1: 不是。
2: 这是你说这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3: 哎，容易上当受骗。
2: 谁呀、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3: 你瞧这人，
1: 不服
2: 什么不服、
1: 咱们这样
2: 啊，
1: 咱们在这儿表演表演，
2: 咱表演
3: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3: 怎么样？
2: 就你们俩
3: 啊，
2: 能让我上当？
3: 哎，
2: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

0: 来试试，
1: 你随便。
0: 咱们卖什么？
1: 就凭他们俩人能让我
2: 上当？卖西瓜
0: ，
2: 来来来，
1: 那怎么可能啊？
2: 这俩人
3: 只让你上当受骗，
1: 说大话。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0: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瓤。先生怎么着？
1: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0: 写的清楚啊！
1: 哦，明码实价。
0: 对，
1: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罐西瓜，这还能上当吗？
0: 来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
1: 得嘞，
0: 怎么着，先生？
1: 我来一块
0: 啊，
1: 给您这钱。
0: 哎。
1: 我来块西瓜，
0: 放下、啊、不对，
1: 给钱了，
0: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1: 怎么还差九毛啊？
0: 写的清楚啊。
1: 我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0: 是啊，一块一角。
1: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0: 还差九毛钱。先生
1: 拿，
0: 哎，
1: 你这叫骗人。
0: 我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1: 有你这么做生意、
0: 你看你没看见、
1: 你这是说什么？
2: 我不讲，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0: 就是嘛，
2: 干什么？
1: 你快欺负这俩人一头的！
2: 干什么你？
1: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2: 哪点缺德了？
1: 您看这块牌子
2: 啊，
1: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的，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2: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得很清楚，
0: 就是，
2: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0: 哼，
2: 要是我卖呀，你还得掏三块钱。
1: 啊，
2: 哎，
1: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2: 怎么样吧？
1: 我不信。
2: 不信来了
1: 来了呀，
2: 来了呀，
1: 这大白天说梦话，
2: 照样不变。我跟你讲，
1: 来，这吃西瓜嘞，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2: 回来
1: 啊，
2: 再给三块。
1: 凭什么给三块？
2: 写得清楚，
1: 写得清楚，一块一角啊。
2: 对呀、啊、你输了西瓜几个角啊？
1: 说
2: 是，
1: 哈哈哈哈
2: 哈哈。好，怎么样？上当受骗了吧？
0: 你比我有学了。
2: 好，
1: 哎呀，常贵田师圣杰呀！
2: 啊，
1: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你们认为还得以了呢？
2: 不行啊，
0: 行！
1: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
0: 啊，
1: 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2: 不可能，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2: 你这
0: 哪有这事儿啊？
1: 再来随便你们再卖什么？
2: 卖一回
0: 卖什么？
2: 改卖香蕉，
0: 卖香蕉，
2: 改卖香蕉。
0: 我就不信，
2: 我就不信这个。
1: 香蕉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4: 卖香蕉嘞，
0: 卖香蕉嘞，
2: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0: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2: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1: 是。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0: 先生
1: 啊，
0: 尝尝我香蕉。
1: 哦，我这香蕉你又改卖香蕉了。
0: 您瞧我这香蕉，
1: 啊、
0: 薄皮大馅。
1: 啊，
2: 先生，
1: 可以。
2: 先生，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香蕉。
0: 先生，我这香蕉啊是顶花带刺。
2: 先生，
0: 不是，我刚才卖完，
2: 多新鲜！刚摘。
0: 这边您看，您看我这个头。
2: 罗
0: 先生，您瞧这眼。
1: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称响，一个一个说。
0: 不，您买不买没关系
1: 啊。
0: 跟您说点心里话。
1: 什么心里话？
0: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
1: 嗯，
0: 别买他东西。
1: 为什么？
0: 他外号秤杆黑。
1: 哦，你等一会儿啊，
2: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倒，我算您便宜点，我算您便宜。
1: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2: 为什么？
1: 你那伙计说了，
2: 说什么了？
1: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2: 先生，您听他的
1: 啊，
2: 满嘴里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2: 黑秤杆啊。
1: 好、哦，你等会儿啊。
2: 是。
1: 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0: 为什么？
1: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0: 叫什么？
1: 叫黑秤杆，有这事儿吗？
0: 谁说的？
1: 他说的，
0: 他告诉你的。
1: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对
0: 你这可不对啊！
1: 俩人聊
0: 天可不对，
2: 你对吗？
0: 同样卖香蕉，
2: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2: 有这
0: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2: 谁不知道
0: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2: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0: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2: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
0: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2: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
0: 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2: 我替你寒碜。
0: 害臊，
2: 我寒碜，
0: 我害臊，
2: 我寒碜，
0: 我害臊，
2: 我寒
0: 碜，停！咱俩这儿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2: 先生，你要不要？
0: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1: 哎呀，二位聊完了。
0: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啊？
2: 要不要？
1: 买你们卖吗？
0: 多新鲜！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1: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0: 包
1: 都买了，
0: 他 还有包邮
1: 啊？
2: 好啊，兄弟，
1: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2: 儿，卖主啊，卖它。
0: 咱这多少斤啊？
2: 50斤，50斤，一共100斤，
0: 100斤，卖包圆全卖100斤香蕉。
1: 哦，都卖了，
0: 没错。
1: 我得问问啊，
0: 什么事儿？
1: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0: 多少钱啊？多少？你等会儿
1: 啊，
0: 大哥，
1: 对，得问
0: 多少钱一斤啊？
1: 嗯，
2: 好算账，1块钱一斤，
0: 不还价。1块钱一斤
1: 哦，1块钱一斤，
0: 怎么样？
1: 100斤香蕉，1块钱一斤。
0: 嗯、
1: 哎，我问你，
0: 嗯，
1: 这香蕉剥皮卖吗？
0: 剥皮儿
1: 啊？
0: 那皮儿怎么办啊？
1: 皮儿我也要啊，
0: 皮儿你可也得要
1: 啊啊！
0: 大哥，
2: 嗯，
0: 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2: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0: 皮儿人家要啊，
2: 让咱加工了。
0: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2: 卖它。
0: 卖的
2: 卖的，包
0: 包了皮儿也卖。
1: 哦，商量好了，
0: 对，
1: 包了皮儿也卖，
0: 没错，
1: 就这样卖了啊。
0: 嗯、
1: 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
0: 嗯，
1: 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0: 出多少皮？
1: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的，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0: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儿，多少肉，
2: 咱倒是没这卖过，
0: 没包过。
2: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0: 对，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1: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0: 嗯，
1: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
0: 嗯，
1: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0: 你等会儿，
1: 你们商量商量。
0: 大哥，人家说了，
2: 嗯、
0: 说半斤皮呀、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卖不卖？
2: 兄弟，你糊涂了。
0: 怎么了？
2: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
0: 对不对？卖了，
1: 卖哦，这样卖也行了，
0: 卖了，
1: 好嘞，剥皮吧，
0: 剥皮，
1: 这香蕉我都要了，
0: 先别剥皮呀、啊，
1: 还怎么着？
0: 剥完你要不买呢？
1: 那不可能，
0: 先给钱，
1: 哦、
0: 先给钱，先给钱，
1: 这生意做得挺好，
0: 当然
1: 得先付款，
0: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1: 这我不会欺骗你，
0: 是是，给了钱咱们好剥皮、啊，
1: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买你东西吧，
0: 哎，
1: 给你钱，
0: 这就剥。
1: 哎人家
0: 哎，先生不对，
1: 包皮
0: 不对不对
1: 不对，
0: 您这钱给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0: 100斤香蕉
1: 啊，
0: 您这是50块钱，
1: 对50，
0: 还差50呢。
1: 啊，没那事，你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0: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块钱？
1: 你不相信呐？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呢。
0: 那咱算算吧，
1: 可以算算吗？
0: 算算吧。
1: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0: 100斤啊。
1: 100斤香蕉
0: 啊。
1: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0: 50斤皮，50斤肉啊。
1: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0: 50斤啊，2毛，2×5=10，10块钱呢。
1: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0: 5×8=40，40块啊。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0: 40加10加10块，正好50块。
1: 对吧，包皮，包皮，给你钱了你得包皮。哎，
0: 包大哥
2: 啊，
0: 咱赔了。
2: 怎么了兄弟？
0: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2: 不能，
0: 人家算得清楚。
2: 不能，
0: 清清楚楚，刚算完。
2: 我说你快去，
0: 你瞧，刚算得清。
1: 先生，包皮，
2: 不，
1: 钱给你了，包皮。你甭心，你要脸的，你就包皮包皮。
2: 行行行，
1: 走，
2: 你先拿着钱，
1: 咱们拿着钱，咱们贷款干什么？
2: 咱们重算
1: 啊，重算。
2: 我们那兄弟不会算账
1: 啊，
2: 小时候那脑袋让门挤过。
1: 你别，哦，他弱智，
2: 重算，对，
1: 哦，他不行，你行。
2: 对，
1: 那咱俩算算。
2: 好，
1: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2: 100斤，
1: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2: 50斤皮，50斤肉。
1: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2: 10块钱。
1: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2: 40块。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
2: 50，
1: 有错吗？包皮，包。
0: 兄弟，
2: 咱是赔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

0: 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起居有常，起居有常不仅是每天的作息要规律，在一年之中四时的阴阳消长对人体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因此起居有常还要根据季节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制度。比如夏天可以稍微晚一点睡，但要早起，可以在中午特别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失眠这恐怕是很多朋友烦恼的问题。经常失眠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等，严重的威胁健康。中医认为，失眠的人在日常调理方面以养心安神为主，同时要想睡得好，坚持科学的睡眠方法很重要。首先，入睡时间要规律，每天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最好相差不超过半小时，遵循自身的生物钟，这样就不容易失眠了。而且睡觉前六小时不宜喝浓茶，睡觉前一小时洗漱完毕，睡觉时周围环境要保持安静，同时选择睡姿也很关键，建议最好微微屈膝右侧卧。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婉，俏丽清新。谭富英的唱腔简洁明快，朴实自然，她的演唱韵味醇厚，情绪饱满。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张君秋、谭富英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来，走走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张君秋、谭富英演唱的京剧《打鱼杀家》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演唱的京剧《打渔杀家》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京剧《赤桑镇》剧情讲的是包拯幼年失去父母，由嫂子吴妙珍抚养成人，侄子包勉任萧山县令，贪赃枉法，包拯秉公将其铡死。吴妙珍赶到赤桑镇，哭闹不休，责怪包拯忘恩负义。包拯婉言相劝，小以大义，吴妙珍感悟，叔嫂和睦如初。接下来请听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赤桑镇》。

老娘宽恕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赤桑镇》。谭富英的演唱在吐字行腔上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与他配戏的裘盛戎嗓音高亮醇厚，唱腔挂味好听，二人合作珠联璧合，可谓绝配。下面请听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除三害》。

看来不成老了。

0: 哎，老张，哦，老张，进了。
1: 哦，进了。
0: 你因何在此长谈呢？
1: 你走你的路，我谈我的去，与你什么便干呢？
0: 此话不是这样讲。
1: 怎样的讲呢？
0: 你再次长谈，也未言不成事道。哦，将是你年纪大了，被人欺负，不妨对我说来，与你分忧解愁。
1: 不谢壮士们，我纵然讲了出来，也是无济于事啊。
0: 哪可欺负于你，事关的将来，谋与你报仇之恨。
1: 壮士总有侠义之心，我就是失了出来，你也不能奈何于他呀。
0: 你怎么讲？
1: 不能奈何于他呀。
0: 哎，老张啊，
2: 俺生来铁公与同心，愿把人间走不平，快把誓言对斗论，他就是真君的干一罗汉约君谋三分。
0: 将
1: 你当真要问？好，我就对你实说了吧。
0: 好，将
1: 我看你是这一心地面里面不信好苦也。
0: 这一心不信苦之何来？
1: 你随寒凉路举一断绝，民不聊生，只因此地吃了三大害。
0: 此地吃了三害，我怎么就不知呢？哎，老张，但不知是哪三害？
1: 壮士若问吗？壮士听。

0: 这南山之上尽吃了猛虎，
1: 两头猛虎了，
0: 此虎变什么样？
1: 灭

0: 真是厉害，
1: 传得厉害吧。
0: 哎，老张，我问你，这第二日害

山南山的猛虎换横魔，他又是何凶无光啊？

乡下几个吃了孽交，交变什么样啊？

这交织此地凶物，算可是个人害。

0: 凤虎，唐小的母叫黄恨诺，
1: 黄恨你，
0: 他又是何禽兽呢？

0: 的山海，是颗有细眉的丈夫。
1: 人是有细眉的丈夫，
0: 他因何列在这山海之内？
1: 你也瞒定了。

前是三害。哎，老张，那北海之下有无人告他不？

有八卡。

0: 要问。
1: 我若讲了出来，你可不要心惊呐。
0: 我不心惊。
1: 你也不要害怕呀。
0: 哎，我不怕啊。
1: 你不怕？
0: 嗯。
1: 好，你跟我们两相谈呀。
0: 成功。

胸膛似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裘盛戎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除三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的天气暑热加湿，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有研究证明，脾胃功能与人体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中医理论也认为脾胃受损百病生，一旦脾胃受损，人就会食欲缺乏，舌苔厚腻，困倦乏力。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脾胃不调多是吃出来的。这里想和您分享一些调养脾胃的原则，可以总结为吃杂食，限总量，按时吃，八分饱。许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脾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腔隙性脑梗死也被简称为腔梗，多数情况发生时让人没什么感觉，好像与我们了解到的脑梗的危急情况不太一样。那这腔梗算不算脑梗？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腔梗到底危险不危险。体检查出腔梗，有人过度忽视，也有人过度恐慌。民意点通告诉大家，发现腔梗该如何应对。腔梗意味着脑血管已经出现病变，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好脑血管。
4: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我们对脑梗这个疾病已经有所了解， 然而不少朋友在做脑血管疾病筛查时会发现有腔梗，也就是腔隙性脑梗死，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多朋友都比较疑惑，腔梗也没有什么感觉，算不算脑梗，要紧吗？马先生患有多发性腔梗，我们先来听听他的经历。
7: 突然一下，反正那天也是上着班来着，坐着突然站起来，感觉头晕，完了以后也没有

0: 内科主任医师，擅长脑卒中、脑动脉狭窄、脑动脉粥样硬化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1: 欢迎谢主任。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到腔梗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那这腔梗和那个脑溢血啊，和那个脑出血啊，和那个脑中风啊，这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2: 腔梗呢，跟您刚才说的这几种，有的是可以说是某些部分是一回事儿，但是呢，绝大部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哈。我们说脑卒中呢，一般呢，它还是分为两类啊，一类是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常常说的脑梗了啊，是这一类。那么另外一类呢，叫出血性卒中啊，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比较老百姓常说的脑溢血、脑出血啊等等。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个相对来说呢，老百姓不是说很常的说这个话题啊。那么就是说关于腔梗呢，实际上它是属于缺血性卒中中间的一类啊，它也是属于脑梗死的一个范畴。那么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的啊脑梗了其中的一种啊，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呢？能不能具体给我们描述一下？
2: 腔梗它就是这种腔隙性脑梗塞的一个简称，它全称叫做腔隙性脑梗塞。那么根据它这个脑梗吧，根据面积呢，实际上它可以分为大面积的啊，然后还有多发的，另外就是咱们这种腔隙性脑梗死等等啊。那么腔隙性脑梗死呢，它还是脑梗死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实际上是一个解剖学或影像学上的一个名词，就是说它是指那种比较小的啊，就是在1.5到2厘米以下的这样的一种梗死灶的这个大小，这种梗塞灶，这种叫腔梗啊。一般呢，它是在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基础上之后，这种脑深部的这种微小的动脉发生了闭塞啊，而产生的这种脑组织的缺血性软化的这种坏死啊，而产生的一种病变。就如果是说非要给它和刚才那几个定义一个什么关系的话，那它就应该是说腔梗它属于脑梗死的一种，脑梗死它是其中包括腔梗的。是这样一个关系。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轻微的一种脑梗死呢？
2: 如果泛泛的意义上可以这么理解。是这样。
1: 所以就是说腔梗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更容易忽略。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既然容易忽略，那我们想知道到底腔梗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就是腔梗实际上因为它本身比较小嘛，发生在这个身穿肢啊等等这些部位，那么很多病人实际上腔梗它是没有明显的这个临床症状的，很多它都是在检查的时候，比如说体检做了一个头 CT， 或者它有点什么不舒服去医院一做头 CT， 哎，或者是头核磁发现有一个小的梗塞灶啊，或者是多个小的梗塞灶，那么就说它有腔梗了。那这种没有就是说没有症状的，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叫静息性梗死啊，就是大概有3/4的患者来说吧，它是没有这种很严重的这种神经缺损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体征的。如果是说梗塞灶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啊，记忆力的下降啊，有点有时候有点头晕头疼啊，头晕呐、反应迟钝呀等等的一些部分的多发的这种腔梗呢，可以影响到这种脑功能啊，还可以导致这种智力的减退，逐渐出现啊，我觉得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啊，然后最后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说的血管性痴呆。这是都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就是说腔梗主要呢，如果是说有症状的这些腔梗呢，它是主要是根据发生部位的不同，它的症状是不同的。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脑细胞的范围比较小的话，一般它出现的症状是比较单纯的。经常它是一个单纯的感觉的异常丧失，或者是说单纯的一个偏瘫。或者是肢体的单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供给失调我们说供给失调就是比如说老百姓经常我走不稳呐、走路摇晃啊等等的这些手脚不怎么听使唤啊等等这些症状。还有一些人呢会有这种单纯的语言困难就说我说话怎么大舌头啦或者说我想说什么怎么说不上来啊等等的类似的这种还有事物不清，这主要是看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就是说你这个脑功能区是什么位置，它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这就是如果它发生在一些非

0: 关键性的部位呢，一般来说它的临床症状是比较轻的啊，预后也是比较好的。我们说的预后就是说将来你的转归啊，这个病人最后的结局是比较好的啊，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这种后遗症。但是如果是说腔梗呢，它也可以发生在一些关键性的部位上啊，比如说它这些神经纤维比较集中的地方啊，那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临床症状了，比如说发生在脑干啊、内囊后肢啊等等这些地方。我们说，哎，这些地方还是比较关键的，那它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瘫痪的问题，或者是发生在丘脑，它也可以有这种比较严重的偏深的感觉障碍的问题。嗯，主要还是看它的发生部位。
1: 那谢主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啊？
0: 嗯嗯、
1: 就是腔梗其实是我们脑梗的一部分、
0: 嗯，
1: 但是它因为发生的面积小，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它发生在一些脑功能不太重要的部位、
0: 嗯，
1: 可能根本就没有症状。
0: 嗯、对对对。
1: 那么发生在
0: 大部分是这样的，
1: 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的、
0: 哦、对对，
1: 那么也会有一些发生在一些就是能影响我们身体功能的部位，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影响的功能呢会比较单一、
0: 哎、对，可以这么说，
1: 这样的话呢就是也相对来讲就是治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是吗？
0: 这个其实不分容易不容易啊，它其实就是说，治疗的方式其实差不多，还是要看你来的及时不及时，以及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啊。比如说这个腔梗来了，可能我就只有说话稍微有点笨，但是你呢正好又不是一个语言工作者啊，可能过一会儿呢，或者是说随着这个病情的缓解呢，慢慢这个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了。但是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本身腔梗是比较小面积的梗死嘛，然后它功能可能是单一的，比如说哎这个人出现了失语的情况，那这时候呢他正好是一个教师啊，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就很重要了。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黄金的时间窗啊，有的还是需要溶栓呀、啊、等等一些治疗的。
1: 那既然这个腔梗它的发作面积比较小，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及时发现呢？
0: 这个哈，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吧。啊，尤其是说对于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比较多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他有一些神经科的症状啊，比如说他有这种头疼啊、头晕呐、啊、头昏脑胀啊、手脚有时候麻木啊，或者偏侧的麻木啊、无力呀、啊，也可能出现这种哎，我怎么老呛咳呀？我就一喝水我就呛啊，或者是哎，我怎么记忆力越来越不好啦？等等的，像出现一些类似的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的啊。这时候呢，还是要通过影像学的手段来发现这个腔梗，比如说做头 CT 啊，做头颅核磁啊，尤其是头颅核磁对这个腔梗的分辨率还是更好一些啊。这种呢，就可以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建议呢，对于老年人和这个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呢，还是要应该每年定期进行这种脑卒中的筛查啊，然后早期发现呢，并且呢，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啊，早期尤其是说腔梗跟我们血管病变是密切相关的啊，也要早期发现这种血管的病变。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呢，谢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就是3/4的腔梗的患者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一类的腔梗就没关系，不用管它了呢？
0: 其实不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腔梗是不是严重，一个呢是取决于腔梗本身啊，你发生的部位以及腔梗的这个数量。啊，如果是腔梗发生在刚才咱们说到非关键的部位啊，它可能是没有症状，不会很严重的。但是如果是它发生在一些比如说基底节区呀、丘脑啊或桥脑的部位啊，可能会产生明显的这个症状。啊，如果是还有就是说数量，如果它是单个的呢，症状呢一般也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特别多啊，导致了我们说所谓的腔隙状态。啊，那它就可能会引起病人出现这种严重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啊，精神障碍啊，假性丘麻痹，假性丘麻痹就刚才我提到的，很多人喝水呛啊等等，在老百姓看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或者说话有一些不清楚啊等等啊，另外就是说出现双侧的椎体束症，这都是很专业的问题了哈，或者出现类似于帕金森哆嗦、肌张力障碍啊

0: 等等这些的表现啊，还可能呢这个病人出现这种尿便的问题啊等等，所以说这就会比较严重了。啊，所以说还有就是说，腔梗呢，它所预示的这个危险性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位置和数量之外呢，还有就是在于它的发病机制，啊，比如说这个腔梗，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们说腔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小血管的病变哈，但是呢，还有很多是这种大动脉本身啊，造成了这种穿刺动脉口的闭塞啊，就本身它的载体动脉是有狭窄的。啊，就是这个大血管狭窄，然后但是呢它正好有个斑块堵上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口了，那它也会产生一些腔梗的问题。那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房颤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房颤，那他掉了正好有一个小栓子，哎，卡到这个一个小血管上了，那在病灶上表现出它就是一个小腔梗啊，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机制。所以说如果发现有这些腔梗呢，还是要重视。就是即使它是一个没有症状的腔梗呢，还是要重视，就是我们得知道它为什么得了这个腔梗啊，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才能更好的预防它下一步啊还会不会再次腔梗，或者说多发的这种造成这种严重的状态啊。
1: 就是说您有一个小的腔梗，虽然这个腔梗可能对您没有什么
0: 影
1: 响，但是您要知道您有这一个腔梗，您如果不找到原因，不进行治疗的话，那就还有可能有更多的腔梗，那说不定其他的就会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腔梗呢？
0: 腔梗，咱们刚才就是提到了它是小的梗塞嘛，它大多数是发生在这种脑穿支动脉。我们什么叫穿支动脉呢？就我们有一些大血管，大血管分出来一些小血管，在这个脑组织中间的这样的小血管，我们管它叫穿支动脉啊。穿支动脉一般都是说发生于这种穿支动脉直径是小于这个1到1.5到2厘米以下的这种皮层下的这种小的梗死或者深部的，一般呢它直径是差不多3到4毫米的，更多见一些啊。大的呢可以到就是最大可以到2厘米这样啊。它主要是累积的还是这个脑部的这种深部的白质。它发生这个腔梗的原因呢，它跟它这个腔梗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主要发生在这些区域，所以它主要是因为这些穿支动脉的闭塞所造成的。这些病变的血管呢，一般直径呢都比较小啊，我们说专业一点，一般都在100到200微米的这种深穿支的这种小的血管。传统的咱们小血管发病的机制呢有一些啊，认为呢就是什么，这些血管的病理改变一般都是穿支动脉这种远端的这种波量变或纤维素样的坏死，这是专业化的名词了哈。但是此外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小血管本身的病变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比如小血管本身它也可以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啊。再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大血管它的载体动脉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把这个小血管给堵上了，从而发生这些腔梗。出现这些病理改变的，就是原因病因来说，最根本的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当然腔梗比如说少见的一些因素啊，什么其他各种出现的这种异常孔道啊，或者心脏病啊等等出现的一些小栓子啊，把这个地方造成这种小血管的栓塞也是有的啊，但是多数还是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一类我们这些基础病所造成的。
1: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啊，我可以想象一棵树，然后这个树的一些小的树枝，它可能因为一些原因造成这个小树枝的枯萎，那就造成这个局部的一块坏死，
0: 是
1: 这就相当于我们脑血管的一个腔梗，
0: 对，
1: 这样理解
0: 可以，比喻很好。
1: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想见一下，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局部的坏死其实挺难免的，是吧？
0: 是，
1: 尤其是如果再有糖尿病，然后这个细微的地方，因为长期在高糖状态下，可能就更容易坏死，是吧？
0: 还有高血压，
1: 高血压呢，就是
0: 小动脉硬化嘛，
1: 造成这种小血管的那个，压力过大，长期的压力过大，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0: 它的病理基础就是全身小动脉硬化。
1: 所以说那我们如果说从预防上角度来讲，那就还是一个保持我们的血管健康，然后 控制血糖，然后控制血压，
0: 对，
1: 也包括控制血脂了。这个其实和我们的脑卒中的预防是同样的机理，
0: 其实是差不多。
1: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腔梗发生的比较小，
0: 嗯，
1: 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被忽略，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像刚才谢主任说的，可能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过这个腔梗，
0: 对，
1: 但是拍片子却发现有病灶，
0: 嗯，
1: 很多时候是这样发现的，是吧？
0: 嗯
1: 嗯。那我就想了解一下，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小血管的微血管的这个坏死哈、造成的、那再说一下这个小块的血栓、这个血栓都有哪些可能的来源呢？
0: 这个其实要说起来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来源确实是多种多样的啊。但是就是血液里头那些微小的栓子，我们经常说监测栓子，栓子做这种栓子的监测。那么这些栓子呢形成的基本上它的要素呢还是这么几个，一个就是说血管壁本身的问题出现了问题，一个呢就是说血流动力学出现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血液流变学出现了问题，基本上的原因就是这么几类。最常见的原因呢还是老生常谈，动脉粥样硬化啊，还是这个原因。它的本质呢，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还是一种慢性炎症。这个要说深一点呢，就是说你这个炎症吧，它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害啊，加上我们说平时经常说的 LDLC 坏胆固醇啊，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平时在门诊上也是控制血脂，控制血脂，其实最主要控制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就会沉积在这个内皮之下啊，它会形成这种脂质颗粒，这时候它就会吸引血液中这种单核细胞啊、淋巴细胞到这个地方来聚集啊，然后这个单核细胞呢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大的细胞，然后它就会就是吞噬这些脂质颗粒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好的胆固醇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高密度脂蛋白啊。我们为什么说它高点好呢？就是说它是可以把这个脂质颗粒呢转运到内膜外的啊，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转运能力没有那么强，然后脂质颗粒又特别多的情况下，那超过了这个转运能力了，那么这些慢慢的它就会坏死，这些吞噬掉的这个脂质坏死，它就会形成这种泡沫细胞啊。这种泡沫细胞聚集在这一块大量的坏死之后呢，它就形成这种脂质池啊。那么这时候它就会吸引这种血管的，就是我们分三层嘛，内中这个中层的这个平滑肌细胞，它会迁到内膜啊，然后它就把这个产生这种胶原呀、弹力纤维等等，就把这个脂质池就给覆盖了啊。覆盖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斑块啊，这就是咱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同时，这些斑块你形成之后，它会有炎症反应，然后就会损伤这个斑块。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包括这个内皮损伤之后，然后内部它又形成一些新生的血管也好啊，然后血管又发生重构啊，以及在这个血流冲击的这个作用之下等等，这个斑块有可能就破了啊，这时候就破了，这时候呢就是就会吸引这些血小板啊等等的在这个地方聚集，它要修复它，因为破了之后人体有自我保护作用，我一定要修复它。那么在这聚集的呢，慢慢它就会往就是又吸引这个纤维蛋白原啊等等，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血栓啊，把这个地方就给堵上了啊，形成血栓之后就把这个地方给堵严实了。那么这个堵严实的呢，这就是咱们说出现脑梗的第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个原位血栓形成了。那么刚才您说，那我怎么这血液循环中出现一些好些这些小的栓子？它不光是这个原位血栓可以形成，它同时这个血栓还可以掉落。那就是说我这个长得不是说特别结实的，可以掉渣子，然后它可以掉到远端，阻塞下游的小血管啊，这时候它就也会形成这种小的梗塞灶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是尽管是堵塞了啊，然后呢，但是呢，我还有其他的一些代偿机制能够给这地方供血，所以没有马上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梗死。但是我下游的血管因为上游血管堵塞卡了脖子了，我下游的这个一下这个供血就不好了，那么这个灌注就减少了，就像我们一个河道啊，上游这个地方夸断流了，那么底下就干涸了啊，它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可能有一些血过去可能不够灌注，那么它的血流就不会那么冲啊，这时候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低灌注形成的这种脑梗啊，也可以形成这种小的梗塞灶。再有呢就是说你同时啊，我这边又低灌注了，然后我本来一些小的栓子是可以通过这个血流给它冲走给它清除掉的，冲走不了了， 那么它就会形成这种滴灌柱加上这种小的栓塞的形成啊，所以它是多种多样的机制。那这个呢，就主要是这个

0: 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机制的这种小的栓子的来源。再有呢，就是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制，比如说心律失常啊，我们最常见的是房颤啊，房颤那么它会在这个心脏内部形成这种啊涡流啊，然后会形成一些这种小的心脏内部的血栓，然后它通过心脏的收缩然后掉下来，然后冲到就是全身的动脉去啊，包括脑部的血管。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心衰呀、心梗啊、室壁瘤的形成啊，还有我们常见的风心病啊、瓣膜病啊，或者患瓣术后的这些病人啊，还有一些异常孔道，比如说先天性的这种卵圆孔未闭啊等等的，这些它都是可以形成这种心腔内的栓子，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栓子，通过这种异常孔道的一个反常栓塞。所以说我们其实这个循环中出现的栓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大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些更少见的原因，比如说这人本身是一个凝血机制的障碍啊，就血液系统是有问题的，本身就容易形成这种栓子。还有呢就是反常的这种栓塞，刚才我说了下肢一个深静脉的血栓，哎，到心脏了，正好心脏有个异常孔道，从这个右边的跑到左边，然后就跑到脑子里面去了，这也是会有的。还有一些少见的，比如说脂肪，比如说空气，癌栓，等等的。还有最终哈，还有很少一部分病例是最终你也确定不了栓子来源的，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临床上见到的，就是这种脂肪的栓塞，其实也是。也是有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同志啊，做美容啊等等的，我们临床其实也见到过，就打那个就是自体的那个脂肪的那个移植，丰脸颊或者怎么样的，哎，然后一下没打好，打到这个血管里面去了，然后造成这种栓塞。还有我们有一个老师吧，然后他是相当于是一个后来发现他是个卵圆孔未闭啊，这个人是怎么，就是在洗脸的时候一憋气突然一下，哎，脑梗了，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它就是其他位置的血栓通过这个心脏的这异常孔道跑到了脑袋里面啊，所以说其实身体里面的这些栓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
1: 其实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这个血栓的来源啊，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在哪些方面能够避免这些栓子的出现。但是我理解就是听了谢主任讲的，我理解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流动的这些血液，我感觉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类似于蛋白质啊，或者类似于这块血凝固了，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栓子的部分，是吗？我说不太清楚。
0: 它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血液的系统啊，它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就是它是溶血和凝血同步在发生的啊，就是我们的血液不停的在有一部分在凝，然后马上它又会被溶掉，这是我们人体的凝血的一个机制啊，它在反复，就它自身是可能会就是在不断的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啊，然后再比如说肿瘤，比如说严重的感染等等情况，或者脱水，甚至说啊，那在这种血液浓缩的状态下，或者是它会出现一些高凝的状态，那么这时候你的纤溶的过程和你这个凝血的过程它就不匹配了，这时候是本身是可以产生一些栓子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虽然腔梗是一种微小的脑梗死，单一的腔梗病灶也很少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脑小动脉的病变已经形成，就很可能出现多发性的弥漫性的腔梗，这时候造成的神经功能缺损可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提醒大家，腔梗也要积极预防和治疗。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对于腔梗，有些朋友过度忽视， 认为上了年纪就会有，不用管它。也有些朋友总觉得腔梗是脑袋里的定时炸弹而过度恐慌。接下来您一点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带您了解发现腔梗怎么办。那关于这个腔梗呢，我们现在已经知识了解的差不多了哈，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得了腔梗怎么办。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说，你看我也没症状，我就不管它了。那在态度上我们要怎么样呢？是不当回事呢，还是要高度紧张呢？
0: 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就是说一方面如果我一看有腔梗了，这时候呢第一步呢先不要慌啊，先不，毕竟腔梗它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梗塞啊，但是呢也要重视啊，它是这个要一分为二的看这个病。腔梗相当大一部分它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说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一般不是很大，愈后一般来说的还是大多数是好的啊。所以说偶然体检发生腔梗，这种偶然体检发生的腔梗呢，一般来说它还是属于那种无症状性的啊，所以说呢不用太慌张，但是要重视呢，就是说还是要寻找它背后的原因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腔梗了，有什么机制或什么病因造成了这个腔梗，那么我们好更就是说更好的去控制这些疾病这些病因啊是比较重要的。
1: 那我想知道这个腔梗本身我们还需要治疗吗？
0: 我觉得啊是这样，治疗的来说，对于腔梗本身来说啊，如果它没有就是说造成严重的危害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静息态的梗死，你这么就是说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哈，其实这个梗塞灶本身已经形成了，针对梗塞灶本身的治疗是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的。但如果是它是在一个它是一个急性的这种出现的这种小灶的梗死呢啊，而且它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的这种梗死，是一个有症状的，就要看这个神经缺损的程度对患者的这个影响程度了啊。严重影响功能的，它是需要在这个溶栓时间窗内，比如说进行

0: 我们要尽可能的挽救这种存活的脑细胞，尽最大可能性的恢复这种功能。啊，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它尽管小，也可能评分，就在我们说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NIS 评分，我们经常用的，可能评分不高啊。那么这时候你到底是应不应该去给它溶栓呀？应不应该这么积极的对待它呀？它又是一个时间窗内的，还是要看这个对于它本身的影响有多大啊？
1: 嗯，
0: 这个人就是个语言工作者，你说你能不管他吗？是吧？这个人他就是弹钢琴的，但是他现在就只有一只手的，可能是这个几个指头可能没有什么，就力气不行。那你说对他影响不大吗？啊，那他是很大的，对吧？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更积极的对待一下。嗯，
2: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可能有一部分腔梗是我们之前没有症状，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在体检中发现的，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已经过了治疗的时间窗了，
0: 是的，是的，
2: 那么这种腔梗其实治疗也没有什么意义，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要了解自己有这个腔梗的发生，我们进行积极的预防下一次腔梗的发生，
0: 对对对，
2: 但如果说您当时有症状，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就诊，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挽救我们的那个脑细胞，
0: 是
2: 吧？
0: 是的，是的，
2: 有没有药物能预防腔梗的发生？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年朋友会说，哎，我一到这个天快冷了呀，我就要去那个打一段时间吊针，我来提前那个疏通一下血管，那么这种方式可以预防腔梗吗？
0: 其实是啊，腔梗是有预防的方法的啊，是有预防的方法的，就不光是说药物的问题啊，最主要防患于未然的话，还是一个一级预防的问题，就是还是要生活方式，首先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另外呢就是说危险因素的控制，还是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些啊，尤其是说他有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啊、吸烟啊、房颤等等这些啊，都要及时的控制，防患于未然啊。尤其是说高血压和高血糖啊，他这些基础病容易造成腔梗，还是要好好的控制这些基础病的。关于就是说，快换季了，说我是不是能够提前的去输输液呀，或者是说吃点什么药，我就能够预防这个腔梗，来疏通疏通血管啊。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错误的啊，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啊。这些输液呢，一般来说基本上是改善微循环为主的一个输液啊，来测支，改善这种侧支循环呀，然后使这个血供不足的区域啊，通过其他血管代偿机制来改善这种血供啊，它并不能使这个病变这个血管本身得到疏通，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输液的作用呢，也不能持续那么长久啊，它只在你输液的时候有效。等它这个药物代谢完了之后，没过多久它这个效用就会消失的。所以说换季的时候我去输输液或者怎么样的，能不能提前预防，实际上起不到这个作用。那根本的还是对于基础病的控制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减少这个动脉的这种病变啊。再有一个就是说吃一些这个溶血栓的药物，这个话题哈，其实溶血栓的药物没有，目前来说溶栓药物没有吃的啊，没有口服的，还是都是说在急性期的时候去医院，老百姓说打的输液呀等等这些打的这些溶栓药物也还是有一定时间的限制的，所以说这种还是首先这个概念不太那什么，再一个呢，这个方法也不是说很科学。
2: 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
0: 嗯，
2: 医生都会告知，尤其是老年人，会说您有颈动脉斑块，可能很多人听到刚才谢主任说到的这个斑块可能会脱落变成一个栓子，是不是就有点害怕了？那这个斑块，就是一般我们在体检中被告知的说颈动脉斑块，那到底严重不严重呢？
0: 颈动脉斑块吧，是近年来哈，就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还是我觉得得益于这种超声检查的这种开展吧，因为我们普遍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国家推行的这种就是脑卒中筛查的这种工作哈，所以大家对它越来越重视了，很多人都在健康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有颈动脉斑块了，

0: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临床上很多病人来就诊啊，或者说我们大夫被问到的问题啊。那就说你发现这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怎么办呢？啊，一定是，就说这斑块一定是会出现问题吗？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它其实颈动脉斑块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啊，而且确定性卒中25%-30%吧，它是由于这种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啊，但不是说，只要你有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就一定会发生确性卒中事件，啊，斑块呢，如果是单纯的斑块，一般来说它没有什么症状，啊，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20%-30%，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它会出现血管的事件。如果是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我觉得吧，还是要看这个超声是在什么样的机构做的啊。其实我们临床上不少见这样情况，就是在一些，体检机构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机构做完了这个超声，发现有这个不太好的斑块。啊，有低回声斑块啊，或者其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斑块，啊，然后到我们医院来再做一遍，啊，一复合呢，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或者是说比那个还要严重，啊，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斑块的发现跟这个超声啊，跟那其他影像啊，还不太一样。它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超声科大夫的手法的啊，就跟个人的技术水平非常相关。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如果发现有斑块的时候，尤其是说有时候这个看起来这个斑块似乎不太好的时候啊，还是最好还是到这种正规的，咱们说老百姓说话比较靠谱的医院哈，然后再复核一下啊，这先看一下这个血管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就是说，还要跟其他的，比如说这斑块已经造成狭窄了，那你就要跟它其他的这种，造成血管狭窄的疾病呢相鉴别一下啊，这种能力呢也是大医院我觉得相对来说能够完成的。啊，比如说大动脉炎呀、夹层啊、纤维肌发育不良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确实最后发现是有问题的呢，那还是要控制的，啊，及早的把它控制。那颈动脉斑块治疗呢，我觉得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动脉粥样硬化啊，就还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药物治疗以及最后，比如说特别严重的时候，造成狭窄的时候，特别严重的狭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手术治疗的问题。那比如说生活方式的干预吧，我们经常说的老生常谈了，也是管住嘴，迈开腿，哈，还是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你要低盐、低脂、低热量。啊，减少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摄入，对吧？要增加这个有氧运动，控制体重等等啊。另外呢，要戒烟，限制酒的引入啊。药物的治疗的话，主要呢就是说，还是以他汀类药物和抗血小板药物为基础，还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两类药物。此外呢，就是控制高血压、高血糖，这个还是对它是非常重要的发病机制啊，发病的原因，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健康体检也经常做的啊，有的人同型半胱氨酸特别高啊，这个也是伤血管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啊。那么通过这些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防止这种新的动脉斑块的形成，但是呢，一般来说，这种已经形成的斑块啊，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逆转啊，但是实际上临床看来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逆转或者是消失的这个斑块啊。再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斑块造成了严重的动脉的狭窄，发生在比较合适的部位的话，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的。
1: 那我们刚才从谢主任的谈话中啊，我们感觉到一点，就是说，斑块其实是我们腔梗或者甚至脑卒中的一个风险因素，但是也并不是说你有了斑块你就立刻要怎么样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可能也是一种提示哈，就是提示我们要在身体上多做一些警醒。那但是这里头呢，我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可能想请谢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 说到这个斑块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案例，
0: 嗯，
1: 就是我看到过有一个病例，就是说某一位老人家，
0: 嗯，
1: 他呢本身有这个颈动脉斑块，
0: 嗯，
1: 然后有一天呢他泡脚，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水呢，可能水温偏热了，
0: 嗯，
1: 泡的时间也许偏长了，
0: 嗯，
1: 然后呢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个泡脚泡出了脑卒中来。
0: 嗯
1: 那么其实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斑块，
0: 嗯，
1: 它正常情况下它其实也不一定就一定会有影响，
0: 嗯，
1: 但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方法，
0: 嗯，
1: 就是避免，或者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这个斑块出现这个脱落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风险呢？
0: 嗯，实际上这个还是要看斑块本身，
1: 嗯，
0: 啊，它是不是一个易损的斑块。比如说这个斑块它长得很结实，它就已经钙化掉了啊，已经非常，就是我们在超声上来看它是一个强卫生的斑块啊，这种斑块一般长得很结实，你说我通过泡脚啊或者怎么样大量运动，它会不会脱落？很难啊，其实它是很难脱落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易损的斑块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它是一个溃疡型的斑块啊，它就本身它就已经破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它就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些机制，血小板过来修复等等形成血栓，它就会这样。那么它呢，就是你在即使没有什么诱因的情况下，它这个也还是会形成血栓，或者说自发的会形成这样一些问题，可能会有栓子清除不掉的问题。所以说你说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斑块脱落呢？其实倒不是说我们因为有了这斑块我们连一步都不敢动了，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泡脚那个也别怎么怎么着。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对它影响是小的，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斑块本身，要稳定这个斑块本身，那么就是说还是要控制好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这些基础病啊，通过一些他汀啊，通过防止血小板聚集啊，抗血小板治疗啊等等的，防止它血栓形成，防止这个斑块变得不稳定，或者是说这个斑块已经是个不稳定的一个易损斑块了，那我们通过服药啊等等这些预防性质的用药，让它慢慢这个炎症的这个反应哈，慢慢控制它，让它慢慢稳定下来。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腔梗比较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也有人把它叫做小中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教大家远离腔梗危险因素，保护好我们的脑血管。老百姓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清血管的食物，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人说生吃洋葱，这个洋葱经常生吃，就能够让我们的血管保持这个疏通，我想了解一下谢主任，您觉得这个生吃洋葱有用吗？
0: 简言之我觉得没用啊，当然它可能有一些有益的物质啊，对我们人体可能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作用，但是说靠生吃洋葱来那个预防卒中也好啊，然后就是说疏通血管的也好，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吧。
1: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要是有一些什么吃的东西，我经常吃就能让我血管通畅，好像有很多这个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类的标题啊，就是能够告诉你说，你常吃某一物，你这个血管就通畅，你常吃某一物，你就不得卒中啊，这种东西很多哈。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主要其实还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别老是吃那个高油类的、高脂类的，然后油炸的食品啊，然后那个碳水化合物很多的食品呐、这高盐类的，然后会容易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食物，那么我的食物要丰富 啊，要均衡啊。那我可能纤维素啊，然后其他谷类的呀，然后其他什么蛋白呀，啊，然后可能都要摄入啊，维生素类的呀，然后尤其是水果呀、蔬菜这些都要摄入啊，都要

0: 就是营养均衡，我们所谓的地中海式饮食啊，其实还是倡导一种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吧，并不是说我一吃蔬菜我就那个，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就是全部给畅通了血管，不是这个概念。
1: 嗯嗯，
0: 还是从防病的角度上来看。
1: 嗯，刚才说完洋葱，其实我想到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在网络上我看到过的一个帖子，说是把这个大蒜和柠檬，搅到一起打成汁儿，每天喝上一勺，
0: 那能好喝吗？我觉得也忍不下去。
1: 如果觉得真的能疏通血管，说不定有些老年人会尝试呢。
0: 我觉得还是。我们说那个预防卒中，愉快的心情也很重要。然后这个也不能够起到就是说完全的就是疏通血管的这个作用，那么又让自己很不高兴，那干嘛呀？是不是？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谢主任说到了哈，大家尽可能的保持我们日常的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可是那我们生活中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做个寿啊，过个生日啊，或者家庭聚餐啊，那我这顿我真的就是挺担心的。你看我这顿我吃了那么多鸡鸭鱼肉，哎呀，我会不会这个血管就出问题了呢？我心里着急呀。
0: 那如果是说光这一顿哈，我觉得也不至于啊，就说我们这辈子都苦哈哈的全都吃这些菜叶子，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就是说你偶尔说我出去吃了一顿为了高兴哈，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的啊。就是我那么严格的控制，我就这一顿了然后就怎么地了，我觉得不至于啊。我们也不用把自己安排的那么严丝合缝吧啊。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说真是说我这顿觉得吃多了然后怎么样特别油腻等等，

0: 面让它代谢出去啊。
1: 如果您这顿吃多了、
0: 嗯、
1: 您可以比如说饭后您多走一走、嗯、
0: 对, 对, 对、
1: 啊、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做一个适度的运动、嗯、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下一顿咱们就吃的
0: 清
1: 淡一
0: 点,、
1: 嗯、
0: 淡
1: 点吃的少一点。哎，有人说了，那我下顿不吃行不行啊？
0: 哎呀，也这样也不好啊。那对，那我们说有这个血管病的问题，那还有胃病的问题啊，对吧？一顿暴饮暴食，一顿不吃，那是不是对其他器官也不太好啊？啊，对吧？然后那么你入量如果是说不够的话，比如说脑血管本身是有严重狭窄的，我这顿吃多了，我下顿不吃了，我饿了好几顿，或者说我连水都喝得很少，那你还有低灌注的问题啊，那你可能人为的就会引起这种脑灌注的不足啊，你入量不够了啊，脑灌注不足，那么还也是会产生这些卒中的这个危险的啊。
1: 喝水多少跟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有关系吗？
0: 也还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我们还是提倡，尤其是说有血管狭窄的患者，我们在门诊也经常跟患者说适度的多喝一些水啊，让这个血管，因为它通过这个吸收嘛，会吸收到血管内部，那么使这个有效的循环的这个血容量会增加，那么你的脑灌注各方面，包括心脏冠脉的灌注等等，包括肾脏各方面来说都会改善。
1: 嗯，所以适度的喝水、
0: 嗯、
1: 当然说起喝水咱们又得多说一句、
0: 嗯、
1: 也千万不要一下子大量喝水啊、
0: 哦、对，什么都要适度啊、嗯、
1: 有没有一些特别不健康的方式可能会诱发腔梗的发生？
0: 那首先抽烟喝酒非常不健康啊，这个酒精啊尼古丁啊对人体的这个伤害呢其实是越来越大的，这种久而久之呢对血管的伤害它也会增加这种中风的可能性啊。还有就是说嗯，我觉得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有的人喝完了一顿大酒，然后回家之后，哎呀，我可算是结束了这个应酬，我洗个热水澡，很舒服啊。但实际上，这个是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一个做法。我们临床上其实是不少见到这样的例子的啊。那么就是，哎，喝完大酒之后，然后洗了一个热水澡，结果脑梗了。啊，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酒精本身它是可以作用于咱们血管的平滑肌的啊，然后造成这种血管的痉挛呀，然后它还可以造成这种脑血流的这种调节不好啊，包括心率的问题啊等等的啊，这些呢本身就可以造成卒中的这个概率会上升。那么你同时又洗热水澡，那么这个人就会外周的血管会扩张，另外他可能会有出汗。啊，这外周血管扩张出汗之后呢，这血液粘稠度呢，它就会增高，然后呢，又使得这个血液呢在外周分布的过多，那么在这个重要器官脏器中的分布呢就会减少，那么这时候呢，它就可以引起这种血压有可能会有所下降啊，机体呢又不能适应这种状态，那也可能会引起这种卒中事件的发生。所以说你大量的这种喝酒之后哈，最好不要说马上就洗个热水澡。另外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生活方式呢就是久坐啊，就是坐着不动啊，还有就熬夜啊，非常不好。无论是多紧张多忙碌啊，还是要适当的休息。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腔梗和保护脑血管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血管健康，别让脑血管疾病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在吗？

0: 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在一块儿了。包公说暂且把她压下，把这个郑屠压下了，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
5: 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
4: 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5: 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
4: 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
5: 白安说，大人，真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跟我们那位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我们那个二夫人对我是不错，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
4: 包公说，来呀，把叶谦找来。
5: 叶谦带过来了，
4: 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
5: 这叶谦一看见白安，
4: 哎，我说白管家，
5: 今儿个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
4: 你知道什么？
5: 知道什么？跟您说，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您知道吗？
4: 丢东西了？哎，我告诉你，那天生日过完了，你没给我钱，
5: 我告诉我就想着报复你一下，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我在他那箱子里边偷了个小箱子，我刚想往外走，你们俩就进来了。你们俩一进来，我就藏到床底下了。我藏到床底下，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我可就都知道。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蜜蜂，他是玉蕊。玉蕊是花心，你是蜜蜂，专门采花的。完了他掐了你一把，你让他接着掐，把浑身上下都掐遍，然后你们俩上床上就掐去了。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我可都记着呢，要不然我给你重说一遍。
4: 别说了，

0: 兄，他这个表兄叫李克明。最早的时候，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这个李克明有的是钱，有几个买卖铺户啊，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这李克明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他的这媳妇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儿得叫表嫂，他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看见李克明家里边人家过得很富，家里有的是钱，他很羡慕。他为了想自己也转运，也想要闯荡闯荡，找到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他要做大买卖。这李克明还真不错，就借给他500两银子。这个白英把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个绸缎庄呢，他这边就经营着，他有绸缎庄在这经营着了，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老上李克明家去，跟他这个表嫂呢，两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乎，拉近乎之后，跟他的表嫂就成了苟且之事，两个人这一通奸，纸里包不住火呀，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李克明知道之后，就对他这个表弟言辞训斥。最后呢，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而李克明呢，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不要他了。他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当然有人接着，这白英接着，白英把他就娶过来了，当了他自己的正房夫人。他把他这一娶过来，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明着面我把你表嫂休了，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狗屎吗？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偏偏的天降灾难，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烧的把李克明家产全都烧绝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什么地契呀、房契呀、什么银票啊，全没有一句了。李克明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忽然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跟白英就说，我现在一贫如洗了，家产都被火烧光了，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没别的，我想找你要账，你借我500两银子，现在连利息算上1000两了，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你这个经济力量也丰厚了，你应该还账了。这白英一听他这一番话，满脸堆笑，就跟他说了，说表兄，咱们俩什么事儿都好说，您到我家来呢，我先请您喝酒。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上他跟他推杯换盏，但是李克明是要账来的，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李克明就跟他说，你跟我说明白，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这白英当时就讲了，他说，表兄啊，跟您讲，我现在这个钱呐，周转不开，我没有1000两银子，您再容我2月怎么样？李克明说，你这叫托辞，据我所知，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4个了，你家里边有的是钱，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还我的账啊？白英当时就说了，我有点钱是有点钱，都在外边站着呢，您容我个空。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拔出一把刀来，我告诉你，白英，你霸占了我的妻子，你占有了我的钱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要你的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包公审问白安。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这白英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因为他那里屋里也有一把刀。他往里屋一跑，坐在酒桌上的这个白英的妻子，也就是原来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该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欠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齐氏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齐氏，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儿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英了，你就向着他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儿，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齐氏，没想到白英在这里屋就出来了。白英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儿，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英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英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这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英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英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英说到这句话，白干说：“我心里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啊，我跟这白英他那小老婆白玉蕊，我们俩不错呀。我生怕这个事儿将来哪天要是被那白英发现了，他饶不了我呀。正因为这样，我总想留个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英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
3000两银子，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1000两吗？告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子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这白玉蕊当真的了。大人，我不能说那里边是个脑袋呀，我一说是个脑袋，他敢放他那箱子里吗？啊，就把我这个小箱子他就放到他那个大箱子里头了。可是没过多久，偏偏我有个亲戚说有人要租房，租不着房，知道我们那儿有间空房，我就想起那空房地底下埋着一个木头匣子。但是我又一转念，他住房他没事挖地干嘛呀？我说那都住多长时间呢？他说顶多也就是3-2个月。我一想3-2个月还可以，我就同意了，他就住进去了。所以韩文士和韩德龙那母子两个人住的那个房子以后，没想到他就发现那死尸了。再者说了，叶谦儿这小子，我做个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跑到白玉蕊的床底下蹲着去，结果人头的事儿也暴露了。大人，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您呢，一点假的都没有，如实向您禀告一遍。最后该怎么定罪，我全领。大人，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这实情。包公一听，这个事情叙述的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合情合理，断定这说的是真话。说那么这个人头哪去了呢？根据那个叶谦说，是给那老邱头了。包公马上把那老邱头带上来，一问这个卖西瓜的老邱头，说那人脑袋扔你家去，你知道吗？老邱头开始不承认，后来让叶谦过来一对证，这老邱头只好承认，说那脑袋我把他扔了，半夜扔进一脑袋来，我能不害怕吗？这人命官司啊。说你扔哪儿了？老邱头说不是我扔的，我找的我们邻居那小子叫刘三，我给了他1两银子，让他把这人头给我处理喽。包公一问处理哪儿去了，这老邱头就说了，说那个刘三处理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说埋哪个桥底下了。马上把刘三找来，一问这刘三，这刘三领着衙役到桥底下把那个人脑袋又抠出来了，一认那个人脑袋就是李克明。桥底下抠出来的人头和这个韩瑞龙床底下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人。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结果我问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儿，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两个人判立斩，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立斩就是当即就斩首啊。怎么斩首啊？包公这三口铜闸不是没开过光吗？今天用狗头闸就准备把这俩小子闸了。
这白安呢，奴妻主妾同谋杀人，藏匿证据，绞监后判绞刑，送到监里边先等候着。齐氏，也就是这白英的妻子，协同杀人，判监禁12年。

沙门海岛。白瑞瑞偷捕成奸，判官卖，就是由公家把他给卖了。韩瑞龙跟这韩文氏母子二人无罪回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引发出来了这个案子。最后呢，就看到这叶县县令了。包公说：“孙甲。”这孙甲一听，扑腾跪到地下了：“大人，你不说你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哎，大人，是，这是我胡说八道。其实下官无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破不了。幸亏钦差大人到此，要不然的话呀，其后果不堪设想。包公说：“孙甲，你身为国家命官，为官昏庸，办案拖延，是百姓蒙冤，犯法者逍遥。”你估计这个官还做得了吗？孙甲说：“大人，我知道，我这官不称职，我任凭大人发落。”包拯说：“按说应该对你撤职查办，但是念你几天来跟随鞍前马后，尽心竭力为破案，流了不少汗水呀。姑且把你留在任上查看一年，以观后效。谢大人。”这孙甲自个儿偷着乐呀，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了。刚才就合计呢，要撤职查办或给判个一二年刑呢。一看包公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哎呦，心想这乌纱帽保住就好办了。为什么他自个儿知道啊？乌纱帽一摘，不是官了，他什么也不会呀，干什么都不行啊！想摊煎饼都不知道那煎饼烙子怎么能热。现在这官儿又当上了，但是自个儿警告自己：今后孙甲，你可得认真点了，你可得尽心竭力了。包公把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所判刑的该押的押，该放的放。该收监的收监，该执行的执行，都处理完了。应该说，包公往陈州路上判的是第一个大案子，引起了社会上百姓们的震动。包公继续往前行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不断地接到百姓的诉状，断断续续的也破了几个案子，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这个百姓的诉状每接到，包公都要细细审看。他发现百姓的诉状80%以上都是状告庞玉的，都是状告这个放镇大臣国舅爷的。包公心想，这个庞玉在陈州看来是作恶多端呐，有状告他强占百姓土地的，有状告他强抢民间妇女的，有状告他私设公堂的，有状告他和这个陈州的这个知府勾结的。陈州知府，陈州当时叫陈州怀宁府，陈州的知府也就是那蒋曼。这个蒋曼又是知府又是太守，就是行政和军事双方的官都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庞玉跟这个蒋曼两人是串通一气，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庞玉为非作歹，有这蒋万跟他在旁边是推波助澜。包公知道啊，他办的这一个大案子里边有一条人命还牵扯到那蒋万呢，就是那个锦娘，让郑屠杀了的那个姑娘。包公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蒋万把他从烟花柳巷赎出来，给他那一个六根不全的儿子做媳妇儿，姑娘难忍家中的那种环境逃跑出来，那么他不至于死在这儿。包公在当堂宣布的时候也说到锦娘，说等得到陈州见到这蒋曼再查问此事。现在往前行进，这天就到了天昌镇。到天昌镇。

0: 正昼下的时候，这包公晚上把公孙策就找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商量。包公说：“公孙先生，我们离陈州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我们接到了这么多的诉状，跟随我们盗队来的，还有到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原鸣冤。”宗宗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这个国舅庞毓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赈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盗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毓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毓呀，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说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狩，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毓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毓呀？在陈州的这个庞毓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毓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毓说了：“国舅，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得怎么办？庞毓听到这里，把脸一沉，微微一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爹早给我来信了，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包拯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办赈灾之事，他包拯查我，他是谁呀？我听说了，这小子原先是哪个县的一个县令、七品官，皇上的皇宫里边闹邪，他不定怎么到那瞎捂着，捂着的那个邪说没有了，这皇上当时喜欢他。哥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举他，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 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还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御笔，那御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叫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御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哥的脑袋吧，这点事儿他还不明白吗？你放心，蒋万，你别跟他那一路上破这个案破那个案，那都是民间老百姓的事儿，到我这儿他得先拜访我，我是国舅。他是啊，一到这儿他拜访您不拜访您这不说，他一到这儿这事儿他就难办了。离咱这儿我听说可就不远了，多说两站地。两站地呀，我告诉你蒋万，我早想了，我让他到不了这儿。啊，您让他到不了这儿那怎么着？蒋万，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那您不让他详查那行吗？人家是奉旨钦差呀，行吗呀？我早想好了，我派一个人提前赶过去，不等他到陈州就把他杀死在道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舅庞玉和太守蒋万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庞玉说，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让他到不了陈州。这蒋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国舅，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那是奉旨钦差呀，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这可是弥天大罪呀。奉旨钦差，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他不是咱的人。当然了，要杀他咱不能露出马脚啊，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咱派的这个人那必须得贴底呀，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那您派谁呀？庞玉说，我手下有一个人，我就派他去。来呀，把相符给我找来。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相符。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啊，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家奴院工不算，光保镖就有上百人，贴身保镖有十几位，都是武艺超群者。另外这个庞玉呢，跟这个蒋万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成了一丘之貉。这蒋万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原来就是三四千人，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蒋万说，这个违反朝廷规定，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庞玉说，你听我的，我是国舅，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现在蒋万手底下 有10000来人了，10000多官兵。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钱哪开呀？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所以庞昱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今天把这相福带进来了，庞昱认为相福对他是最忠心的，同时他也认为相福这个人武艺最高强。相福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这个相福上中等个，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一张四方脸，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长了两个蹲眉，两只奴眼，一个蒜鼻，一张市口。什么叫蹲眉呀？他这个眉毛长得绝，就像拿那个大抓笔呀，蘸好了墨，往上面崩崩，这么两点两蹲，就那样的眉毛，短而宽，还黑还浓，就像俩大黑点一样。这眼睛呢是奴眼，就往外凸着，跟那个鱼眼差不多，特别大，眼珠子也大，叽里咕噜直转，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要晚上碰上能吓躺下。蒜鼻，这鼻子像那蒜一样，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是那种独头蒜，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柿嘴，柿子嘴，撇撇的，嘴唇很厚，连鬓络腮，一步短刚然，这胡子扎着扎扎，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相府来到这之后，抱腕拱手，给国舅爷见礼。庞昱看了看相府，相府啊，干嘛呢？我正在后院练武呢，活动活动腰身。哈哈哈，好啊，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哎，我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是啊，这武艺不能撂啊，一撂就生疏。相府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马上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庞昱告诉手下伺候的差人，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我有重要的事要谈。差人们都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了蒋曼跟相福他们三个人了。相福，我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2: 家里边父母早亡。
0: 媳妇呢？
2: 我尚未娶妻室。
0: 哦，光棍啊？嗨，真是瞧着混的，怎么不娶个媳妇啊？
2: 嗨，事业无成，哪想到娶妻生子啊。
0: 好，你这个想法倒对，先立业后成家啊。相福啊，想不想成家立业，过个安心日子，安享晚年呢？
2: 哎呦，国舅爷，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个呀？
0: 这个我怎么能不想啊？但是我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
2: 我知道
0: 你呀对我最忠，我呢也最喜欢你。我问你这个话呀，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好结果？
2: 那小人怎么不想，国舅爷？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那得是有那好命啊，到时候能得来呀。
0: 你这命就不错。相福，我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你将来能这样，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2: 国舅爷，当然听您的话。
0: 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儿，你能去办吗？
2: 能去。
0: 什么事儿都能办吗？
2: 只要是国舅吩咐的，小人我就敢去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相福啊，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你呢就可以回老家了，
0: 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儿。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好几百呢。

你挨个挑，你瞅哪个漂亮，你就把她领走，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儿。然后你在你老家，就娶妻生子，置办田地，安度晚年，让你的子孙呢，认真读书，进京赶考，得中做官。你这不是一辈儿啊，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哎呦，哎呦，国舅，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着？小人物听得有点迷迷糊糊，甭迷糊。现在呀，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之后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儿。您说，相府啊，现在朝里边来了个奉旨钦差，叫包拯。这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不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奉旨钦差干什么来了？到陈州来查办咱们爷们儿放赈钱粮的事儿来了。其实呢，我是奉忙命到陈州来放赈。我呢，到在这之后办了很多的好事啊。我上灾难最大的那个贫困区，我给他们开过粥棚啊，给老百姓们都发放过钱粮。这有口皆碑呀，众人称颂啊！不知是哪个小子到朝纲中说我的坏话，把我给告了。这么一来，就派来这么一个包拯。包拯是带着亡命来的。这个小子他来查镇，他得查出点事儿来呀。他要不查出点事儿来，他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差呀？他要想查出点事儿来，他就得瞎编胡造。他就得对我栽赃陷害，我听说了，这一路上啊，他就开始做手脚了，给我罗织了很多罪名，这个人很可恶。我想让你带着你的兵器，骑着你的快马，提前赶到道上，打听明白包拯住在哪儿，三更半夜，仗着你的功夫。你不是会飞檐走壁吗？我听说你人送外号叫花壁虎，就是壁虎爬墙。你有这本事吗？啊，对对对，别人都这么说，那就行啊。我就是欣赏你这身本事，你倒在包拯的住处，手起钢刀把他脑袋给我切下来，要了他的命，然后你回来，我就给你一笔钱。我再给你媳妇儿，你马上回转老家。打这儿之后，我这儿再没有你这名字了。谁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你老家在哪儿呢？你别在那儿待着，你再搬个地方。我给你足够的钱财，不但让你花一辈子，连你子孙都够花的了。这事儿你敢去办吗？国舅把这话说完了之后，这相府一听，是啊，给予他的这东西是够他享用的，这很吸引人呐。但是让他去办的这个事儿也够吓人的，手持钢刀去杀奉旨钦差呀。杀好了还行，要杀不好呢，杀不好自个儿就完了，什么媳妇儿、什么弟、什么孙子、什么儿子全没了。相府这心里边这么一琢磨，眼睛里边一转，有这么一点犹豫。这庞玉就看出来了，相府啊，怎么样？敢不敢去？胆儿小了，是不是不敢去了？相府心想，这个事儿我还必须得答应。他知道庞玉这个人心狠手毒。相府想，我要是说不去，好。这么重要的事儿跟我说了，我说不去，他派别人了，我活不了了。他怎么着得想办法把我害死。这事情逼到这儿了，那我得去。相府站起来了，抱完兵手，国舅，小人愿往。好啊，是汉子，来呀、啊，先给他个金元宝。他这一喊来，外边的人就进来了。一听说拿个金元宝啊，给了相府了。相府一看这金元宝啊，那可不是银的，这金宝一给他，相府把他揣到。

手怀里带在身上。谢国舅爷，谢安洛侯，先甭谢，这是小意思啊，再给你点散碎银两，带足了。你骑着快马，先行一步，做好准备。你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由你自己说了算，别的事我就不管了。最后，我就宴听你一个消息，把包拯给我杀了。好了，您放心。相夫转身往外就走。慢着，相夫转身又回来了。国舅爷，您还有什么吩咐？你的功夫我是信得过的，你的本领我也是知道的。我想你这回去，肯定80%-90%能够把包拯给杀了。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呐，万里有一，你要是杀不了这包拯呢？相夫一听，这国舅爷做事儿想得周全。安乐侯，如果我要是杀不了这个包拯的话，您放心，我绝不给您带来麻烦。不成功，则成仁。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即使你死了，我一定在这给你修一座好坟，给你立一个碑，称你为义士，甚至我再找一个女人跟你陪葬。这事安排得够细致的了。相夫一听，谢侯爷。相夫马上转身倒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做出发前的准备。先是挑选了一口好兵器，一口尖长背厚的鬼头刀，把这口刀在磨刀石上磨了大半夜，磨的这口刀是吹毛利刃。刀磨好了，插在刀鞘里带在身上。自个儿腰里边系了一个小包，装的都是银子。找来一匹快马。当夜天不亮，这相夫就走了。他知道包公望着来的这个路，就是东京汴梁到郴州来这个路，他知道。骑着快马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来到这个地方，叫安岭镇。包公由打这天昌镇往前再走，下镇就是安岭镇，也就是今天他正好要赶到安岭镇。相夫呢都打听明白，算计清楚了，估计包公今天到这儿。所以到达安岭镇之后，这个相夫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把马匹拴到那儿，槽头上喂好了，打听这店里的店小二，说听说奉旨钦差要从这儿经过，有这事儿没有？店小二说：“早听说了，今儿个中午就到了。”哎呦，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我们大家伙都想上街上看看去的。这位包大人最大一个特点，不回避群众，人家到哪儿都立上范告牌，有冤的申冤，是有状的告状。你说大宋国车这当官的哪有这样的？一般的当官你见都见不着啊！人家这包大人主。

可不。到了中午了，相父心想不能在店房里边吃饭，找一个好的酒楼到上边吃去。来到这个十字街口这一看，这有一座酒楼叫太白居，两层楼。相福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楼，一进酒楼，跑堂的过来主动打招呼：“客爷，您喝酒，您吃饭，楼上有座吗？您楼上请。”相福跟着就上了楼了。楼上很宽敞，摆着几张桌子。一看那边桌子上只有一个人在那吃饭，这个人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有四个菜，弄了一小坛酒，在那自斟自饮。相夫瞧了瞧那个人，一转身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后边坐下了。客爷，您用什么？把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菜，给我来四个；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好您好您，我跟您说，我们这个酒店里边有一个拿手好菜，您吃吗？什么拿手好菜？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运到你们这儿来，跟您说呀，用水箱运过来的，到这儿都是活的。这个我们这厨师专门会做这种鲤子，做出来绝对跟别地方俩味儿。那好吧，给我来一条。别的我就给您随便掂对。好了，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刚一下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这跑堂的跟着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来了，您在这待了好多天了。”“对，今儿个闲在。”“是啊，到你这儿看看，吃点你这金鲤子。”“嘿，您吃顺了口了，是吧？这个菜它就是好，我们这个厨师啊，那是祖传的厨艺。”别的厨师做不出这味儿来，你还别说，真有点这意思。听着两个人说着话，上了楼了。相福定睛一瞧，一看走上来这个人，头前这位穿白带素，是个年轻的小伙。呵，这小伙真漂亮，长发脸，面色白细，这皮肤长得好，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浓黑。这双眼睛，大眼睛，双眼皮儿，这黑眼珠比普通人那个眼珠是又黑又亮，这白眼睛比普通人那个眼睛是又白，还透着那么一点浅蓝。就这样的眼睛，你瞅着特精神，端正的鼻子，这嘴唇自带的红润，这小伙就长得像那庙里的韦陀神一样。这小伙太漂亮了，不但说脸儿长得漂亮，这个人漂亮，他不是光在脸子上，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的问题。这小伙子身体矫健，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用现在的话说，体型好。一瞅，这是练家子，肯定是练过武艺的，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后边呢，跟着一个人，看来是他的仆从。跑堂的陪着上来了，五爷长五爷短的，把这小伙就让到另一个窗户前面那桌子那儿了。相府瞅着，相府心想，这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你看来的这个人还都挺不错的啊。穿蓝衣裳的那位也有一种英武精神，这个穿白衣裳的这小伙英俊漂亮。看来他在那儿也要了几个菜，这跑堂的就往这俩桌送。两桌送菜呢，相福这上了两个菜之后，给那位穿白衣服的被称作五爷的也上了两个菜。这个黄河鲤子，跑堂的端着上来了。这相福以为这个黄河金鲤子是给他送的，可没想到这跑堂的端这黄河金鲤子给那五爷那桌上送过去了。放那儿了。相福这什么人，那在国舅府下，别看他在国舅面前唯唯诺诺，除了国舅之外，对别人那说话都浑横啊，狂傲以及向来都说上句的，今天倒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在这么

0: 一个酒楼上吃饭，上菜先给那位上，没给他上，他火了。相夫一拍桌子，啪！堂会，跑堂的赶忙过来，哟，爷，您什么吩咐？您说，你那个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哎，您说怎么个怎么了？怎么先来后到？刚才我坐着时候，你跟我说，你跟我推荐的，你们那个厨师擅做一种好菜，黄河金鲤子，可是现在怎么先给他上？后给我上，我是先来的，他是后到的。他不是那个，那是五爷，我们的老主顾就关照一点。您这也马上来，他是五爷，他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我是大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4: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事。

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绚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

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

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你打了个哈欠，盖好被子，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

0: 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1: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

0: 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有三宝，精气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顾住。顾精就是要保护肾气，最重要的是节欲。顾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减少耗气，少说话；二要多晒太阳，补充阳气；三要多运动，促进身体气血流通；四要减少熬夜；五要通过饮食带来水谷之气，多喝补血补气的营养粥。再来说固神，固神呢，就是要调养七情，不过喜、过怒、过思、过悲、过恐，情绪控制好了，身体才会少受伤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闷热，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所以大家更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防止情绪中暑。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写写书法，听听舒缓音乐，做做八段锦等，舒缓焦躁情绪，保持心境平和，帮助调和五脏气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是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后容易出现的眼部疾病，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听上去陌生却又比较常见的黄斑前膜有哪些危害，提示大家定期进行眼部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眼部黄斑还会出现哪些病变？常见慢性疾病会影响到眼睛健康吗？医生有话说，提醒您日常生活中也要关注眼部健康。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也是一个非常娇贵的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的眼睛都会出现问题，让视力变得越来越差。先来听听张女士的经历。
3: 张女士今年65岁，是一名退休教师。退休后，她经常看书看报，还用手机看看新闻。女儿为了增加张女士退休生活的乐趣，还教会了她用平板电脑玩游戏。最近，张女士发现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书看报字体都变得有些扭曲，有时候看书时眼前就会突然出现了水波纹，还出现过黑影。起初啊，她以为是自己老花眼加重了，便去眼镜店配了副新眼镜，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后来又以为是白内障，想着白内障晚些手术也不耽误。张女士的女儿得知情况后，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经过详细的眼底检查，医生诊断张女士患上了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医生告诉张女士，早期的黄斑前膜可以不用进行手术，但是发展严重了就要进行手术治疗。视力改善的效果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理想的视力。张女士还不想进行手术，希望能有什么方法能控制住病情。
1: 对于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这些眼科疾病名词儿，很多朋友还是比较陌生。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出现了这些问题又该怎么做，可以尽可能保留好视力？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陈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眼底疾病，如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临床诊治。
1: 欢迎陈欢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陈欢大夫。
1: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张女士被诊断为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那么黄斑玻璃体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起什么作用呢？哎，这两者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 这个首先还是要跟大家 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眼球的这个结构。有我们的眼睛呢，就像是一个照相机。一般来说呢，就是照相机会有这个镜头呀，还有这个光圈啊，还有一个底板啊，就是这个底片。我们一般呢说这个视网膜呢，就是相当于这个照相机里面的这个底片，这个胶卷成像的地方。那在视网膜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就是主导我们的中心视力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叫黄斑，就是它是一个解剖的名字。那么黄斑前膜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眼底视网膜最关键的这个影响我们中心视力的这个地方呢，视网膜前面长了一层膜，那么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视力有下降啊，还有视物变形的这个症状。那其他的眼睛其他的结构啊，比如说像晶状体和角膜呢，就相当于是照相机的镜头啊，这样瞳孔就相当于光圈。那玻璃体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屈光监制，但是呢它这个屈光的作用会比较小，那它也是在眼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那么它一般来说是透明的一个胶质果冻样的一个物质，但是呢就如果说它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是一些有近视眼啊，它会发生一些液化的变性，那么就会有这种玻璃体的浑浊，我们在解剖名词上是这么说的。那么有些患者就会有这种飞蚊症的这个症状。
5: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黄斑本身是我们眼睛看到东西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4: 对，
5: 那黄斑前膜是在黄斑前面长了一层
4: 膜
5: 吗？
4: 对，是它其实主要呢，我们也把它叫做这个玻璃体视网膜交界面的一个疾病。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玻璃体它其实呢是紧贴的视网膜的，就是视网膜最内层就是贴着玻璃体。那么在玻璃体跟视网膜之间这个交界面呢，有时候呢会发生一些增生，有一些细胞的增殖啊，这样就会导致呢就会长一层这种就是透明的，就是有时候是那种玻璃纸样的一个膜。那这个长一层膜呢，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不会太影响视力，但如果随着这个膜它增殖越来越厉害呢，可能会导致有牵拉，这样就会引起这个我们说会引起一些黄斑水肿啊，然后甚至于牵拉更严重，可能会引起视网膜脱离啊，这种都是有可能的，就严重的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
5: 那是不是黄斑前膜和玻璃体浑浊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4: 这个倒没有说就是一定说是有相关，但是呢一般我们指的这种就是玻璃体浑浊呢在老年患者当中比较常见。那其实呢黄斑前膜，尤其是这种特发性的黄斑前膜呢，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就是这两个。但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黄斑前膜，比如说像有一些青少年儿童啊，或者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继发的这种前膜，那可能就是会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5: 对，那我们就想问问具体出现黄斑前膜的原因有哪些呢？
4: 就刚刚有提到，就是对于老年患者就比较常见的，就是由于这种我们叫玻璃体交界面的一个异常，这种的话呢可能是跟年龄啊，或者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周边视网膜有一些病变，比如说有裂孔啊，或者是说以前曾经打过激光啊，或者是曾经受过外伤啊，这些有关系。那么还有的人可能是有一些炎症，比如说以前有过葡萄膜炎呐、炎症刺激感染啊等等，眼部局部的一些疾病导致也可以继发一个前膜，或者说是本身有一些视网膜的疾病啊，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等等，这种呢它都有可能会有继发黄斑前膜。
5: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黄斑前膜都有哪些常见的症状。你看像我们看到案例中张女士她出现了有视物模糊变形，眼前出现水波纹黑影，这些都是

0: 会引起中心视力的一个改变，变形是最常见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有一些视物发暗的这种，但是这个是相对少见一些。嗯
1: 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黄斑前膜的高危人群呢？
0: 特发性黄斑前膜的话呢，一般都是老年人常见，那么一般呢是相对来说女性会更多见一些。嗯，相对来说，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既往有过一些就是眼底的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病史，或者是说之前曾经打过激光啊，周边有裂孔啊这些。但是黄斑前膜的话，它

0: 变形除了黄斑前膜以外呢，还有其他的黄斑的疾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症状，所以一定要先去医院先去检查，你先明确诊断，确定你就是一个黄斑前膜啊，然后呢，我们再去考虑进一步的，比如说是观察。这样就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定期复查，还是说，如果说这个前膜已经引起比较严重的视力下降，是不是要考虑进一步的手术啊？这样子。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黄斑前膜，如果我们不积极治疗，会发展出其他更严重的眼病吗？
0: 黄斑前膜它本身呢是会，一般普通的这种特发性黄斑前膜，就是它发展的会比较缓慢，就是它不会说立刻会让你视力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急速的下降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长期发展或者它引起牵拉比较严重啊，那么就是有可能会导致黄斑的结构。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变化和破坏，比如有黄斑水肿，或者是说呢出现黄斑裂孔，或者是说甚至于视网膜脱离这种，那么这种的话呢，就会对视力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2: 那刚才的案例当中啊，就是医生告诉张女士，她早期的黄斑前膜是不需要进行手术的。那么不进行手术，是否需要进行其他的治疗来防止疾病的进展呢？
0: 就是黄斑前膜呢，就是的确是，就是在它比较早期的时候，它可能只是薄薄的一层，它没有引起结构的破坏。那这种的时候呢，甚至于它其实并没有太影响视力。有的患者他可能视力能0.8、1.0，但是我们做检查是能看到他其实有黄斑前膜。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建议去进行手术，也没有必要去，为了做而做。这种情况就是往往就要建议定期的随诊观察，也没有说。特别好的治疗的办法来预防，因为它的确也是一个，也是跟它的这个玻璃体啊，还有视网膜交界面这样一个疾病，它也是可能跟一些年龄啊、一些时间啊这种发展有关系。
2: 就是说没有什么直接针对黄斑前膜的药物。
0: 没有，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说，如果有前膜的话，选择就两个，一观察，二手术。
2: 就是到严重了，咱们待会再说手术啊。
0: 对，
2: 我们先来说，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了，哎，那我既然已经有了黄斑前膜，医生说现在暂时还不需要手术，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延缓这个黄斑前膜的进展？比如说吃一些跟眼睛有关的保健品，叶黄素，大家都说，对眼睛也很有保护作用。那我们吃点叶黄素行不行呢？
0: 这个吃叶黄素对延缓黄斑前膜呢是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有作用的。当然，叶黄素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维生素，因为我们的黄斑呢是黄斑区的话呢，它是需要这个有这个叶黄素。有些它可能青菜啊、蔬菜啊吃的很少，可能就容易更容易得这个干性的黄斑变性，但是它跟黄斑前膜的进展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
2: 刚才您说到蔬菜，其实我马上想到，大家都会说啊，吃胡萝卜，
0: 胡萝卜，对，胡萝卜素、叶黄素，
2: 对，
0: 是的。
2: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如果有黄斑前膜啊，还不需要手术，那我是不是经常吃点胡萝卜来延缓黄斑前膜病情的进展？
0: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能够延缓它，但是未来会不会有些新的药物出来，这个不好说。就目前来说，没有什么药物是能够延缓它的发展。
2: 那我们除了吃点什么来延缓发展，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延缓黄斑前膜病情的进展吗？
0: 似乎也没有什么。我刚刚不是说了吗？选项两个：一观察，二手术。
2: 良好的用眼习惯应该还是会有帮助。
0: 良好的用眼习惯肯定是会，就是对眼睛会肯定各方面会更好一些。但是就是对于黄斑前膜，就我们就针对这个疾病本身，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
2: 那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医生是告诉张女士说，黄斑前膜手术以后视力改善的效果因人而异，就是说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手术获得理想的视力。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就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白内障手术，就是白内障，就是说因为这个 晶体浑浊了，就跟照相机的镜头花了，然后我就做个手术把这个镜头换了，就立竿见影，立马就是可能头一天什么看不见，第二天立马 1.0， 这个特别好理解啊。但是呢黄斑前膜呢，它是因为它是在长在这个黄斑区视网膜前面的这一层膜，那么呢它这个膜就是跟它长的时间呢、长短呢，还有就是这个前膜它引起这个

0: 视网膜它这黄斑的结构的破坏，还有就是跟它对视细胞就是感光细胞的损伤有多大，所以它的这个视力的预后是就是受影响的因素很多啊。因为我们做手术呢，就是我们从解剖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把这层膜给它撕掉了。那么撕掉了之后呢，它是不是立刻对它的功能能发生改善？因为我们其实在细化来说呢，就是可能是要看我们的感光细胞啊，是不是它的功能还保持完好。那有的人呢，比如说它这个前膜形成的时间很短，那么它的感光细胞的功能还相对比较好，然后可能我们把那个前膜一剥，它没有一个牵拉力，那么黄斑水肿恢复的比较快，那么可能视力预后就会比较好。我之前有过有一些患者可能术前就是0.3、0.4，然后做完第二天，就我们认为刚做完的时候视力可能不会提高，因为有可能是刚撕下来那个膜的时候，有时候视力还会有轻微的下降，但那个人做完第二天就0.6，一周之后视力就0.8。但是也有的患者呢，如果说他这个前膜已经非常长了，比如说长了已经3、5年了，然后很厚，而且这个水肿啊还有这种引起的结构破坏的时间也很长，那么可能手术你把它接下来之后呢，其实它的这种功能它恢复就是能提高改善的有限。但我们更重要有时候会提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去看它那个膜的形态，就比如说它的确是牵拉很严重，那么我们做这个手术更多的是为了不要让它继续恶化，就不要更差了，就希望可能就是说我们至少维持在它现在的这个视功能的状态，因为它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引起视力进一步的下降。
1: 那这里面其实就面临一个很微妙的选择，就是说如果我们早做手术可能没有必要，但如果晚做手术可能会对黄斑部分产生更多的损伤。
0: 对对对，这里面
1: 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
0: 对，这里面就的确这个就是不只是患者，其实医生也会很纠结。那么肯定我们跟患者交流的时候也会就是要医患双方去共同的去先理解这个事情，然后去做出要不要做手术的这个决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肯定都是得要大家都先想清楚了，然后你再去做出做或者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以前的话呢，可能比如说给几个指标吧，就可能更早年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说啊，可能视力0.3以下我们再去考虑做。那现在的话呢，因为相对来说这个玻璃体手术，因为我们手术的话是叫做这个玻璃体切除和剥膜手术，那现在这个玻璃体切除手术呢，随着这个近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微创了，造成的这个就是并发症的可能也更小了，就跟手术相关的，那么操作的这种就是这个技术也更成熟了，所以呢现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拓宽到比如0.5以下可能也可以考虑做。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它出现这种变形的症状啊比较明显，而且是比如说最近几个月啊这种，我们会更愿意的会建议它可能会早点做会更好。
1: 其实可能医生会更帮助我们关注我们这个长远的视力，而不是说现在是不是马上改善视力，马上做这个手术。所以我们确实我觉得患者朋友也要
0: 对
1: 跟医生充分的沟通，
0: 是的，
1: 相信我们的医生。
0: 对，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做这个手术呢？
0: 黄斑前膜很多时候我们都叫一个择期手术，它也没有说是一个就是必须，就一般普通的这种我们都会认为是一个择期。但是比如说像那种就是像那种视网膜脱离啊这种，我们还会建议就这种肯定就是尽快手术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它引起了一个严重的视力下降，或者是说它引起了一些刚刚说的一些并发症啊，这种我们会就是更加建议他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要不要做，因为的确你就算做了他视力可能也不提高，就是我患者他觉得我做的视力不提高，他很多时候他会觉得那我就不要去做，我就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做，所以这个还是要双方就是只要去沟通清楚了之后再去考虑做还是不做。
1: 但是我觉得医生可能更会帮我们关注到我们这个病情今后的发展趋势。
0: 对，
1: 所以考虑做不做手术其实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个视力
0: 的
1: 问题哈。
0: 然
1: 后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黄斑前膜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复杂不复杂，有没有什么风险。
0: 一般我们都是做这个我们叫微创玻璃体手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眼球表面，我们就扎三个很小的洞，然后就跟做腔镜一样，就是现在不是就是各种各样什么胸腔镜、腹腔镜，然后就扎三个很小的洞，然后我们在这三个洞里面有一个洞我们是插一个灌注，另外两个洞一个洞是插这个光导，就是有光照到眼底，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插这个玻切头或者是这个就是磨镊什么的，然后我们先是把玻璃体给它切了，切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用很精细的镊子，然后那些磨镊啊，磨镊去把那个前膜给它就是剥很精细，真的是非常精细，然后就把这个很薄的这个前膜给它撕除，完了之后呢，就是再把切口关闭，基本上就是这个手术就结束了。那么对于一些老年的患者呢，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些的白内障啊，这样的话我们一般会考虑同时做前后联合，就是白内障加黄斑前膜手术我们一起做，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两个手术一块了，就省事儿啊。现在也会对于尤其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就是合起来一起做的。那么手术现在来说也比较成熟了，也不是那么的就是复杂，风险的话还是有的，因为毕竟他还是做了一个玻切手术，常规的风险比如像这种感染啊，这种出血啊，还有麻醉，麻醉我们眼科一般是用局麻手术，然后就是相当于就是球后麻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安全的，极少偶发的情况可能有一些球后出血啊，或者是甚至于这种打麻药的过程当中可能扎到眼球，但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
1: 对，我听陈主任讲，我觉得比如说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因为它是晶状体的这部分哈，我们会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安全，但是这个黄斑前膜，我们剥离这个黄斑前膜，毕竟黄斑是我们视力最重要的部分，而它又是跟黄斑粘在一起的哈，所以听起来好像觉得还是有点担心哦。
0: 就是因为我们会用显微镜嘛，就是还会有这个看眼底，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感觉大家做前膜手术也会，就近年肯定会比十多年前会这个适应症会拖得更宽，就是因为手术越来越成熟了，然后我们的显微镜啊，各种可视化呀，现在包括有这种 3D 啊，就是这种高清，还有这种联合术中 OCT 这样的一些高精尖的手段，会能够让我们这个手术更安全，你更精细的给它做下来，所以风险其实是比以前要更低了的。
1: 那我们了解一下，对于患者来说哈，我们这个黄斑前膜的手术前、手术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黄斑前膜手术前，首先我们肯定是希望患者，因为这种老年人比较多嘛，肯定是希望身体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种要控制比较稳定，还有就是有些什么冠心病啊、支架植入术后啊这种，可能吃一些抗凝药啊，这种我们要评估一下。我们一般做眼底手术还是尽量如果可以停的话呢，一些抗凝药还是停掉，因为怕手术当中一些出血。那术前的话呢，术前点抗生素的眼药水，然后点术前点3天预防感染的，还有就术前就完善一些术前检查。那术后的话呢，术后一般就是要按我们的要求去点一些术后用的一些眼药，注意卫生啊什么的。
1: 陈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个您在门诊当中治疗黄斑前膜的病例故事？
0: 这个其实黄斑前膜其实在就是眼科或者眼底专业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之前就是记得有一个就比较曲折的这样一个患者，就是可能他还不是一个单纯的那种前膜，就有点曲折。他一开始就是也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年患者，他刚来的时候呢就是白内障非常重，就是重到不能看清楚眼底但是呢就是在术前的时候呢，因为白内障太重了，就是导致我看不清眼底，所以只能是先把白内障先做了。然后做完白内障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术前也给他做 B 超了，就是也没有发现有视网膜脱离什么的，但做完白内障之后呢，就会发现他视力提高的不是很理想，然后我们再去仔细检查眼底，就发现他的确是有黄斑前膜，而且他周边还有视网膜裂孔，然后在周边的那个裂孔附近还有一些视网膜的浅脱离。那这个患者呢，后来我们就是又给他就是又尽快的又给他又安排了就是眼底的手术，然后又给他就是给他又打了激光啊，然后又做了手术之后呢，他最终视力还是能够到，我记得好像是0.6，还是就是还挺好的，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就这个相对比较曲折一些。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个患者就是 他的视力提高超出我的预期，就是有前膜的患者最终我见过最好的到过 1.0 的也是有的。
1: 其实请陈主任讲这些病例故事也是希望我们得了这个黄斑前膜的患者朋友不要太担心，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可以治的，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的哈。
0: 对对，就是黄斑前膜还是一个就是可以手术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但是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可能要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充分的评估，然后对他的视力预后有一个评估，那医生和患者双方都理解清楚之后呢，再共同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还是我们医生可以做出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年龄因素、眼睛受过外伤或做过手术，以及一些眼部疾病和身体慢性疾病，都可能让眼部的黄斑前面长出一层膜。而黄斑和我们的视力关系密切，所以一定要早发现问题，早干预。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在节目开头案例中，张女士眼睛出现问题，自己先以为是老花眼，又道听途说以为是白内障，结果确诊是黄斑前膜。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尽快就医，不要自我诊断。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带大家了解眼睛检查的相关事宜。我们的医生一般是通过什么检查来确诊黄斑前膜？那么有了黄斑前膜的患者朋友是不是要定期进行这样的检查呢？
0: 其实我们就是给患者检查眼底，我们用这个就是间接睑眼镜或者前置镜，我们能看到眼底，那么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前膜我们直接就能看出来，就是或者是拍个眼底照片啊这些。但对一些很早期的前膜或者是说它很薄，那么有时候呢就是眼底镜可能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还有它的范围啊，它的这个对视网膜牵拉的这个程度，我们要做 OCT。OCT 的话就是一个断层扫描，就相当于就是能够看清整个黄斑，就是我们理解 CT 哈，就给它切层，这样我们能看到黄斑区整个视网膜的结构、前膜它的形态，这个就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检查。
1: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黄斑前膜早期是不需要手术的，那我们定期观察呢，是不是需要定期进行这个 OCT 的扫描？
0: 对对，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就是比如说是那种很早期的，我们可以半年啊，甚至于如果说视力觉得很稳定，就是至少每年应该要查一次，视力、眼底以及 OCT。如果像一些已经引起的一些视觉的症状，或者我们看那个前膜，它可能也会发展，会有已经有水肿这种，可能我会建议，比如三个月、半年这样，就是更频繁一点去复查。
1: 就是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啊，医生让我们多长时间来复查，那我们其实还是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我们来复查的。那确实很多老年朋友就认为年纪大了视力下降就是老化的结果，是正常的，然后就没有进行定期的眼睛检查。那我们想问一下陈主任，作为眼科医生，您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呢？
0: 因为老年人他出现这个眼病的这个概率是就是明显会高很多的，就除了说白内障啊，或者是我们更简单说老花眼啊这个事儿以外呢，其实很多眼底的疾病也是在老年人高发的，就除了黄斑前膜，还有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啊等等，还有一些视网膜血管性的疾病，或者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引起的一些眼底出血啊这些。那其实呢还是要定期检查你才能够及早的发现。很多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看病啊就是不太方便啊，什么挂号都得就是孩子帮忙啊，有些老年人他其实视力很差了，如果子女不去关心的话，他又不去检查的话，他都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邻居，就是10年前他找我看过一次眼睛，10年前，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一点点老花眼，然后远视吧， 就其他的没有什么。然后他十年没有来找过我。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他的老伴就发现，就觉得他看东西怎么越离越近啊。然后一检查就发现，其实两个眼的白内障

0: 已经很重了，但是更严重的是有一只眼睛它其实有老年黄斑变性，而且就是它其实有这个视觉的症状已经有3年了，它一直没来看。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呢，白内障这个我们可以给他解决，但是像老年黄斑变性的话，他已经形成斑痕了，就是我们再给他积极的治疗，可能他眼底的这个损伤已经不可逆了，所以他最终可能做完白内障他觉得亮了，但他视力可能也就0.1，没有提高太多。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老年人一定要定期检查眼睛，尤其是当你发现已经有视力下降了，就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要尽早的去检查。
1: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当我们老年朋友发现视力下降，
0: 嗯，
1: 其实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要听之任之，其实有很多疾病，
0: 嗯，
1: 很多眼睛的疾病，
0: 嗯，
1: 我们是通过医疗的干预是可以改善和缓解的。
0: 对，
1: 嗯，所以说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去纠诊。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就是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发现眼部功能性改变的老年朋友，
0: 嗯，
1: 那我们又需要多久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呢？
0: 一般我们还是会建议1年吧，1年就每年查一次还是比较合理。就你想想，其实你包括全身的体检啊，不都是每年体检一次吗？你哪怕是查个血，查个血糖，那其实我们眼科也是一样的，是建议每年查一次。那尤其是比如说本身就有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尤其是糖尿病这种，就更是要每年都要检查一次。那一般呢，我们会要查一个视力啊，然后要查一下我们叫裂隙灯检查，就看看有没有白内障啊，看一下晶体啊、角膜呀，啊，然后还要看一下眼底啊，眼底的检查，就是这个就基本上就是从前到后啊就都查了。嗯，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眼底检查发现黄斑，或者是有一些病变啊，那就要进行进一步的专科的检查，比如像刚刚提到的 OCT 啊这些。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每年的定期体检，
0: 嗯嗯，
1: 那么定期体检我们会有一个眼科的项目，
0: 嗯，
1: 一般会查那么个2-3项，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常规的定期体检里面的项目，
0: 嗯，
1: 够
0: 不
1: 够，
0: 够
1: 我们还需要做别的吗？
0: 啊，对，因为一般体检中心啊什么体检的，我看他可能就会查个视力，可能好一点的可能还会带个眼压，然后他一般会可能会看一看有没有白内障。眼底的话呢，可能现在好多我看体检中心都会给一张眼底照片，甚至于给你 AI 人工智能分析，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什么病。但那张眼底照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后脊部，就是我们叫后，就是可能就是眼，就是相当于眼底的中心的那一部分的一个照片。那么其实眼底呢，它是还有就是很宽的一个超过200度这样一个范围，但实际上它拍的那张照片一般，或者说我们不散瞳检查下呢，可能就只能看到35-45度这样的一个范围，就是一个中心的这样一个范围。那所以如果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那种有视物遮挡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症状的话，或者是说有变形啊，这些还是到医院要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或者更进一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检查。嗯
1: 嗯，就是我们其实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我们及早就诊，很可能会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年纪大了，
0: 嗯，
1: 眼睛就会下降就不管它。
0: 对对对，嗯，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药呀，这种有很多以前甚至于就是可能10-20年前都认为是没有办法治的，比如说你就说黄斑前膜吧，那你要是说30年前在玻璃体切除手术还没有怎么开展起来的话，那就是没得治，那你现在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况。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要想明眸到老，定期做眼睛检查不可少，尤其是眼睛已经开始出现疾病的朋友，更要遵医嘱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黄斑前膜是一种常见的引起视力下降的眼部疾病。那么眼部黄斑还会出现哪些病变？如何预防黄斑病变？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再给大家提提醒。我想问一下，我们老年人还需要警惕哪些黄斑病变？因为刚才您说到黄斑是我们眼睛
0: 解剖的一个结构，
1: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嘛。
0: 对，
1: 那我们需要警惕哪些黄斑病变呢？
0: 最常见的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叫我们叫老年性黄斑病变，它这个跟黄斑前膜就是不是一回事，它也是在黄斑那个地方然后发生了一些病变。那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老年黄斑病变呢，我们叫老黄的，那它呢就是常见于老年人，然后也是跟衰老有一定关系，然后分为干性和湿性。干性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衰老，可能会在黄斑区有一些沉积物啊，像玻璃膜油啊这些，它会发展非常非常缓慢，但是它最终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萎缩啊，就是一个衰退吧。那么，但这个干性黄斑病变进行到，比如像地图样萎缩这种，它也会引起一个严重的中性视力下降到晚期。但这个干性呢，在欧美人会更多见一些啊，因为这个来说呢，现在以前是认为没什么可治的，但现在呢，也有很多新的药物，包括一些基因治疗啊等等，也是在希望能够延缓它的一个病变的发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叫湿性老年黄斑变性，那个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治疗的办法，就是控制它，就是这个地方它长了一个异常的新生血管，会导致黄斑有出血啊、渗出啊、水肿。那这种的话呢，会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视力下降，看东西变形啊、中心黑影暗，反正就是想看哪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这个的话呢，现在我们都是采用这个抗 VEGF这样一个治疗，就相当于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眼睛里边打针，就往玻璃体腔里边打药，而且是定期打。那么可能是每个月就是或者是说根据他情况要定期随诊，然后定期往眼睛里面打针去控制他的病变啊，这个是相对比较常见的。
1: 您刚才说这个湿性的黄斑病变啊，
0: 对，
1: 刚才陈主任说到了，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来控制的。那其实我关心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积极治疗这个湿性的黄斑病变，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0: 对，如果你没有在早期进行积极的去干预的话呢，它就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斑痕。就它就是跟它长了一个新生血管，它出血，最后它会形成那个斑痕，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可逆了，就这个时候就不可逆了。其实我们打针啊，或者是说我们给它往眼球里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控制那个新生血管稳定，或者是让它消退，就是形成这个斑痕越小越好，这样对你的视力影响比较小。但如果说比如说你都已经刚刚我提到那个我那个邻居，他就是相当于3年他都没去看，那么就是说到就是他可能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治疗时机，他来的时候已经形成斑痕了，这种时候你再给他去打针或者用积极的治疗，他这个视力损伤是不可逆的。
1: 所以其实这里也是特别想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性黄斑病变比较常见嘛，就如果说我们出现视力有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及早就诊。
0: 对，
1: 就是我们去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0: 对，
1: 那么可能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我们观察就好，或者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做什么治疗，而不是说我们不管它，因为很可能不管它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0: 是的，
1: 这个非常重要哈。
0: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去一只眼检查，就是很多老年黄斑变性的患者，他来的时候都是一只眼已经是陈旧了，他是另外是相对好的眼睛出现新发病变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有视力下降。因为你平时都是两个眼同时看，你至少有一只眼是正常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出你其实有视物变形，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明显的视力下降。尤其是黄斑病变呢，它主要影响的是中心的视力，就相当于你的注视点那个地方，它会让你就是看不清，但周边的视野啊这些其实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如果不挡着一只眼，他都不知道自己那只眼的视力，或者是说中间他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就是一定要经常挡着一只眼，拿一只眼去看，然后这样的看能及早的发现一些视觉的症状。
1: 这个 可能挺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一只眼睛看得见，一只眼睛看不见，我怎么会发现不了呢？
0: 嗯，但实际上就是会很，
1: 它是因为它是渐进式的，我们大脑就会适应，是吧？
0: 对对对，就有时候它就是不注意的话，它可能的确会不是很能及时的发现。
1: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体检的时候，医生第一件事查视力，非得要挡一下左眼挡右眼？
0: 对对对，
1: 我其实觉得好多余啊，但其实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因为我们大脑可能就会在它渐进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大脑就会适应了，然后通过大脑内部的调节，然后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两个眼睛都看得见，
0: 对对对对，
1: 但其实不是，其实一只眼睛视力在缓慢下降。
0: 对，其实这个是会的，比如说有的小孩儿，可能家长都发现他有一只眼都斜视了，才发现可能那只眼的视力已经很差了。他就是不知道，孩子也就是可能都不知道说自己有一只眼的视力很差。
1: 对，特别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的感知能力也会慢慢的下降一些哈。所以我觉得陈主任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大家时不时的一定要遮挡一只眼睛，
0: 对对对，
1: 仔细观察一下两个眼睛视力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说法，有人说这个黄斑病变是不治之症，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指它不可逆损伤了吗？
0: 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是更早年吧，可能就是的确是可能是在20年前，就是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真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各种各样的新的药物，就是现在很多疾病都是可以治的。比如说这里的黄斑病变呢，就是很宽泛了，可能我们一般讲的黄斑病变可能更多指的是那种老年黄斑变性啊这一类的疾病，但其实发生黄斑部的这些病变是有很多的啊，就还有包括有一些啊糖尿病引起的黄斑水肿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引起黄斑部发生一些病变。不治之症呢，可能比如说像针对刚刚我提到的这种老年黄斑变性，它因为毕竟是一个衰老式的疾病嘛，它可能会逐渐缓慢的有一个视力的这样一个下降，但是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治疗办法，刚刚说到了，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其实现在都是有很多办法能够，让视力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甚至于能够视力能够先提高，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有用的这样的一个视力，所以我就不认可这种说法，就现在不是叫不治之症。
1: 这个很重要啊，眼科医生告诉我们说黄斑病变不是不治之症。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对于老年朋友自己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避免黄斑病变的发生呢？
0: 其实有很多研究有做过，就是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像吸烟。吸烟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跟眼睛没什么关系，但是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吸烟是这个老年黄斑病变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肯定还是建议就是尽量就是戒烟，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这些这些呢也是，还有高血脂，这些也是一些危险，但是相关性可能没有吸烟这么强。另外还有就是一些不吃蔬菜水果，就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补充叶黄素，那么尤其是对干性黄斑病变的，但是它这种它这种起到预防作用的话，也不是说就是很神奇说一个治疗的作用，它其实更多的是你要是能够长期吃的话呢，它是可能能够降低你发展的风险，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我们很少吃就是包含叶黄素的食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可能就需要做一些补充，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黄斑产生影响。
0: 对对对，不是，就是它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就是我们做研究很多时候都是看它的那个危险因素。
1: 所以说与其建议大家吃叶黄素，不如说建议大家我们
0: 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可能不只对眼睛好，可能对全身都好。
1: 是的是的。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想再探讨一下，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的黄斑病变呢？因为我好像听说，糖尿病患者朋友眼底疾病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已经诊断了糖尿病，
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眼底的疾病，那么这个还是要建议呢，就是有糖尿病，如果是二型糖尿病 的患者，那么从确诊开始应该至少每年都要检查一次眼底，去定期的检查。如果说在眼底检查发现他已经出现了眼底的病变，那么要根据他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呢，可能要缩短他的这个复查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定期检查的时间。那么如果是出现就是已经病变了，比如说有黄斑水肿了，或者是已经发生增殖性的病变，可能我们需要激光啊，甚至于手术啊这些治疗。如果是一型糖尿病的话呢，一般我们会建议在确诊五年之后呢，要开始进行定期的这个检查。那很多患者呢，他诊断了糖尿病，他知道去看，他甚至又会知道去可能监测肾功能，但很多人他不知道糖尿病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就是大概呢可能是三分之一吧，就是比如说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合并有眼底的病变，而在这三分之一当中呢，大概有三分之一可能会发生这种导致视力下降的一些威胁视力的一个疾病，包括黄斑水肿以及一些增殖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是需要积极的治疗。所以你要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大概就是九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概率，所以还是建议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重视眼睛啊。
1: 嗯，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不光要积极控制好我们的
0: 血糖
1: 水平，
0: 对对，
1: 同时我们要定期的去做眼睛的检查。
0: 眼睛的检查，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病人他不知道，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到可能一个晚期，那么可能这个时候你再去给他做手术，他视力的预后都会不好的，就是还是应该更早去介入去预防去治疗，会能够更好预后。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可能对眼睛产生什么影响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检查经常会检查眼底嘛，经常会说啊眼底有动脉硬化，其实只是说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是全身一个唯一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反映你全身状况的一个血管。高血压本身也会引起一些眼底的血管性的疾病，高血压本身也会有叫高血压视网膜病变，它也会分严重程度一二三四级，可能比如说一级是比较轻的，就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动脉硬化呀这些。那这种呢往往并不会引起有一些视觉的症状或者视力下降什么的，但是呢如果说它进一步发展了，它有可能会引起血管的阻塞啊，这样可能会引起一些无论是动脉阻塞也好还是静脉阻塞也好，那么这种它就会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就是如果是这个高血压视网膜病变严重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眼科积极的干预和治疗的。当然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预防吧，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他可能我们会说你要预防要控制血压，不然的话容易心梗脑梗，其实眼睛也是一个道理。眼睛也可能会眼梗，就可能会发生血管的阻塞，
1: 眼睛的血管也可能会出现阻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是会对视力造成很大的危险吗？
0: 对，这种的话呢，尤其是我们说因为我眼底的血管，大家我不知道应该也知道有分动脉和静脉吧，也就是我们眼科来说，如果是动脉阻塞是非常严重的，视网膜动脉阻塞的话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突然间一下就是视力急剧的下降，就是无痛性的这种急剧视力下降，可能会能下降到只能看到手晃啊这种。那这种的话呢，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到眼科就诊急诊，因为视网膜动脉阻塞抢救的黄金时期其实也就是24小时之内啊，最好还是在6到8小时之内，就要尽快的去给他进行一个抢救，因为就是他一旦堵塞了之后，如果那个血管不能很快的复通的话，他这个对视觉造成这个视力下降是不可逆的。那如果是静脉阻塞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比动脉阻塞好一点，它的症状没有那么急，但是也会引起视力下降。如果有黄斑水肿的话，我们就可以打针，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的继发其他的疾病，可能用一些其他的激光啊或者其他的治疗。
1: 那我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对眼梗这个词儿有个概念，就万一突然出现视力的急剧下降。
0: 对，这个是眼科的急症，这种很多人不当回事儿，说睡一觉第二天再去看啊，这样就错过了，就你理解吗？你脑梗跟心梗，你肯定第一时间要去嘛。
1: 就是如果眼梗也会造成我们就是眼部的一些不可逆的损失。
0: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糖尿病患者朋友，那除了控制血糖我们是要定期做眼部的检查的，那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当然我们要首先控制血压了，那是不是眼睛也需要一些专门的检查呢？
0: 对，也是，其实一般就是我们看个眼底， 就主要是看个眼底，看看他血管的一个情况。我们通过眼底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我们去提示患者，可能你要更加的去注重你全身的一些疾病的控制。还有就是比如发生过一些视网膜血管阻塞性疾病的患者，其实他的5年之内的死亡率其实是显著增高的。就其实它是提示一个全身的这种，
5: 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它是这样的。
5: 好，因为刚才我听陈主任说到，就是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好像您刚才也提到高血脂对眼睛也有影响，这个可能大家不太能理解。
0: 其实血脂高它其实也是一个全身相通的，比如说你很多有高血压的患者，或者它的危险因素高，比如冠心病啊什么，它预防冠心病它也会吃降脂的药，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5: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眼睛的血管可能会更精细啊。

0: 啊，所以可能是不是更需要我们小心呵护，或者会不会更容易发生这个血管的问题呢？
1: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刚刚说心梗、脑梗、眼梗，其实就是你不太确定，比如说你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些血管的问题，或者动脉粥样硬化呀，你这些，比如说它会梗在哪个位置啊？但是比如说那心脑，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甚至于就是会威胁生命。那眼睛的话，它其实严重的会威胁视力。
0: 而且也是提示我们血管出问题，我们是需要这个
1: 对对对
0: 帮助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说高血压和高血脂其实都是这个心梗、脑梗和眼梗的高危因素。
1: 对对对对对，吸烟也都是危险因素。
0: 啊，对对。哎，说起来吸烟这事儿，就不得不提啊，就真的是所有的医生都在跟大家说吸烟的危害很大。
1: 对。
0: 就我们以为开始大家以为吸烟就是对我们肺有影响，但实际上对我们血管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1: 对对对。
0: 那节目最后，陈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或者说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该怎么保护我们的眼睛？
1: 我还是觉得就是这里面就是大家要很关注自己的眼睛的一个症状，就一个视觉症状。就刚刚其实有反复的讲说，哎，你要注意你的视力啊，要挡着一只眼一只眼看啊，然后要定期的去检查，其实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呢，其实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吧？就可能是人90%的信息，就接受外界信息可能都是从眼睛来的。那实际上眼科其实眼底的检查其实也是反映我们全身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状况，其实它是跟很多器官是相连的啊，血管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所以呢，其实定期检查眼底也是，现在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就是很多，就是包括现在，就是它可能能够通过一张眼底的照片就能够反映你很多就是全身的一个疾病的状况。那所以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切入口吧，也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定期关注、定期检查，然后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尽早的就诊。
0: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除了我们定期的检查啊，然后尤其是陈主任反复强调的一定要一只眼睛就是挡住一只眼睛来关注单只眼睛的视力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特别提醒我们的。那其实可能更多的就还是我们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我们全身的健康，比如说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啊，避免高血糖啊、高血压、
1: 对对对、
0: 高血脂啊这些问题。
1: 对对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关爱眼睛健康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眼睛的很多病变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希望大家尽早戒烟，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用眼，定期进行眼部检查，呵护眼睛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 更有精神头了。

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鸟类从何起源？中国科学家季强通过3块化石破解了困扰业界百余年的谜题。锦来红长期扎根黄河沿岸，数十年来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人物故事今天呀，带您认识两位潜心攻坚、各有建树的行业耕耘者。喝酒后在小区或者地下车库挪车，是否算酒驾呢？又是否构成犯罪呢？法律讲堂，我们一起来听《酒驾200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季强从事古生物学研究几十年，他的研究生涯就像一部不断刷新认知的探索史。真正让季强教授享誉国际的标志性成果，是他带领团队系统研究辽西热河生物群产出的中华龙鸟、原始祖鸟和邹氏尾羽鸟这3件关键化石。它们身上保存有原始羽毛印痕，构建起了从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关键证据链条，结束了百余年的学术争议，有力佐证鸟类恐龙起源假说。相关研究成果更新了全球古生物相关教材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季强教授，了解他探寻鸟类起源的科研故事。
8: 鸟类现存生物中唯一长有羽毛的动物，那它究竟起源于哪种生物？围绕这个世纪难题，古生物学家争论不休。
9: 我们必须找到关键的化石证据，能证明它是哪里来的。
8: 鸟儿就像是神奇的精灵，突然在地球上出现，披着缤纷的羽毛，没有一点预告。 一位叫季强的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一块神奇的化石，上面的恐龙与众不同。
10: 这是一个长有原始羽毛的恐龙的话，那这个科学价值就非常大了，它就变成世界上发现的第一只长羽毛的恐龙了。
8: 然而论文的发表却让他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10: 我也没想到我的就在中国地质上发表了这么一个短文章，居然捅出了这么天大的一个漏子出来了。
8: 鸟类起源之谜能否破解？季强又能否找到会飞的恐龙？这里是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的恐龙展馆。一有闲暇，地层学与古生物学首席科学家季强就会来到馆中走走。虽然这些化石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但作为一名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季强是与化石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的。
10: 我们搞研究讲究的就是个证据，化石就是你很明显的一个证据，你拿不到一个关键性的证据的话，你的一套理论你根本是行不通的。
8: 几十年来，季强在古生物学的诸多领域都有突破性的发现，而让他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声名鹊起的是他用三块化石破解了一个困扰业界百余年的谜题：鸟类从何起源。1973年，季强被南京大学地层学与古生物学专业录取，他十分珍惜这个上大学的机会。凭着一股子韧劲儿，从求学到科研，他一钻就是几十年。
10: 干地质也好，干古生物这个专业也好，那说句实话应该都是非常苦的。你比如上青藏高原，对吧，那几个月都有时候就几个月都洗澡啊，什么刮胡子啊，都没有那个条件嘛。但是当你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的啊，学术问题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乐趣啊，真是乐在苦中，但在苦中是有乐的。
8: 天道酬勤，苦中作乐的季强在1990年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前往德国做博士后研究，研究一种海生微体化石牙形石。洪堡大学的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化石，季强时常会来到馆中。久而久之，一块始祖鸟化石吸引了他的注意。化石上的动物乍看上去很像是鸟，因为它长着翅膀并且还有羽毛，但它翅膀末端发达的爪子、长长的尾椎骨以及整齐的牙齿都呈现出爬行类动物的特征。这意味着鸟类很可能是由爬行类动物逐步演化而来。那么鸟类究竟起源于哪类爬行动物呢？针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古生物界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鸟类起源于草齿类，有学者认为鸟类由甲颚类演化而来，还有一派观点

0: 缺少化石证据。
1: 在古生物学界，人们普遍认为羽马特征更是破解鸟类起源之谜的关键。留学期间的季强虽然并不研究鸟类和古爬行动物，但博物馆中的始祖鸟化石和这个从达尔文时代就开始的学术谜题却给他的心里刻上了烙印。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解开鸟类起源谜题的真正转机会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落在他的身上。那么这期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季强又为何要义无反顾地去破解鸟类起源之谜呢？
0: 学成回国后，季强继续在牙形石方面的研究，并担任了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1996年的一天，一块来自辽西地区的化石改变了季强的人生方向。
2: 秦静，拿了个什么宝贝来了？
3: 当时那个一打开以后，全人就整个都傻掉了。这块标本就画的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国画似的，山水就是非常漂亮。
0: 这是一块小型恐龙化石，从特征上来看是一只食肉恐龙，但是化石上的一个细微发现却让季强感到颇为震惊。
3: 它身上从头到脖子到身体上到尾巴就包裹着短短的不到一个公分长的这种纤维状的结构。这个说是在1996年之前全世界发现的恐龙里边都没有报道过的。我认为这不可能是个毛爬。为什么？它是爬行动物呗。那它恐龙那时候是归在爬行动物里的，那哺乳动物才能长毛发呀，爬行动物就长鳞片啊，它不可能长这个毛发出来，那根本就不可能长是毛发。
0: 如果不是毛发，那它会不会是羽毛呢？这个想法的出现让季强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3: 那么一旦是羽毛的话，这是一个长有原始羽毛的恐龙的话，那这个科学价值就非常大了，它就变成世界上发现的第一只长羽毛的恐龙啊。我认为这块标本就是一个介于传统恐龙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过渡类型，所以就取了一个中华。

0: 学家认为，恐龙在侏罗纪到白垩纪有着优越的生存条件，它们没有必要长出羽毛进化成鸟。于是，对技强的质疑声铺天盖地而来。
1: 我也没想到，我呢就在中国地质上发表了这么一个短文章，居然捅出了这么天大的一个漏子出来了。
0: 紧接着，一篇发表在英国权威的《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更是针锋相对地否定了技强的观点。文章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毛发并不是典型的羽毛，只是类似于某些爬行动物，比如蜥蜴背部的角质刚毛而已。同行的质疑、权威的否定，让技强一夜之间仿佛置身于风暴中心。
1: 确确实实在重大问题上，如果说你做出了一部特别是国际性的，就是全球关注的这种大的演化问题上，你要做一篇文章写差了，基本上把前面的一丝的英明真的一夜之间付诸流水了，那是很难翻身的。
0: 在争议的风口浪尖上，技强反而冷静了下来。
1: 至于坚守坚持啊，你认为你做的这个事情是正确的，你不要考虑其他东西了。
0: 不再纠结于争议与否定，技强把精力重新投入到研究中。科学家的直觉告诉他，中华龙鸟绝不会是唯一成为化石的带羽毛恐龙，他一定要找到新的证据，找到中华龙鸟的同伴。辽西地区因为得天独厚的地质环境，亿万年来形成了资源丰富的化石埋藏。1997年，正是在这里，技强发现了第二块重要化石——原始祖鸟化石。在化石中的这只小型肉食性恐龙身上，技强找到了他最想看到的东西。
1: 它尾部长的那个羽毛，一排一排的对称的这个羽毛，我在镜下观察，完全跟现代的鸟类的羽毛是完全相同的。这肯定又是一个长羽毛的恐龙嘛，对吧？就第二块长羽毛的恐龙嘛。
0: 技强欣喜若狂，这第二件证据完全可以支持他的理论和观点，让他打个翻身仗。可是，一部分国际古生物学家仍然不认可技强的观点。
1: 他说的原始祖鸟根本就没有长有羽毛。问其原因，他说应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恐龙死掉了以后，其骨骼压在了另外一只鸟类的羽毛之上了。
0: 虽然极为失望，但技强并没有气馁，他感到自己距离揭开谜底的时刻已经很近了。再次捧起两块化石，仔细研究对比中华龙鸟和原始祖鸟之后，技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
1: 1亿多年前那羽毛的出现的时候，当然当时的主要功能就是一出来就是为了保温，可是慢慢后来再发展了这个飞翔的这个可能。
0: 既然羽毛的进化是渐进的，那么一定还存在一块未知的化石，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一只羽毛进化过程之中的恐龙，而它的出现将会对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观点形成完美的进化证据链。
1: 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实际上他不是向外人较劲儿，而是对自己才较劲儿。那当时的暑假，不管是个起风、下雨、下雪，还是冬天，还是夏天，无论在什么时间，听说那里有信息过来了，开着车子就走了，一年能够去辽宁去七八次，有时候半夜就走，有时候一大早就走，连都是这样。因为当时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关键性的化石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拿到关键性的化石，你什么话都没有，你说不出来的。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百个日夜的探寻，技强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块化石，

0: 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剥落，季强眼前一亮。
1: 这个是典型的半龙半鸟的一个形态，它前肢呢已经长出了对称的，但是呢又不长的这种羽毛，这就是我们以前过去没有见过的飞行羽毛的雏形。
0: 这块化石被命名为邹氏尾羽鸟。在化石上，季强还发现了另一个证据，喂食。
1: 从功能上来说，就是说与现代鸟类的这个胃的发育情况和这个进食以后的消化的功能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那增吸收一些食籽，吞进去后增加黏膜的这个强度。
0: 毫无疑问，这就是进化证据链上缺失的那块关键性化石。季强长久以来的坚持与付出，在这一刻终于有了收获。
1: 一炮就打响了，这个《自然》杂志也是封面，也是它；《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也是它，可见它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马上，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就邀请我去举办这个中国长羽毛恐龙特展。
0: 1999年2月，一场盛况空前的鸟类起源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500多位科学家共聚一堂，季强也应邀出席。经过仔细研讨，与会科学家以压倒性的多数认为，中华龙鸟、原始祖鸟、邹氏尾羽鸟三块化石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鸟类的恐龙起源观点。甚至有人将这三块化石的发现评价为自达尔文提出进化学说以来演化科学研究中一项重大的事件。季强发现的三块化石为现在的人们描绘出了一幅来自远古的场景。1亿多年前，某种小型兽脚类恐龙在环境巨变的压力下开始了艰难的主动进化，它们的身上渐渐长出了羽毛，身躯也越来越轻盈，直到某一天，它们终于翱翔在天空，进化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生命——鸟类。
2: 听众朋友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滋养万千儿女，但其复杂的水文特性也让沿岸长期面临各类水安全隐患。泥沙是黄河危险的根源，大量泥沙在下游河道淤积，不仅造就了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也是过去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直接诱因。可以说，不解决泥沙问题，黄河的安澜就无从谈起。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景来红深度参与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等多项重大控制性水利工程，通过技术手段将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从而保证黄河和周边城市的安全。接下来我们走进景来红，走进他治理黄河的故事。
3: 1965年，景来红出生于河南。年少时期的景来红经常跟随家人来到农田里干活，虽然只有10来岁，但那时的景来红就已经深知水对庄稼的重要性。
4: 因为做个农家子弟嘛，知道水利对农业的重要。像我老家河南新乡，10年9旱，水利对农业特别重要，因为个别年份碰见大旱，对这个农业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家山区有几座水库，现在看来水库不大，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来讲，那水库觉得都非常之大。山上的这个大渠啊、干渠啊，修这些水库，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劳动，觉得干这个活也不错。
3: 1982年，一心想要从事水利相关行业的景来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假期里，村党支部书记一次特别的邀请，让景来红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施展拳脚的机会。
4: 回到老家，我们支部书记找着我，

0: 能不能把我们啊池里面的这个灌溉系统啊给设计设计啊，摆布摆布。我就一口答应了，不知道深浅，就然后通过简单的计算啊，简单的测量，我们村里面就把两条大渠给修了一遍。那条水渠修完以后，那大大改善了我们村的灌溉条件。能用自己学的知识给老家办一点事儿，而且这个件事啊对我们老家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是很高兴啊，很兴奋呐。
1: 水渠修完后，乡亲们纷纷为景来红这位年轻后生竖起了大拇指，他的家人也感到无比骄傲。而这次经历也给景来红在学业上带来了更足的动力。1987年，景来红本科毕业后，并没有急于参加工作，而是选择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
0: 到研究生临毕业的头一年找工作，无意间听到咱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讲到，说咱们国家又一项重大水利枢纽，就小浪底水利工程啊，国家准备啊建设。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能参与像小浪底这样这个宏大的战略性的工程，这个机遇是非常难得的。
1: 为了抓住这个机遇，1990年，景来红毛遂自荐来到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景来红就迎来了一项难题。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个峡谷出口，控制了黄河92.3%的流域面积，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是保障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性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工程规模巨大，建设条件复杂，运用要求严苛，在世界上都属于极具挑战性的水利工程。景来红参加工作时正处于小浪底开工前夕，急需为开工做通路、通水、通电等一系列准备工程。为了让这位刚刚走出校门步入工地的研究生有个适应过程，领导没有把景来红派往环境较差的大坝工地，而是安排由他来完成公路设计。
0: 组建个班子开始干这个公路设计，那就干吧，接手吧。接手才知道这个交通工程跟水利工程跟水工建筑它是完全两码事，它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说紧急买教材，买规范，在以前有人初步布置的线路基础之上，迅速到现场去定线。9月份就到现场去定线去了，啊，就是在图上摆出来以后到现场去定线。
1: 从接手工作到现场定线仅有2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景来红和同事该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0: 当时那种背景下，不像现在计算机水平很发达，当时那没有几台计算机啊，啊，拿着尺子铅笔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点出来啊，那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光点这个断面图，大家每人分一大摞子断面图来点。这个天冷啊，天冷冷得够呛，天热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啊，那个图纸底下烤着，底下弄那个灯照着，趴着写着，这个胳膊粘到图纸上一粘就能粘起来啊，光着膀子嘛，都是当时都是那么干的，是吧？那一代人不是一个人啊，一代人都是那么干的。
1: 景来红和同事边学边干，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把交通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装进了自己的大脑。但毕竟是第一次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成果，景来红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些细节上仍有所不足。为了避免设计的方案出错造成损失，他和同事还要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
0: 干的过程要请教人家懂行的人，比如说我们河南省，我们有交通设计员，有专家，我们登门去请教别人啊，把我们的初步的方案给我们提出建议啊，觉得收获很大啊。弄完以后到专家那儿，人家给你一点拨，哦，发现这里面这问题这么多啊，回来改啊，改了以后 再请专家看，是吧？所以说在短期之内成长，这就是靠学习、思考、请教、反复。
1: 景来红和同事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两个月后，他们的设计方案终于通过。这个喜讯让持续紧张了几十天的景来红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当他们拿着图纸来到现场定线时，心却再一次悬了起来。公路设计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在图上已经展出来了，但是到现场落到现场，它还有肯定有变化嘛。比如说你碰见房子了，碰见树了，碰见村庄了，碰见大沟了等等，会有局部的调整。那碰见这些调整，你这个线路的要素就得变化，变化你就得重新算。重新算怎么办？那就是俩人啊，你算他叫，他算你叫，是绝对不能出错。如果你这个线，你这个点子定错了，你叫后边的这帮地方返工，那这帮人能把你吃了。
1: 景来红为了确保设计的线路不出差错，不用返工，他和测量路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近吃住在附近的老乡家里，这样就能把往返工地的时间节省出来，用于勘定路线。正是抱着这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景来红在规定周期内顺利地完成了公路设计工作。
0: 这个工程开工了，开工了，顺利建设了，那心里面当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伙年轻同志们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啊，都是这条路你看都是我们搞的吧。
1: 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准备工程的历练中，景来红不仅掌握了很多工程建设方面的新知识，而且还积累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设计经验，这让他很快就参与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的相关工作中，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黄河干流三门峡水利枢纽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有着诸多世界级难题，而这些难题也都将一个个摆在景来红和他的团队面前。1998年，景来红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副总工程师，参与主持小浪底工程设计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与决策。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由蓝河大坝、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组成，其中泄洪排沙众多建筑物如何布置和设计，是参与小浪底的所有设计人员面临的头号难题。在小浪底工程的前期勘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河道两边的地形、地质条件进行了勘测，结果发现右岸有多处滑坡体和倾倒变形体，无论是地质还是地形，均不适合在这里布置泄洪排沙建筑物。这样一来，只能把所有的建筑物都布置在左岸山体上，而左岸山体又是一座小山梁，它能承受住众多的建筑物吗？
0: 你要把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啊，这么一个非常规模巨大的地下洞群布置在左岸山体上，就对这个左岸山体这个小山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个小山梁，一个它很单薄，再一个呢，地质条件很复杂。那这个单薄山梁不仅是一个泄洪排沙建筑物密集洞室群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要发挥挡水作用的。因此在这儿修建大量的密集的地下洞室群，在工程技术上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小浪底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由十座进水塔、三条排沙洞、三条明流洞和孔板泄洪洞等组成，要将这么多建筑物全部建造在左岸的小山梁上，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设计布置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景来红和同事前后做了多个工程布置方案进行比对优选，可是众多方案均受到左岸单薄山体地形地质的影响，无法妥善布置。
0: 啊，这个小浪底工程首先面临的第一关就是施工导流啊，这个小浪底需要建设三条大直径的导流洞，这个导流洞呢只能建在左岸的单薄山体的下面，在很低的位置。

0: 在溜着河床啊地皮儿建这个三条导流洞。建成之后啊，在很多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导流洞位置很低啊，这个水压过大啊，将来不好用，在不少其他工程这个导流洞都是要废弃的。但是对小浪底工程而言，这三条导流洞不能废弃啊，因为要把它废掉你就布置不下，因此这几条导流洞必须得用。
1: 景来红和同事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决定将导流洞的进水口抬高，当作泄洪洞进行使用。然而抬高进水口并不意味着水流带来的能量减弱，如何对水流进行消能就成为了景来红需要解决的又一项行业难题。
0: 这一条洞子如果在高水位泄量泄下水的时候，就它的能量就是280万千瓦的这样的个能量。280万千瓦啥概念啊？280万千瓦占很多一个大的火力发电厂，你看啊，那么大规模发电厂发100万千瓦，它这条洞子就出来200万千瓦的能量，它惹住谁受不了。因此的话，就是必须把这个通过导流洞泄放的水流的能量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减之后再泄放出来。
1: 景来红和同事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再三斟酌之后决定用孔板洞对水流进行消能。
0: 这么一个高速含沙水流对下游消能方冲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是吧？也就是我们这个孔板洞这么一种方案是配工程实践逼出来的。孔板洞的运行原理就是这个水流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之中，你通过突然收缩啊，水流不是一个空板吗？空板就是这个水流过来突然收缩，一过空板又突然又扩散，突然收缩与突然扩散以后就把水流给它搅乱了。水流搅乱了就是水流在这个洞子里面产生剧烈的摩擦碰撞，哎，就消了能了。摩擦碰撞就会生热，就消了能了。通过三级孔板就可以卸掉40-50米的水头。
1: 景来红和同事通过对导流洞的一系列改造，将三条导流洞变成了孔板泄洪洞，解决了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设计难题，为工程施工扫除了众多障碍。2001年12月31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用后，在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开启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篇章。
2: 好，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原则，更是底线。除了公共交通道路之外，很多人觉得在自己的小区、地库等非公共交通道路上短暂的挪个车不算酒驾。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男子醉酒驾车撞坏了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还想让妻子顶罪。那么酒后在小区或者地库开车是否也是违法行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李松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深夜啊，北方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突然接到报警称，有一个男子啊不顾阻拦，强行驾车撞入某小区，撞坏了小区东门的道闸。民警啊接到报警以后啊，立即赶往了现场。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了车主是住在小区某档的业主李大全。随后啊，民警啊来到了李大全的家中，询问驾驶人以及案发的经过。这个时候啊，一个披着长头发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她主动的承认说啊，民警同志啊，是我开的车，道闸呢也是我撞的，该怎么办你们啊就说了算。屋内呢，一个瘦小的男子也随声附和道，对对对，是我媳妇开的车，她呀是新手，技术差，把这杆啊不小心就给撞坏了。这时啊，民警认出了这名男子就是李大全，于是啊严肃地告诉他，有目击者看到是一名男子开的车，作伪证是要承担严重法律后果的，你啊想清楚了再说。增援的警察啊到达现场后啊，对李大全及其妻子王威进行了教育，最终呢两人接受了呼气酒精含量测试。经过测试啊，李大全为125毫克每100毫升，王威呢为0毫克每100毫升。看到李大全酒精含量这么高啊，于是啊交警按照规定将他带到了某医院提取血样，同时呢开展了取证工作。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就是李大全开车撞坏了小区的道闸。眼见无法抵赖啊，李大全只好承认了开车的人啊就是自己。但他呢又有一套说辞，他说啊，警察同志，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啊是因为害怕才这样说的，的确啊是我开的车，但是呢我没有酒驾呀，我出门啊是和朋友啊喝了点酒，回家的时候啊我很自觉的，我让我朋友啊老钱帮我啊叫了代驾，一直啊都是代驾开的车，一直啊开到了小区门口，为了保护隐私啊，我让代驾提前下了车，自己呢从小区外面大概也就最多开了200米的地方，自己啊开回了小区。为了印证李大全的话，交警啊调取了从李大全喝酒的饭店 到他家之间的这个距离和监控拍摄的内容，显示啊，车上驾驶的人啊，确实穿着代驾的荧光服。随后，警方又询问了李大全的朋友老钱，老钱表示啊，当天晚上自己确实在路边帮他找了代驾，让对方呢将李大全送回了家。很快，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了，案发时李大全血液中的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115毫克每100毫升，略高于追溯标准。于是啊，公安机关将李大全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将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中啊，认定李大全酒后驾车距离为200米。那么如果真的像李大全所说的，他呢只驾驶了200米，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酒驾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法律点，酒后短距离开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2023年12月，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的；二，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三，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四，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五，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也就是说啊，即使是喝了酒，但如果酒精含量不是太高，驾驶距离呢很短，又在小区门口，且危害轻微，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而李大全的酒精含量略高，驾驶距离较短，未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呢他也认罪认罚，因此呢检察机关初步判定对该案做出不起诉的处理。就在李大全以为自己将要免于刑事处罚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4: 怎样的呢？
3: 细心的检察官还是觉得这个案子是有疑点的，不查清清楚绝不放心。于是呢，检察官决定对这个案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要想打开案件的突破口代驾司机是本案的关键。随后呢，检察官来到了代驾公司，调取了案发区域时段的代驾订单记录。从众多记录中检察官找到了唯一一条类似李大全代驾的交易记录。该条记录显示代驾司机名叫小张，代驾费呢是60元，订单的终点在距离李大全家外4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呢，该条记录显示的下单却是小张他自己。对于这个疑问小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都是客户自己下单，可是呢，如果客户自己喝多了，或者是呢他不愿意下单，我们呢可以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帮助客户来进行下单，到达终点以后呢再由客户呢付费。为了印证小张说的是真话，检察机关调查收集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并询问了代驾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负责人核实了小张的订单信息，证明小张说的句句属实。通过查看订单信息可以确认，小张呢曾于案发当晚驾驶李大全的车，在距离李大全家4公里的位置结束了代驾服务，随后呢由李大全呢自行驾车回家。随后检察院向银行发出了调取证据的通知书，在李大全名下某银行卡上查到了他当晚支付的60元的交易记录，时间金额与代驾公司的费用记录完全吻合，因此 可以确定，当晚的这笔代驾订单就是李大全的订单，而停车地点离李大全的家足足有4公里的距离，而不是他所说的200米。于是，检察官立刻再次询问了李大全。李大全知道自己的谎言败露了，醉驾4公里可不是短距离的驾驶啊，后果是很严重的。于是啊，他一改前妻的态度，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最后，检察院便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李大全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面对完整的证据锁链，李大全呢，在法庭上最终表示啊是认罪认罚。最终啊，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大全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听众朋友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话早已是耳熟能详，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样一个全民抵制酒驾、醉驾的大环境下，还有人心存侥幸地触碰法律的底线。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了碰撞，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竟然还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并且与被撞车主大打

在南方某城市的一个繁华地段的地面停车场内，两名男子啊扭打在了一起。其中啊，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一边扭打一边喊道：“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而另外一方呢，一个中年男子啊，他一边躲闪呀、一边说道：“陈欧，你住手，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在他俩旁边呢，有两个车啊撞在了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在停车场来进行泄愤，这事儿啊还得从一年前说起。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啊，名叫陈欧，是本市一名公务员，今年呢29岁，家里边啊早已经给他买好了车和房子，就等他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陈欧呢长得也是英俊潇洒，工作又好，给他介绍朋友的人可以是络绎不绝啊。就在一年前啊，他相中了一个相亲对象，是本市一所大学的年轻老师，名字叫李小轩，也是29岁，长了一副啊娃娃脸。李小轩啊对陈欧呢也是十分满意，于是啊两个人啊就谈起了恋爱，两个人啊可谓说是门当户对，彼此呢也是爱慕对方，感情呢进展得十分的顺利。谁成想半年以后，两个人啊却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了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天啊，陈欧开车啊去接李小轩下班，到的有点早，于是呢他就把车啊停在了学校门口等着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校园里，那不就是李小轩吗？但是啊，李小轩的旁边多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啊看起来啊和李小轩非常的熟悉，两个人啊一边走一边啊说说笑笑的，还不时啊有着肢体接触。两个人啊一直走到大门口这才分开。这时候啊，李小轩看到了陈欧的车，拉开车门啊就坐了上来，脸上呢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陈欧呢则有点不太高兴，他觉得刚才李小轩和那个男的那个互动的那个动作啊超过了正常的社交礼仪，于是呢便开口问道：“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呀、他怎么还拉扯你呀、李小轩说道：“是我们系里的团委书记，是杨立刚老师，他这人啊可好了。”“怎么了？”陈欧又问道。“你和他很熟啊，他刚才怎么还搂你的肩膀呢？”李小轩听陈欧这么说啊有点阴阳怪气，他也有些生气了，他说道：“杨老师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给我们啊经常这样开玩笑，你能不能啊别那么敏感啊？”陈欧一听啊，他的火也上来了：“有这么开玩笑的吗？把手搭在了女同志的肩膀上，我刚才全都看到了。反正以后啊，你和他少来往，我觉得这个人啊人品有问题。”李小轩啊平时最讨厌别人啊对自己指手画脚，一生气啊拉开了车门就走了，剩下陈欧啊一个人在车里边生闷气。但是呢，陈欧啊实在是太喜欢小轩了，于是啊他决定啊自己啊不行先服个软吧，只要李小轩和那个杨立刚啊以后啊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自己啊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于是啊，陈欧开车去李小轩学校再次去接他，想给他把这个事儿啊当面就说清楚了。没想到的是，就这么巧，陈欧啊刚刚走到教学的楼下，迎面就碰到了李小轩，而他的身边呢又出现了那个杨立刚。陈欧啊赶紧走了过去，一把拉住了李小轩的手，然后呢就给小轩说：“咱们赶紧走。”连给杨立刚连个招呼都没打。杨立刚倒说了：“啊，李老师啊，这是你的男朋友吧？哎呀，你的男朋友长得可真是帅气啊，我不耽误你们了，拜拜。”接着呢，这个杨立刚就在李小轩的背上又拍打了一下，然后呢扭头就走了。分手以后的陈欧啊十分的伤心，经常啊把自己灌醉了以减轻自己心里的痛苦。这一天呢，陈欧的一个哥们儿啊请他到家里吃饭，两个人啊就在一块儿喝了酒。陈欧呢觉得自己啊最近实在是喝的都太多了，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喝太多的酒了，于是啊就开车去了朋友家。没想到这哥们儿本来再次想安

慰一下陈欧的失恋之痛，谁知道又一次勾引了陈欧的伤心之事。于是啊，他拿起了桌子的一瓶酒一饮而尽。朋友见状，怕他再喝多了，赶紧把酒啊给他拿走了，又围着他说了一会儿的话，这才把陈欧啊勉强给劝住。转眼间啊，到了晚上9点多了，第二天呢，陈欧还得上班，于是陈欧啊和朋友啊就告别回家了。陈欧啊觉得自己啊没有喝多少酒，刚刚呢又和朋友啊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天，体内的酒精啊应该代谢的也就差不多了，脑子呢他觉得也很清楚，而且啊自己驾驶的技术啊非常的好，于是啊不打算找代驾了，他决定啊自己开车啊自己回家。陈欧上去就和杨立刚扭打在了一起，而杨立刚这个人啊其实啊并不坏，就是啊平时有点手贱。李小轩分手以后啊，他也很快知道了分手的原因，他一直啊也想找一个机会跟陈欧啊好好的解释一下，看两个人啊还能不能再复合，没想到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陈欧。两人的吵闹引来了路人的报警，没一会儿啊警察就赶到了，警察呢把两个人拉开，对两个人进行了酒精测试，并对两车相撞进行了勘查。最后啊经过鉴定，陈欧啊血液酒精含量为155毫克每100毫升，比醉驾的刑事处罚标准啊还要略高一点点。杨立刚本人啊并没有饮酒，最终啊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陈欧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就在陈欧以为此事啊就要了结的时候，没想到却出了麻烦，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将此案移送到了法院。陈欧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呢只是在停车场开了也就100-200米的距离，压根儿就没有上路，自己体内的酒精含量也没那么高，也没有造成啊严重的事故，怎么就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呢？根据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第12条的规定，这不就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吗？应该是啊免于刑事处罚啊。那么陈欧可以以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法律点，短距离醉驾的动机和目的。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3条规定，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醉驾案件，人民检察院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啊，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驾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项、第4项规定的情形，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在本案当中呢，陈欧虽然的确只是在停车场啊开了也就100-200米，但是他的开车的真实目的不是挪车停车入位，或者是呢交由他人代替驾驶，而是要自己上路驾驶回家，因此啊他的驾驶动机和目的不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要求，属于危险驾驶的范畴。最后啊，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最终认定陈欧回家而在停车场掉头欲上道的行驶并非出于挪车停车入位，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在停车场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且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陈欧啊，在明知他人报警后啊留在现场等候处理，且如实向警方交代全部的事实，属于是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应当呢依法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啊，可对陈欧宣告缓刑，法院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欧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

0: 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欣赏到传统的相声精品和老一辈相声艺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关公战秦琼、焦赞打严嵩、罗成戏貂蝉，还有河南戏，就来自老一辈相声艺人张杰尧的传承。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些相声段子教授给后辈，这之后呢，一辈一辈的相声子弟学习表演，我们呢才得以时时欣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这一段罗成戏貂蝉。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2: 哦，
1: 这个
2: 节目是您表演
1: 啊？是啊。
2: 您这场是？
1: 我这场是相声啊。
2: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2: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1: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2: 啊？不，我从小学京剧。
1: 哦，学戏
2: 啊。
1: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2: 啊。那当然了。
1: 那么你是哪科的？
2: 我是副科的。
1: 副科的